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

0: 有鱼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有人说宋支书是个官，但我觉得我和大家一样，养家种地，为生活奔波。不同之处呢，我是外来入赘的女婿，是村民们的包容和信任让我当上了村支书，如今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早已入乡随俗。这片土地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汗水、希望和梦想。我叫杨明慧，我老家是青海西宁的。1998年，我来到拉萨打工创业。刚开始在拉萨买馒头来维系生活。
2: 好了噻，以前我们很多时间俺喜欢照顾的，俺那个对老人家很干了，如果家里的很看见晓得吧，就叫俺照顾。听你说的让叔叔这个家，你多听了吧，你到你的家。
1: 后来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林志正，达子村的德吉，慢慢的觉得生活增添了新的希望，对未来也有了憧憬。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德吉的家达子村，我们结婚生子，开商店，干农活，日子越过越踏实，每天和村民们生活在一起。如今生活习俗和他们一样，藏语都可以正常交流了。
2: 不是你们中南市人学的，俺本来的话，俺是皮包村嘛，我不是黑，是红白的地，我们安里的都是在地沟里去这些。
1: 我无意间看到一首诗，叫《根系在泥土里生长》。当我看到之后，我特别有共鸣。从外来客到融入进来，到现在为村民扛起责任，这就是我近30年的转变和人生缩影。此刻我想给大家读一下。我来自远方，带着陌生的口音踏入这片土地，
3: 青山不语，流水无声。

0: 最朴实的怀抱，接纳了我的足迹。我曾是过客，带着远行的疲惫，却在这里找到了扎根的理由。青稞地里微风阵阵，吹皱了岁月的衣角，也吹暖了我的心。那些飘落的花瓣是未写完的信笺，每片都刻着此心安处是吾乡。与雪山的守望岁岁年年，时光停住，沉醉在美好的瞬间。
1: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西宁探望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和他们待着待着，我就特别想念我西藏的家。和哥哥姐姐们匆匆告别后，我就回到林芝来了。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林芝，于我而言不仅仅是路途上的距离，更是人生两段最要经历的承载地。西宁有我生我养我的父辈，林芝延续着我生命的未来。西藏的季节比绿地晚一些，油菜花和
0: 桃花开的会晚一些。如果你去过并且刚巧在那地看过桃花，那么在这里注定会再看一次。这种感觉仿佛获得初生，饱含初心和童真。德吉第一次带我来到他的家乡时，也是现在一样的季节，到处都是粉色的花海，像是专门为祝福我们而盛开一样，让人陶醉。林芝的桃花年复一年的开，我们的日子也如这桃花般绚烂美好。家在这里，根在这里，幸福就像这满山遍野的桃花，永远盛开在心头。
1: 这个随笔是我在三年前，也是像现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写下的。我和德吉是1999年在拉萨买馒头的时候认识的，悄无声息地过了近30年。现在我们的儿子在广东上大学，过2年就要毕业了。2021年，村委会换届的时候，全体村民推荐我成为了村党支部书记。我应该肩负起这份信任，尽职尽责，为我们大家的美好生活努力奋斗。林芝的美是哪样的独特而深邃？春天桃花盛开，粉嫩的花瓣
0: 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笔触。夏日绿意盎然，山间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秋天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绘就一幅壮丽的画卷。冬日则是银装素裹，雪山巍峨，让人心生敬畏。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仅被它的自然美景所吸引，更被这里淳朴善良的人民所感动。藏族同胞的热情好客、坚韧不拔，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真谛。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敬畏，都给了我无尽的启示和力量。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学会了更加宽容，更加坚韧，也更加

珍惜眼前的一切。林芝，这片我深爱的土地，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承载了我的梦想。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知道，无论未来走向何方，我的心都将永远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因为在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热爱之章。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强化法治意识，提升依法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海拔4000米之上，浪卡子县干部群众抢抓直绿窗口期，攻坚克难，全速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自治区宣讲团赴林芝市各县区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回望光辉历程，共话辉煌成就，凝聚奋进力量。今年1至4月，全区税务部门组织税收超360亿元，税费收入稳中有升，产业发展持续向好。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调研教育工作，以匠心守护非遗传承，西藏工匠希洛用30年执着与专注，让古老技艺在指尖焕新。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强化法治意识，提升依法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学习会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等进行专题学习，生态环境部有关同志做辅导报告。王军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法典将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标志性成果，对于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学习贯彻好生态环境法典，对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军正强调，要强化法治意识，贯彻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依法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

0: 坚持系统观念，持续深入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科学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加快建立现代化环境监测体系，做好自然灾害预警预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依法保障群众环境权益，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做到执法监管要严、风险防范要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下大气力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垃圾倾倒、污水处理等问题，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生态环境法治意识，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积极推动法典走向群众、走进基层，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为法典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领导干部要增强法治观念，牢固树立职权法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等法治理念，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做到在法治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王军正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以高水平法治推动构建美丽西藏新格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的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格局，完善配套制度，全面梳理与生态环境法典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加快推进配套制度建设，推动有效实施，强化队伍建设，全面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升干部队伍法治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夏初时节，南北山绿化工程植绿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在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造林大军攻坚克难，抢抓植绿窗口期，全速推进苗木栽植。
2: 我现在在南北山绿化项目浪卡子段植树现场，这里海拔高达4100多米，此刻气温只有4摄氏度，坡面全是碎石陡坡，土层浅薄，保水困难，植树造林难度极大。
3: 咱们这个标段今年的绿化任务大概是多少呢？
4: 今年我们造林项目有3100多亩，总的种植任务是31万多株。
5: 大家一镐一铲掘土挖坑，再将一棵棵油松、山杏、光核桃的幼苗小心栽下。得益于提前建成的配套设施，高海拔种树缺水的难题已经解决。
6: 提前半年就已经到现场进行勘测规划，现在已经建设好了2座泵站，3座蓄水池，近20公里的供水线路。
5: 从山顶俯瞰，一座绿意盎然的生态家园尽收眼底，雅鲁藏布江如一条碧绿的丝带环绕其间。去年栽种的山杏绽放出粉嫩的花朵，摇曳生姿。
2: 大家看，像这些油松、山杏、光核桃都是2025年种下去的，三分种植，七分管护，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土地上，每一亩绿都来之不易。
7: 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植绿队伍里多了不少空中力量，咱们的群众摇身一变成了操控无人机的推手，让高海拔植绿更高效、更科学。
5: 荒山变绿，家乡变美，实实在在的务工收益也让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今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延伸至浪卡子县的第二年，目前已累计带动全县群众增收4000多万元。
8: 阿家等你，咱们做个拍面照拍拍。
9: 用的。
8: 啊，那是。咱们做就这样，拥抱的可真是准呐。
9: 等你拥抱的了，每次参与拥抱， 青泥的

0: 你叫洗不着洗穿，这样子那时候用过也马上学了洗穿。
1: 清风徐徐，草木生长，造林现场时时萦绕着清脆鸟鸣，声声婉转。从去年一期工程圆满收官，到今年二期工程提速攻坚，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片片绿意在高海拔的浪卡子扎根延伸。
2: 我听到了人一个丢在路子瞬间头发笑啊，听着车站头大了自己掉啊，老人呢老人们大家心压生前能够这样给听着心压不听着写的怎么生难没事给가족채무쉬우지도라
3: 나만족하게남자한테하장기갚는기도내친님이구유기대박송교인이자딩게도라하장기편대채무청소수니네차시하는만족하게남디변주기용보판뉴도라인변미시기편대채무청소
4: 啊，第一期总共面积的话1万多亩，总投资2亿7000多。第二期总面积是5200亩，总投资是9000多万元。目前第一期的工程已经顺利的通过了区市县三级的验收，我们会持续的做好苗木后期的保护工作，巩固提升造林成果，让更多的群众享受生态红利。
5: 近日，自治区宣讲团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广泛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通过宣讲回望光辉历程，共话辉煌成就，凝聚各族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
6: 自5月25号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奔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面向广大干部职工、各族群众、青年学生等，开展题为“纪念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专题宣讲报告。
7: 75年时间，在人类进化史上只是眨眼一间啊！75年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却是一座高山。历史和事实呢，反复告诉我们啊，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8: 75年后的今天，西藏人民更加坚定自信，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在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践中绽放青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奋勇前进。
6: 用史实说话，用案例阐释，宣讲团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始讲述，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从交通基建、教育医疗、民生改善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强边固防，一组组详实的数据，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让在场听众直观感受高原跨越千年的沧桑巨变。
9: 宣讲报告语言朴素，内容深刻，深入人心。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我们更加能够体会治国必治边、治边新文章的重大意义。西藏如今的繁荣发展就是最好的印证。
10: 争取一年吧，就干一年吧，肯几天了。那么说老我都住特别给普久穷的他军队的配件穷家的这参谋了个叔叔让你给没多乐西穷家共产党给各种我了按照忙做给错样几不十几个这代表是共产党拖着切数的因子。
11: 我们墨脱县作为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现在各方面事业发展得非常好，都过上了小康生活，这就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对我们墨脱带来的巨变。
6: 宣讲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这既是一堂涤荡人心的深刻历史教育课，更是一次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员课，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烈共识，
12: 切实把宣讲精神落到实处，扎实传达学习，创新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为推动波密高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履职尽责贡献力量。
13: 作为新时代的西藏干部，我们要坚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立足自身岗位，以自身行动投身西藏建设，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4: 我将把此次宣讲精神吃透悟透，立足基层宣传岗位，用群众听得懂接地气的语言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切实把宣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镇宣传思想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实际成效。
6: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1至4月西藏自治区税收工作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5: 1至4月份，我们全区税。

0: 旧系统组织部税费超过360亿元，收入的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显著增长，整体的税费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的财力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发票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我区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9%，高技术的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3%，高技术制造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0.7%。
1: 今年以来，我区税务部门扎实推动税务领域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税收执法等，不断提升办税缴费体验，助力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一季度，全区消费相关行业实现销售收入超320亿元，同比增长0.5%。
2: 聚焦办税堵点难点，推出系列的便民举措，如持续优化新电子税务局和移动端 APP 功能，扩大智能预填应用范围，提升纳税人、缴费人办税体验，优化增值税申报表，帮助纳税人更加清晰便捷地完成增值税申报，提高申报质量。
3: 在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中，拉萨市作为西藏唯一的试点城市入选，于今年2月14日正式启动阳光拉萨开票有奖试点活动。本次出台的有奖发票试点政策，主要是从提振消费的角度出发，鼓励居民消费并取得发票后参与抽奖，从而提升消费意愿，营造消费氛围。
4: 西藏税务扎实开展税收普法宣传，大力宣传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引导公民和企业树立正确的纳税观念，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增进纳税自觉，不断厚植依法纳税、合规经营的税收生态，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为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营造良好税收法治环境。
5: 2号，七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调研教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拉萨纳曲第二高级中学拉萨中学，噶玛泽登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夯实基础教育根基和激发教育创新活力，守牢校园安全底线。高考即将到来，噶玛泽登深入了解考点设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坚决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开展。他寄予广大考生保持自信乐观的心态，从容应考。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噶玛泽登强调要立足西藏特色发展，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动态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完善就业全链条服务体系。郎福宽参加活动。今天上午，指引未来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招聘会聚焦藏医学、临床医学、护理等医药相关专业，推出适配度极高的就业岗位。现场人头攒动，学生们主动交流求职意向，从容自信展示自身特长和专业能力。尼玛加布是藏西医结合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刚启幕不久，他就找到了几家意向企业。
6: 第一，成绩前的个成绩安塞前的定制机用不用死，他见到团队定制，你什么时候建立的头衔位？看到顾客有位学过了，咱们所说的670的前的主要用那钱定做热钱。
5: 本次招聘会汇聚了51家优质企业，累计提供611个就业岗位，参与单位涵盖医药类国企、优质民营企业等各类用人单位，同时也引入南京、重庆等外地优质医疗企业，给同学们提供了更多元的就业选择。
7: 我们目前在招聘口腔护士、解压师和医生助手，目前有17位同学投递了。
8: 我们专门从南京来到西藏，主要招聘的岗位是临床技术实习岗20个人，目前也有几个学生在这边投简历，希望能招到更多优秀的人才。
1: 今天 拉萨市2026年新牧人培育计划乡村实体门店数字化专项培训班开班，

0: 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的24名农牧区青年和乡村门店经营者参加培训，
1: 全部通过数据去做决策，去做分析。但是这个在商业上也是一个问题。
0: 针对乡村小店面临的客流稀疏、特产滞销的难题，培训班上老师着重教大家如何通过短视频带货、线上运营、品牌拓展等内容，为学员们补上线上经营的短板。
2: 通过这些实用的技巧给他们去做分析和讲解，不仅教他们怎么去做，还带着他们做，希望他们每个门店的收益都能增加。
3: 以前带货全部都是按自己的经验瞎摸索的，这次来专门来系统学习的，回去后我也会靠数据分析优化作品，稳定直播，提升带货的单量。
0: 据了解，新牧人培育计划是今年共青团拉萨市委的立足拉萨农牧区资源禀赋，提升农牧区青年电商直播实操技能开展的一项专业性培训，目前已开办2期，累计76人参加。
4: 后面我们还会赴这个各县区开展循环式的数字化培训，则又扶持一批标杆性的示范门店，全方位的去协助和培养我们的乡村振兴的青年骨干力量。
5: 历经千年传承，一张面具凝练匠心。拉萨布制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希洛，用30余年的执着与专注，让古老技艺在指尖焕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西藏工匠希洛，感受匠心守护非遗传承之路。
6: 我是希洛，是拉萨布制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我觉得做好一张好的面具，需要的就是专注和认真。
7: 专注、认真，是希洛做面具30多年来的信念。他以严立心，以行践诺，从未有半分懈怠。西藏面具样式多样，每一件皆需纯手工精琢。一张布制面具需要塑形、雕刻、抛光、打磨、上色等10几道工序，稍不注意便会前功尽弃。希洛，粗犷外表下有一双巧手，布塑面具、藏戏服饰样样拿手。他最为珍视，也最引以为傲，就是红珊瑚面具制作技艺。
6: 红珊瑚面具的话，不像其他的面具，珊瑚是一根一根地缝上去的，做的时候工序也比较复杂，时间也更长，可能要3-4个月的时间。
7: 面具制作不仅考验美术塑形功底，更是对耐心和细心的考验。希洛一技做一面，用细致入微的巧手，将数百上千粒大小形制各异的红珊瑚细密缀饰在面具之上，排布工整，密合无隙，赋予面具凛然威严的神韵。他制作的多个红珊瑚面具被中国国家美术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向世界展示西藏的工艺美术之精巧。在传统面具的制作上，希洛不断钻研改进制作工艺，针对面具制作中存在红泥容易开裂的情况，他大胆革新选材，用藏香泥和一些特殊药材调制成新材料，制作出的面具更加轻便耐用。
6: 就这里有一些防潮防虫这些这样的作用。
7: 希洛的匠心求索从未止步，他珍藏了一张几百年历史的老面具，潜心研究，细细揣摩，历经无数次尝试与复刻，终将这份弥足珍贵的古老技艺完整复原。深耕布塑面具制作技艺的同时，希洛积极转化非遗经济价值。2002年起，希洛敞开师门，免费授艺，培养了15名徒弟，非遗技艺不断传承，带领大家走上致富路。把工艺反复打磨，让作品更加完美，把技艺练到极致。希洛以一生的专注与赤诚，让千年面具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0: 6月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

0: 30件，其中来电24件，来信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日喀则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4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7个，其中生态破坏15个，大气污染6个，噪声污染6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6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年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在线答疑工作，畅通政务服务便民渠道，推动惠民利企政策精准直达群众和企业。下一步，林芝市将进一步丰富直播内容，拓展覆盖范围，优化互动答疑机制，推动线上线下服务深度融合。
1: 纳曲市持续优化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统筹保障政策，全面取消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普通门诊起付线。今年以来，全市城乡居民门诊就医达28.17万人次，产生医疗费用4629.24万元，医保基金累计支付1831.91万元，有效降低群众小病就医成本。
0: 近日，桑日县组织开展便民义诊活动，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紧扣群众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设立多个护理咨询专区，发放常用药品，提供慢性病用药指导等。医护人员用专业医疗服务惠及广大群众。
1: 近日，南木林县举办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巡回宣讲活动，活动以思想铸魂、劳动铸梦、实干担当为主题，通过劳模宣讲事迹展播、经典诵读、书香赠阅等形式，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凝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力量。
0: 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内务旗创新打造真心为民调节室特色品牌。调节室以真心为核心理念，成立以来已成功化解邻里、家庭、劳务等各类纠纷22件，成为群众信赖的暖心驿站。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5: 那黄石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6: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7: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呀。
6: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师傅，
1: 哪里走？
2: 虎皮，
0: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2: 走走。
3: 你
4: 悟空，
5: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6: 是。
2: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八戒，快来！快呀呀！你想想，
1: 黄风洞，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2: 可怜，原来是个骷髅病鬼。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八戒，
1: 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来。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遇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真是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去吧。
2: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5: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0: 戒，八戒，快起来，快！你看，
1: 哎呀，这好了，哎呀，太好了，哎，这可真怪呀，哎。

0: 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哎，马，
1: 八戒，哎，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啊？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0: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2: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3: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2: 悟空，你在哪儿？
1: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2: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1: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
4: 报！报！
5: 报！大王！大王！大王，
6: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5: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6: 我问你，那猴子呢？
5: 我没看见。
6: 一定是被我那神风给吹死了。
7: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下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6: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机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1: 菩萨，
8: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1: 好嘞。
2: 灵吉，
1: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8: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1: 是是，多谢了，啊！

0: 师父，当心！当心！八百流沙河，三千溺水神，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地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
1: 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2: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1: 悟空，
2: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
1: 可是呢，
2: 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0: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2: 好，好，好，
1: 快去，快去，
0: 八戒，
2: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0: 去。

0: 哎！哎！哎呦！
1: 带俺老孙给他来个恶鹰扑水！
2: 不哭，
0: 师傅，都怪这鸡猴子，他不等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1: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2: 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0: 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
2: 能过得去呀、
1: 哎兄弟、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0: 还去啊？我不去。
1: 哎，你
0: 要去你去吧。
1: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0: 对，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3: 晦暗行者，
4: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3: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4: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5: 卷帘大将，
3: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4: 果然诚心皈依，
3: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
1: 多谢师父。二位师兄，
2: 师弟，师弟，
3: 师弟。
1: 快走啊！

0: 真滑着你。
1: 师傅，慢点，慢点。
2: 花季，快走！
0: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

0: 走不动了，走不动。
1: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0: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2: 放心，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0: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2: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1: 八戒，快来牵马。
0: 又让我牵马？我不。
1: 呆子。快走。
3: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4: 多谢
5: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3: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6: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3: 请老母指教。
6: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异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4: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3: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呢！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走。
3: 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呢。怎么没人呢？
0: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4: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4: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4: 啊，长老请。
0: 师父请。
1: 快来。你看，
4: 快快，
1: 来，快来呀！
4: 列位请坐。
1: 拿着，
5: 女施主，
1: 你拿着，何尝？

0: 请问女施主尊姓？
1: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哎呀，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啊？女儿们出来呀！
2: 来了，
3: 母亲。哎，
4: 怎么这么多客人？
1: 来见过列位长老。
2: 长老随喜。
5: 随喜，随喜。
0: 阿弥陀佛。
1: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哎。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6: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1: 顶属她小，最娇惯。
6: 你瞧。
1: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6: 母亲。
7: 啊，
8: 带走。
1: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陛下如何呀？
5: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傅，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0: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我，
5: 嗨，
1: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0: 这
5: 啊，
0: 悟空。你看
8: 师父，
0: 这
8: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5: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8: 吴静啊，你留下。
9: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1: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5: 啊，
9: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6: 给我一个。
10: 你喜欢这个。
6: 哎，他来了。
10: 哎，快点。
6: 戴上。
10: 哎。那你给我。哎哎哎哎
11: 哎，姐姐，
1: 小长老，哪里去？
11: 我是来放马的。哦，
1: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11: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

0: 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呢。
1: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0: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1: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0: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1: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0: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啊？
2: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3: 八戒，你去放马了？
0: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2: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4: 师父，你看，
1: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4: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哎，
3: 悟净，
0: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嘛。
2: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0: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2: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1: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5: 是。
1: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0: 师父，娘，
3: 八戒，
2: 师父，
3: 悟空，
0: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哎，
1: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0: 好，
1: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0: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1: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0: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1: 不行不行！
0: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1: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啊，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啊。
0: 撞天昏？
1: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哎，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1: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都要了。
0: 快，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以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怎么这么紧呢？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哎，我来。
3: 哎呦，来二师兄，
1: 戴嫂，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4: 哎哎哎哎
5: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

0: 一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

0: 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

0: 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严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

0: 是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1: 是。

0: 使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0: 师傅，你看。
1: 师傅，请。
2: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0: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2: 与天同寿道人家。
0: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3: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
0: 好，咱们
3: 快
0: 走。
1: 请。
4: 请。
0: 跟上，跟上。

0: 二兄。嗯嗯。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0: 你笑什么你呀、
3: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0: 悟空，
2: 令师何在？
4: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3: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4: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4: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1: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4: 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1: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5: 还得刷锅做饭。
0: 锅吧。
1: 师弟，我已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4: 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1: 不行，
0: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
4: 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1: 就是
4: 那。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1: 等我拿上金鸡子。
4: 走。
1: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0: 师傅，请。
1: 啊，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0: 师傅，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师傅。
1: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0: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1: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0: 你看呢？
2: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走。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3: 看看，
0: 请。哎呀，拿走，拿走，
4: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可惜，可惜。哎，要不，
3: 叔
0: 要不，
3: 姑娘，
0: 咱俩吃了吧？
3: 哎。

0: 师兄，
1: 嗯，
0: 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过来过来。什么事？什么事，呆子？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的。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
0: 可他倒好，这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啊，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嘿嘿嘿，哎，嗯，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哼。
1: 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御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三十个果子，
0: 才三十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三百六，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四万七千年的，只是与五行相位呀、啊。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嗯，这土比生铁还硬三分呐、啊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嗯，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被他沙僧，你去叫他来。
1: 还叫他干什么？
0: 快去快去！
1: 哎呀，还得叫他呢！
0: 沙师弟，
1: 二师兄，叫我，
0: 你快来呀！
1: 快来，
0: 大师兄。
1: 叫我什么事啊？
2: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1: 人参果，哪儿来的？好啊，你倒认得。
2: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1: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2: 既然如此，

0: 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1: 哎，师傅的吗？
0: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嗯，
2: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
3: 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1: 人参果呀。
0: 不敬，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2: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0: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接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嗯，
1: 搞个
4: 哎呦，你怎么了啊？哎，你看，
5: 师兄，你再弄两个来。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带草你说少点什
4: 么。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嗯，快走。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6: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4: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通宝贼。师弟，
6: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4: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6: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4: 哎，
6: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4: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1: 哎呦，
6: 徒弟们，
1: 师父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7: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吃，慢慢承认。
1: 可千万别说，
6: 徒弟们，快来。
2: 师父，饭快好了。
6: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2: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4: 笑就是偷果子的。笑
0: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6: 悟空，
0: 师父，
6: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1: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说了吧。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0: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3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4: 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
2: 啊，4个，好啊，你偷了4个，你跟我们分了3个，你要藏起一个，你藏起一个，拿出来，拿出来，
1: 少说两句，
0: 摘他3个。
4: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对，
0: 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嘛。
4: 不对，4个， 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0: 胡说！
1: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2: 二兄，
0: 休得到来！
3: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4: 师父是三个，
5: 不对，四个，
0: 三个，
5: 四个，
0: 三个，
5: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3: 悟空，不得无礼！

0: 哎，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嗯，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话呀？
1: 就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谢家宝贝。这可怎么办啊？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
0: 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4个？
1: 有个办法，
0: 师傅。嗯，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
1: 啊，
0: 果子一枚也不少，就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啊，
1: 得罪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嗯，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打扰，
0: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1: 啊！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4: 啊！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4: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6: 是啊，哎，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春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

0: 长老，
1: 二兄，
0: 您到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宫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树来！

0: 行凶，打三十遍。
1: 哎，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赶紧！师兄，快救我呀！来呀，跟上，快！带你讲，快！师弟，快！快！跟上！哎。
1: 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快走！又来了！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好，
2: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行吧，让他们吃完饭再死。 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0: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2: 师兄，不是给咱们饭吃，是要吃你。

0: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1: 师父，
0: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2: 哎，慢着慢着，炸我师父没到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3: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0: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2: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0: 好大口气。
2: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0: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2: 好好好。
0: 哪里去？
2: 找医术的方去。
0: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2: 几天？
0: 三天。
2: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4: 三位老弟，
5: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2: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6: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2: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
7: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2: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7: 啊。断根
2: 啊，
7: 他把它弄成断了。
6: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2: 正是正是。
6: 你好冒失啊。
2: 哎，
7: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2: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6: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0: 亲王后，不许你说是我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祖师果然不再见我。

0: 悟空。
1: 师傅，师傅，你在哪里？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法儿吧。
0: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1: 多谢祖师。
2: 孙悟空，
1: 嗯，
2: 哪里去？
1: 嗯，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2: 嗯，
1: 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
2: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2: 请。
1: 啊，请。
3: 你干什么来了？
1: 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3: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
1: 嗯，
3: 你看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15.8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

0: 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15.8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15.8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15.8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元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朋友们都问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啊才15.8元，他们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啊，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15.8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再不抢，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是打了个电话，15.8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7: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0: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7: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7: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0: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8: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9: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 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0: 啊，这扛了没得？
11: 我们扛了没得？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 雪莲花炊具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2: 那黄石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3: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4: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3: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我的谢石呢？
1: 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

0: 怎么了？
1: 是你
0: 怎么
1: 了？
0: 爹，
2: 孩子的爹，
0: 你快起来！
2: 孩子的爹，
0: 爹，
2: 你怎么了？
0: 爹，
2: 快扶起来！

0: 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0: 那哪管用啊！
2: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0: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有了！太好

0: 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一寿又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父，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父，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父，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还不容易吗？
5: 呆子，过来。

0: 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叫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1: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0: 呆子，
2: 悟空，
0: 师傅，
2: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3: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您先坐。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6: 夫人。

0: 师叔，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1: 小女子，见礼。馒头。
2: 二兄，
0: 这位师傅像是饿了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2: 师兄。
0: 师傅，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3: 师父，大师兄明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0: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

0: 山间行走。
1: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
0: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1: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2: 师父，你看，
0: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3: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是我，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0: 八戒
3: 啊，
0: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1: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0: 这
3: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4: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3: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哎，
4: 二师兄
3: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4: 二师兄
3: 去，去你走走走走走，快走吧。啊，师父，
0: 也好。
5: 师父，
6: 悟空，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间女子。哎，
2: 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父，
0: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 身穿赭黄袍，如今却戴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
2: 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是，师父。吃糖，吃糖，吃糖。啊！二位师弟，保护师父。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4: 。
2: 老人家，
4: 师父不要靠近。
3: 老人家，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2: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
0: 是
3: 我那徒弟。
0: 啊！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
3: 你
0: 好啊，我女儿！妖怪，
2: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过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请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3: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连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用来骗人，可恶。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0: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毒之手。
5: 住嘴！
3: 好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6: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

0: 好贵，
1: 哎，猴哥，哎呀，
2: 你还敢行凶？师父，小心不出，怕你难取真经，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2: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禁地。
0: 妖精，妖精。

0: 师兄，师傅，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1: 师傅，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父，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1: 师父，你回去吧。师父，师父，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
2: 赶我，好，我走。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3: 师父，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师父，打开包袱，取出纸笔，代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4: 啊，
3: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 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2: 八戒，嬷嬷，
5: 师傅，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2: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亲手劈砍致命。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

0: 到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

0: 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5: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2: 嗨，别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拜火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啊？
2: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
3: 哎，八弟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哪儿花宅去了？
0: 二师兄，
2: 妖怪，
3: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2: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0: 就在这儿，
2: 都怪你这
0: 师傅。

啊！

嗯，

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3: 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4: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5: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4: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1: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6: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6: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6: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

0: 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1: 吊起来。
0: 走。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2: 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我！打我！
5: 唐长老，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2: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你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走。
2: 好，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0: 走！
3: 啊！怎么跑了？啊！
4: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2: 夫人，
4: 我来为你治病。
2: 啊！

0: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啊，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慢。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1: 嗯，
0: 出去！
1: 哼哼，夫君，
0: 哎，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1: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0: 真有这事儿？
1: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0: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1: 啊，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活命了。
3: 在哪儿呢？
0: 快进！
3: 嗯，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4: 在哪儿呢，师父？
3: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戒，我绝不轻饶。
4: 这上哪儿去找啊？
5: 再找一找吧。
4: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5: 你就会睡觉。
4: 都怪你，都
5: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6: 八戒。
4: 嗯。啊，
6: 八戒，
4: 师傅，
5: 师傅，
6: 师傅，
5: 师傅，师傅，师傅，
6: 八戒，
4: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7: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8: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7: 哦，这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9: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7: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9: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7: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9: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7: 啊，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10: 是。

0: 你看，
1: 哎，你看看，
0: 这多有气派啊！
1: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2: 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3: 长老，
0: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3: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0: 我
4: 去。
0: 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3: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0: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3: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5: 师父，我去助二兄一臂之力。
6: 猪八戒，你等有钱来送死呢。
0: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出来！
6: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7: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6: 谁？
7: 是夫人。
6: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7: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6: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此事与公主无干，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8: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7: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8: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7: 唐僧就在宫中。
9: 小婿拜见父王。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10: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9: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10: 是啊，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9: 我。

0: 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请。
1: 你可会歌舞？
0: 奴婢还会舞剑呢。
1: 哦，你会舞剑？
0: 是。
1: 好，快快舞来。

0: 哎！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
0: 你快去救师傅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

0: 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傅的。
1: 好，那我去。哼。
2: 怎么来啊？
3: 孩儿们，快把剑戏给我要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3: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我来！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3: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3: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1: 哥哥，哥哥，哥哥，
3: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
3: 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3: 是不是？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3: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3: 哦，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还叫我来请你啊。
3: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3: 就随我来吧。走吧。那便是水帘洞。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3: 可过的日子？
1: 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3: 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3: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3: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3: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1: 上哪儿去了？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这遭瘟的弼马温！
3: 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3: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下面人，把他放过来！

0: 十，
1: 重达80大棍。
2: 我师哥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1: 师傅，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2: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1: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2: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1: 小子们，给我打！
2: 别打！
1: 别打！
2: 师兄，哎呀，师兄，
1: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2: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1: 八戒，快讲！
2: 师父，
1: 快讲！
2: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如兰断。
1: 对，
0: 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
2: 哎，大师兄，
0: 沙师弟，
2: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啊，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3: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君，
4: 夫人，
3: 郎君，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么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3: 我吃了吧。
4: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
3: 啊，
4: 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
4: 啊，
0: 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3: 大师兄，
0: 大师兄，
3: 大师兄，
1: 师傅呢？
0: 快去救师傅吧！啊。

0: 悟空，
1: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傅，
0: 悟空。
2: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
2: 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3: 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 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

0: 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空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差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0元。

0: 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初夏时节，南北山绿化工程植绿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在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造林大军攻坚克难，抢抓植绿窗口期，全速推进苗木栽植。
1: 我现在在南北山绿化项目浪卡子段植树现场，这里海拔高达4100多米，此刻气温只有4摄氏度，坡面全是碎石陡坡，土层浅薄，保水困难，植树造林难度极大。
2: 咱们这个标段今年的绿化任务大概是多少呢？
3: 今年我们造林项目有3100多亩，总的种植任务是31万多株。
4: 大家一镐一铲掘土挖坑，再将一棵棵油松、山杏、光核桃的幼苗小心栽下。得益于提前建成的配套设施，高海拔种树缺水的难题已经解决。
5: 提前半年就已经到现场进行勘测规划，现在已经建设好了2座泵站，3座蓄水池，近20公里的供水线路。
4: 从山顶俯瞰，一座绿意

0: 盎然的生态家园尽收眼底，雅鲁藏布江如一条碧绿的丝带环绕其间。去年栽种的山杏绽放出粉嫩的花朵，摇曳生姿。
1: 大家看，像这些油松、山杏、光核桃都是2025年种下去的，三分种植，七分管护，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土地上，每一亩绿都来之不易。
2: 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直绿队伍里多了不少空中力量，咱们的群众摇身一变成了操控无人机的飞手，让高海拔直绿更高效、更科学。
0: 荒山变绿，家乡变美，实实在在的务工收益也让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今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延伸至浪卡子县的第二年，目前已累计带动全县群众增收4000多万元。
3: 아자더니잠수가폐면조폐별
4: 이용비
3: 아네세잠수제제양용보대가제주나
4: 더니용보디라메리찬용용보친이다섬도니껴십주자잠수나저용보에마셔라
0: 清风徐徐，草木生长，造林现场时时萦绕着清脆鸟鸣，声声婉转。从去年一期工程圆满收官，到今年二期工程提速攻坚，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片片绿意在高海拔的浪卡子扎根延伸。
5: 我听到了人一个就是路子的瞬间头发笑啊，听说车站头大了自己掉啊，老人呢老人们大家心也深浅，你们这样给听的心也不听的写的怎么什么名色给가족全部收集到了。
6: 那满足的那么大的，好像给搞不能给多，那今年米会有的，对吧？送掉一年这，挺得多了，好像给跟这全部穷死死。一年吃香呢，满足的那么的边住的用不，他们多了呢，边没事的跟这全部穷死。
7: 啊，第一期总共面积的话1万多亩，总投资2亿7000多。第二期总面积是5200亩，总投资是9000多万元。目前第一期的工程已经顺利的通过了区市县三级的验收，我们会持续的做好苗木后期的管护工作，巩固提升造林成果，让更多的群众享受生态红利。
8: 近日，自治区宣讲团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广泛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通过宣讲回望光辉历程，共话辉煌成就，凝聚各族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
9: 自5月25号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奔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面向广大干部职工、各族群众、青年学生等，开展题为“纪念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专题宣讲报告。
10: 75年时间，在人类进化史上只是眨眼一间啊！75年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却是一座高山。历史和事实呢，反复告诉我们啊，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11: 75年后的今天，西藏人民更加坚定自信，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在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践中绽放青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奋勇前进。
9: 用史实说话，用案例阐释，宣讲团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始讲述，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从交通基建、教育医疗、民生改善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墙边固防，一组组详实的数据，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让在场听众直观感受高原跨越千年的沧桑巨变。
12: 宣讲报告语言朴素，内容深刻，深入人心。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我们更加能够体会治国必治边、治边新文章的重大意义。西藏如今的繁荣发展就是最好的印证。
13: 这么一年吧，就刚一年吧，空气太了，那么老我都住特别给普久穷的他穿着的配件穿着的这苍茫了个叔叔让你给没多能是穿着共产党给各种我了按照忙着给错样几乎十几个这代表是共产党拖着切数的因子。
14: 我们墨脱县作为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现在各方面事业发展得非常好，都过上了小康生活。这就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对我们墨脱带来的巨变。
9: 宣讲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这既是一堂涤荡人心的深刻历史教育课，更是一次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员课，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烈共识，
15: 切实把宣讲精神落到实处，扎实传达

0: 学习创新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为推动波密高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履职尽责贡献力量。
1: 作为新时代的西藏干部。

0: 听得懂、接地气的语言，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切实把宣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镇宣传思想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实际成效。
1: 三号指引未来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68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490个。
2: 招聘会聚焦藏医学、临床医学、护理等医药相关专业，推出适配度极高的就业岗位。现场人头攒动，学生们主动交流求职意向，从容自信展示自身特长和专业能力。尼玛加布是藏西结合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刚启幕不久，他就找到了几家意向企业。
3: 第一，城市企业的个城市安三企业定制机用不严实，他见到团队定制，你什么东西建立的头企业呗？看到顾客有位学过了，咱们所说的六百七十的企业，主要用那钱定做热气。
2: 本次招聘会汇聚了51家优质企业，累计提供611个就业岗位，参与单位涵盖医药类国企、优质民营企业等各类用人单位，同时也引入南京、重庆等外地优质医疗企业，给同学们提供了更多元的就业选择。
4: 我们目前在招聘口腔护士、解压师和医生助手，目前有17位同学投递了。
5: 我们专门从南京来到西藏，主要招聘的岗位是临床技术实习岗，20个人，目前也有几个学生在这边投简历，希望能招到更多优秀的人才。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近年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在线答疑工作，畅通政务服务便民渠道，推动惠民利企政策精准直达群众和企业。下一步，林芝市将进一步丰富直播内容，拓展覆盖范围，优化互动答疑机制，推动线上线下服务深度融合。
2: 那就是持续优化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统筹保障政策，全面取消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普通门诊起付线。今年以来，全市城乡居民门诊就医达28.17万人次，产生医疗费用4629.24万元，医保基金累计支付1831.91万元，有效降低群众小病就医成本。
6: 近日，桑日县组织开展便民义诊活动，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紧扣群众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设立多个护理咨询专区，发放常用药品，提供慢性病用药指导等。医护人员用专业医疗服务惠及广大群众。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当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
7: 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本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8: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

0: 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1: 来看国际消息，在经历了多年酝酿和数次延期之后，当地时间的3号，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对于长期依赖美国技术的欧洲而言，这份方案能否真正的落地，仍有待观察。
2: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新闻公报称，这一方案包括2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分析人士指出，这项一揽子方案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对外部技术依赖不断加深所产生的焦虑。目前，欧盟国家的电子邮件通信、公共和私人数据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美国技术。
3: 实际上，欧盟内部在减少对美高科技依赖上始终存在分歧。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做法给欧洲敲响了警钟。在此背景之下，欧盟各国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欧盟在技术领域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立。有关提案接下来还将提交给各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进行立法谈判，即便获得通过，如何落实仍将主要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而各成员国能否保持一致还很难说。此外，美国方面会使什么招？欧洲在安全、经贸等领域对美的依赖和博弈将如何发展，都可能增加欧盟在实现技术主权以及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之间走钢丝的难度。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军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0: 好啊，
2: 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平同志，
2: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啊？
4: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2: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5: 战士上前线！
1: 郑成彪，郑成彪，你有胆子没有？
0: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0: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0: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嗯，您
1: 对对呀、啊，你别这样了。哎，就这么办了。
0: 好，
6: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

0: 菇，什么蘑菇？院长，您哪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1: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0: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穿一气呢。
2: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呵，你也太有点
2: 主观，是不是？
0: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一定灵活点，
1: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2: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0: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2: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0: 报告，董书任，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2: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3: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2: 看看去。
0: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0: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归来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2: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四虎子。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2: 来来来来来，明明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叫。
4: 算了，咱是笨蛋呐。
2: 怎么回事？
1: 四虎子，咱们走吧。
4: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怎么样？
4: 好啊，看你的。
2: 哎，怎么回事？
1: 哎，四虎子，小同志，小同志，

0: 哎呀，
1: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2: 呵。

0: 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2: 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0: 我，剑西八路，本同志。
1: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0: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4: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0: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剑西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4: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0: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4: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3: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4: 哎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践行。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儿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0: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放回他！
0: 放马！乱喊什么？
1: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见习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0: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 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0: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胜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2: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0: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 还嫌太早。

0: 哇，刺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鬼子，快走，

鬼子来了！打！

0: 怕放兵，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1: 站住！往哪跑？你。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了，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的活着。

0: 孟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孟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孟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孟平同志，孟平同志，孟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瘦成什么样了？你质变了，质变了。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0: 四胡子，你今年才16啊。
1: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0: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1: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0: 上哪儿去？
1: 参军，跟智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0: 什么？四虎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虎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死虎子，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四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4: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燕心王子同志，你好的。
4: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2: 哈哈，
4: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3: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4: 啊，刺儿头啊。啊，
2: 来，四虎子，坐下。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王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2: 铁血铁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4: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财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是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今天的 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听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4: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3: 来，有请。
4: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3: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4: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

0: 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啊，
1: 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的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

0: 整个人看得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6: 瑞姐姐，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知不知怎么样，发足了子弹。
7: 干嘛？
6: 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7: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那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6: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7: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志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你干什么？
2: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0: 李丁，李丁，
2: 你有土地地里没有？
0: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0: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准备，兄弟，
3: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0: 哎，
3: 你瞪什么眼儿？
4: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5: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啊！
4: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0: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4: 怎么？拒绝批评？
5: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

0: 说，床不直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2: 报告，是不是请执政彪同志谈一谈？
0: 我，
1: 执政彪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的，
3: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花。
1: 对，董存瑞同志。
0: 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3: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0: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就给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往有后？
3: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3: 为这个。
1: 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都是十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3: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0: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3: 瞄准射低，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4: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0: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5: 王班长，准备出发。
2: 四虎子，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0: 就是子弹少点啊，
2: 都是十发呀，
0: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3: 白讲话，站长去，
6: 注意，准备射击。
2: 准备射击。

0: 个？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哎，没了。

0: 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0: 消耗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1: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黄海山，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3: 指针标，
1: 哟，
3: 坐着说吧。
1: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3: 缴获，
1: 一把刺刀。
3: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吱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啊，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2: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3: 又会哭天抹泪儿。

0: sure?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还说什么呢？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四虎子，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
1: 心里的话还能有人说说？可是，哎，老赵，
2: 四虎子这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
1: 嗯，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
2: 甭提多像了，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1: 呵呵，好家伙，
2: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他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他砸裂了。对，小刘，小刘。

0: 立刻跑步，把四口子给我叫来。
1: 是。
0: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
2: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1: 有点。
2: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1: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2: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1: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2: 什么劲儿？
1: 革命劲儿呗。
2: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2: 前面还得加上个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他，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1: 林长。
2: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1: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2: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夫又来信了？
2: 来了。
0: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我们赖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羌塘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被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 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

0: 饭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绩，
3: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惊啊，
3: 我们要求连首长把我们放回最坚敌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进
2: 解放。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报，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敬礼。
3: 什么事？
2: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4: 对，
2: 好。什么事情？
4: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2: 你的党费？
4: 我的党费收下吧。
2: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4: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2: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4: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2: 这也太简单了。
4: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2: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4: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似乎的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2: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4: 这个带来了。
2: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4: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5: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6: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7: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6: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4: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6: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8: 服从命令，听指挥。
7: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兔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1: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异地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

0: 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王，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逸轩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本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轩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轩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逸轩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逸轩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

0: 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5: 营养又美味。
4: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3: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到2块多钱，
5: 美味更实惠。
4: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5: 美味更健康。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

0: 师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0: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梁公，梁公，
1: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想前来迂回。王海山，
2: 哟。
1: 咱们王连部是请先长，班长，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3: 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3: 下吧，
1: 快点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班长。
1: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1: 班长，
4: 何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

0: 是我真的错了。
1: 我们怎么错了？这还要影响你入党？
2: 别说了，班长，祁连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3: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
2: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班长，班长，班长，
1: 海豹大人。

0: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就带着咱们连从东边刀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2: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2: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1: 什么厉害？
2: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3: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2: 当然。
3: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处分我吧。
5: 死的，
4: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3: 先等一等。
6: 这问题复杂了。
3: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4: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线的胜利，你也会冲出去。
3: 到底是谁？
4: 我。
3: 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4: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5: 怎么给我？志仁彪，这要给你呀。
4: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5: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4: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3: 谁说的？
4: 哎，
3: 开的怎么样了？
5: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3: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4: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3: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7: 好。

0: 你们好好干的，伺候他。谋士七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十九。

0: 怎么了？哎，真磕碎脸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部暴露了。
0: 在哪？
2: 这儿。
0: 这儿。
2: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
3: 哎，老牛啊，
2: 国情报给夹死了，
3: 报告营长，
0: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3: 哎，宋班长，
4: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5: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6: 没有大炮，
4: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6: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6: 对，炸药连续爆破。

0: 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排长，干他！
1: 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2: 报告，有请。报告可以表决了。选董存瑞当爆破队长。王海山当爆破队长。王海山。报案了吧？王海山保证我们班长跟比下去了。选董存瑞。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
0: 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3: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0: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 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你也不容。这不成问题儿，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4: 简单点，
0: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 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不多，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对。
5: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加死了活情报，是我方的事。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报告，要负责。
6: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5: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的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7: 对，同志。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这还有什么说的？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谁？牛玉和。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
8: 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
0: 牛一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9: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呵呵，
8: 老问题了，变不了。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9: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
8: 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0: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9: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0: 好吧，他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 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嗯，哎，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嗯，全是。

0: 揍倒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和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龙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突击龙华中学报部队长董春瑞待命处罚。冷静。
1: 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0: 怎么？
1: 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别着急呀，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使在刀刃上。

0: 越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春瑞。
1: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破敏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3: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市长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里有炸药架子，你怎么扛着炸药？给，是我这个。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大。刚是在刀刃上，这个料，这么掩护，你就好，准备冲啊！

0: 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4: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3: 啊。
4: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

0: 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嗯，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

0: 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哦。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嗯，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信。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初夏时节，南北山绿化工程植绿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在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造林大军攻坚克难，抢抓植绿窗口期，全速推进苗木栽植。
1: 我现在在南北山绿化项目浪卡子段植树现场，这里海拔高达4100多米，此刻气温只有40摄氏度，后面全是碎石陡坡，土层浅薄，保水困难，植树造林难度极大。
2: 咱们这个标段今年的绿化任务大概是多少呢？
3: 今年我们造林项目有3100多亩，总的种植任务是31万多株。
4: 大家一镐一铲掘土挖坑，再将一棵棵油松、山杏、光核桃的幼苗小心栽下。得益于提前建成的配套设施，高海拔种树缺水的难题已经解决。
5: 提前半年就已经到现场进行勘测规划，现在已经建设好了2座泵站，3座蓄水池，近20公里的供水线路。
4: 从山顶俯瞰，一座绿意盎然的生态家园尽收眼底，雅鲁藏布江如一条碧绿的丝带环绕其间。去年栽种的山杏绽放出粉嫩的花朵，摇曳生姿。
1: 大家看，像这些油松、山杏、光核桃都是2025年种下去的，三分种植，七分管护，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土地上，每一亩绿都来之不易。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植绿队伍里多了不少控制力量，咱们的群众摇身一变成了操控无人机的推手，让高海拔植绿更高效、更科学。
4: 荒山变绿，家乡变美，实实在在的务工收益也让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今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延伸至浪卡子县的第二年，目前已累计带动全县群众增收4000多万元。
6: 阿家等你，家母组个配面照配面。
7: 用的。
6: 啊，那是。家母组就这样拥抱的，可真是准呐。
7: 等你拥抱的了，每日参与拥抱，去年的山东，你叫习主席去，家母组那做拥抱也忙去了。
4: 清风徐徐，草木生长，造林现场时时萦绕着清脆鸟鸣，声声婉转。从去年一期工程圆满收官，到今年二期工程提速攻坚，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片片绿意在高海拔的浪卡子扎根延伸。
8: 我听到了人一个就是路子瞬间头发小啊，听说车站头大了自己掉啊，老人呢老人们大家心压瞬间能够这样给听着心压我听着写的怎么生难没事给家族全部收集到了。
7: 那满足给那么着的，好像给搞不能给多，那今年米会有给，对吧？送掉一年着，挺得多了，好像给跟这些么穷死死。一年吃香呢，满足给俺们的边住给永不他们多了呢，边没事给跟这些么穷死。
9: 啊，第一期总共面积的话1万多亩，总投资2亿7000多。第二期总面积是5200亩，总投资是9000多万元。目前第一期的工程已经顺利的通过了区市县三级的验收，我们会持续的做好苗木后期的管护工作，巩固提升造林成果，让更多的群众享受生态红利。
0: 近日，自治区宣讲团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广泛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通过宣讲回望光辉历程，共话辉煌成就，凝聚各族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
4: 自5月25号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奔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面向广大干部职工、各族群众、青年学生等，开展题为纪念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专题宣讲报告。
10: 75年时间，在人类进化史上只是眨眼一间啊！75年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却是一座高山。历史和事实呢，反复告诉我们啊，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11: 75年后的今天，西藏人民更加坚定自信，敢于有梦，勇于追梦。

0: 在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践中绽放青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奋勇前进。
1: 用史实说话，用案例阐释，宣讲团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始讲述，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从交通基建、教育医疗、民生改善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强边固防，一组组详实的数据，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让在场听众直观感受高原跨越千年的沧桑巨变。
2: 宣讲报告语言朴素，内容深刻，深入人心。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我们更加能够体会治国必治边，治边新文章的重大意义。西藏如今的繁荣发展就是最好的印证。
3: 珍珠一年吧，就刚一年吧，肯吉太了，那么在老外都住特别给普及的穷的他穿着的配件穿着的这苍茫了个所说的你给没多了谁穿着空间当给各种我了按照忙着给错样几乎是这个这对，也是共产党突击切数据因子。
4: 我们墨脱县作为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现在各方面事业发展得非常好，都过上了小康生活。这就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对我们墨脱带来的巨变。
1: 宣讲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这既是一堂涤荡人心的深刻历史教育课，更是一次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员课，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烈共识，
5: 切实把宣讲精神落到实处，扎实传达学习，创新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为推动波密高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履职尽责贡献力量。
6: 作为新时代的西藏干部，我们要坚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立足自身岗位，以自身行动投身西藏建设，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我将把此次宣讲精神吃透悟透，立足基层宣传岗位，用群众听得懂接地气的语言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切实把宣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镇宣传思想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实际成效。
8: 3号指引未来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68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490个。
9: 招聘会聚焦藏医学、临床医学、护理等医药相关专业，推出适配度极高的就业岗位。现场人头攒动，学生们主动交流求职意向，从容自信展示自身特长和专业能力。尼玛加布是藏西结合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刚启幕不久，他就找到了几家意向企业。
10: 第二，城市企业的个城市安沙企业定制机用百英斯，他见到团队定制你什么日子建立的头企业，看到谷歌优越学过了苍茫，所说给670的企业主要用那钱定做日子钱。
9: 本次招聘会汇聚了51家优质企业，累计提供611个就业岗位，参与单位涵盖医药类国企、优质民营企业等各类用人单位，同时也引入南京、重庆等外地优质医疗企业，给同学们提供了更多元的就业选择。
11: 我们目前在招聘口腔护士、戒牙师和医生助手，目前有17位同学投递了。
12: 我们专门从南京来到西藏，主要招聘的岗位是临床技术实习岗，20个人。目前也有几个学生在这边投简历，希望能招到更多优秀的人才。
8: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近年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在线答疑工作，畅通政务服务便民渠道，推动惠民利企政策精准直达群众和企业。下一步，林芝市将进一步丰富直播内容，拓展覆盖范围，优化互动答疑机制，推动线上线下服务深度融合。
9: 那就是持续优化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统筹保障政策，全面取消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普通门诊起付线。今年以来，全市城乡居民门诊就医达28.17万人次，产生医疗费用4629.24万元，医保基金累计支付1831.91万元，有效降低群众小病就医成本。
1: 近日，桑日县组织开展便民义诊活动，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紧扣群众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设立多个

0: 护理咨询专区，发放常用药品，提供慢性病用药指导等。医护人员用专业医疗服务惠及广大群众。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当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
2: 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本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3: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1: 来看国际消息，在经历了多年酝酿和数次延期之后，当地时间的3号，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对于长期依赖美国技术的欧洲而言，这份方案能否真正的落地，仍有待观察。
4: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新闻公报称，这一方案包括两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分析人士指出，这项一揽子方案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对外部技术依赖不断加深所产生的焦虑。目前，欧盟国家的电子邮件通信、公共和私人数据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美国技术。
5: 实际上，欧盟内部在减少对美高科技依赖上始终存在分歧。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做法给欧洲敲响了警钟。在此背景之下，欧盟各国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欧盟在技术领域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立。有关提案接下来还将提交给各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进行立法谈判，即便获得通过，如何落实仍将主要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而各成员国能否保持一致还很难说。此外，美国方面会使什么招，欧洲在安全、经贸等领域对美的依赖和博弈将如何发展，都可能增加欧盟在实现技术主权以及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之间走钢丝的难度。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

0: 区拉萨市 A139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青稞是高原作物中的王者，这粒小小的谷物中隐藏着什么样的饮食密码？它为何会成为高原人的精神图腾？这一口雪域独有的美食，在不同的人手中会迸发出怎样的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十味青稞。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生命的绽放充满艰辛。然而，有一种作物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千年，从破土而出到满地金黄，从辗转成粉到热气腾腾，青稞构筑起西藏儿女饮食文化的核心图腾。

0: 嘎猪的一天总是从一碗藏面开始，有时候是他在自己店里做，有时候是他在别人店里吃，但无论是以制作者或是品尝者的身份，与藏面的相遇都是在对青稞讲述一场独特的开场白。藏面的主料就是青稞，在这个常年低温降水量不足的地方，青稞凭借着极强的抗寒抗旱耐贫瘠能力，成为唯一能稳定生长的粮食作物，是妥妥的高原强者。可想而知，用这样宝贵的原料制作成的藏面，也必定会给人们带来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当地人这个吃藏面甜茶都每天早上去，必须去有时候这个朋友之间的有什么事说谈谈声音或者什么交流有时候你从拉萨这边下来，朋友早上必须一起吃个藏面或者吃甜茶。
0: 既是主食，也可以是下午茶，甚至是联络感情时的佐餐，藏面就是如此千人千面。但若要问起这道面食为什么在藏族的饮食文化中如此有存在感，答案也许就藏在这粒小小的作物里。青稞的营养丰富，能在高原地区给人们提供足够能量，是高原地区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主食。然而青稞的种植

过程却充满艰辛。高海拔的极端气候决定了一粒青稞从播种到收获，其生长周期比一般作物更长，欠收的风险也会更大。因此，每一株作物都需要农户们付出心血。

0: 物以稀为贵，更珍贵的是嘎猪这锅提前熬制5个小时的牛骨高汤。
1: 那个藏味的汤，牛骨的汤必须熬制熬浓，自己的调料不能加多也不能加少，调料味道太浓了有些人吃不习惯。它藏面的话就这个带一点自己的这个牛骨汤的原味，再加上你自己的稍稍的那个调料，那更好吃。
0: 骨汤配面条，驱散了高原清晨的寒冷。本地人一天中的开场白是由青稞磨成的粉娓娓道来的，他讲述着高原人辛勤劳作的能量来源，而这份独属于高原的饮食文化也由身为酒店主厨的嘎猪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青稞粉不含面筋，口感较硬，初次接触也许有点不好相处，因此嘎猪的菜单也像一本难度不同的游戏秘籍。新手请点青稞包子，3成面粉，1成青稞粉，保证了筋道口感。藏香猪剁成的肉丁为包子增添一抹油润。进阶选手可以尝试青稞饼，面粉含量更低，能更好地品尝到来自青稞的浓浓麦香。高阶版本则是西藏地区的特色主食糌粑。你可以说它口感不够细腻，但那种回味无穷的独特魅力就如同菜单制作者深藏在粗粝外表下的柔情。
1: 我觉得还可以，自己努力去把这个技术学好。
2: 平时人家晓得不？
1: 你不去学习的话，你不可能去一个酒店干10多年的，那就可能不行。所以说这个我每年要去各地市小小的比赛，我也去参加，这样的话就自己进步很大。
0: 随着山南市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驻足，而青稞这张藏族饮食文化的名片又会以哪些不同的方式呈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呢？桑布从小跟着哥哥一起学画，长大后在拉萨和北京从事藏式彩绘工作，这份工作干了4-5年，绘画上的造诣似乎到了瓶颈，但艺术之魂仿佛以另一种形式喷涌而出。
3: 我以前小时候喜欢做饭呀，那种喜欢嘛，然后在我想的在我这个画业上面也是最好的，都不是这种，所以我在那个我画饭器，然后在学那个厨师，这样以前的我喜欢的厨师。早上差不多9点嘛，晚上下班的时候12点，我什么都干，因为是我老师的餐厅，我在老师认真的工作干，我老师我在认真教，这样想了。
0: 学成归来的桑布在山南开了自己的藏餐厅，装潢风格来源于他的美术功底。在极尽华丽的审美背后，隐藏着他所看到的青稞的本相。
3: 我特别喜欢

0: 的情感，营养特别健康嘛。
1: 阿拉种下了，那海拉嘎勒，莫贝西。
2: 黑青稞在种植和田间管理的难度上，比常见的白青稞更复杂，因此种植面积有限。但黑青稞富含花青素，蛋白质含量在青稞种类中排第一，因此在当地被视为只有在节庆或招待贵客时才会用到的珍品。本地的特产在桑布手中幻化成各种具象的形态，它可以是一块黑糌粑，在口感与香味的交织中独美，也可以和牦牛肉搭配出现，代表西藏饮食文化中的两大核心食材。和先祖们一样，桑布也是青稞为神赐的粮食，极致的使用也意味着极致的尊重。这份对青稞的浓厚深情，也是刻在每一个藏族人骨子里的民族起源。传说中，远古时期的雪域高原生活着六只小猴，但随着不断繁衍，山中的野果树叶已经不够它们吃了。
3: 就在生存危机即将爆发的时候，小猴们偶然寻得了一些谷物种子，并且逐渐学会了耕种它们。
2: 这些谷物里排行第一的就是青稞，于是这粒雪域的粮食也在人们的心中有了神圣的意象。传说发生的地方就在今天山南市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贡布日山上，而山南的子民借由这个传说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美食界的精神图腾。
0: 我在咱们民族的那个特产嘛，就这个六个，不同的那个特产，所以就这五块就这推荐嘛。
2: 汉语也许很生疏，但桑布的情感却是真切的。这道被他取名为“六味兄”的菜肴，由黑白青稞作为主角，麦子、人参果、豌豆、青豆仁和扁豆作为配角。六种谷物象征传说中的六只聪明的小猴，再用淀粉拌匀过油，就好比经历现实的锤炼，六兄弟间仍是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滋味。
0: 尝一下，这个是不同的六个呢。
2: 藏式火锅的热情滚烫，就着杂粮谷物的温婉缠绵，这就是属于高原人的家的味道。从本相到化形，这是一段漫长的道路。不可否认，千百年来，青稞的核心用途依然是制作糌粑或青稞酒，是传统饮食文化中绝对的主角。但是糌粑需要搭配酥油、奶茶，单独食用口感干涩。青稞酒的酿造工艺与主流白酒、啤酒差异较大，这些客观原因一方面强化了青稞的食材特色，另一方面好像又给加工方式增添了难度。外地人方玉霄，2017年来拉萨寻找工作机会， 内地厨师见惯了花样繁多的烹饪技法，面对高原地区相对单一的食材和处理方式，无疑是他职业生涯的新机遇、新挑战。
4: 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企业，做到今天，我觉得西藏的餐饮一定程度上在上成都啊，北上广深这边靠近。作为我们这一辈的青年厨师，我觉得有义务也有必要将西藏的餐饮提升一个高度，才是我们真正来到西藏的意义吧。
2: 北上广深的餐饮都有什么特点？网红食材，拍照好看，跨界混搭。在这样的行业生态中，一批颇具地域属性的传统食材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食材一旦打破了主食与配菜的次元壁，事情好像就变得有趣起来。
4: 西藏这边的年轻人，他们很喜欢接受这种新鲜的这部分事物。我就觉得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是没有消费，是目前没有找到他们喜欢的消费品类。如果站在我的立场啊，肯定是整个大西北地区这部分的餐饮应该要融合进去。
2: 青稞在变成糌粑之前，需要经过一道炒制的工序。藏族人的传统做法是用铁锅或陶罐配合热沙翻炒，至开出米花。这让外地厨师找到了灵感。
5: 盐要炒到位，炒烫之后我们再下青稞。炒盐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哈，记得不要把盐也不能炒变色。
2: 把沙粒换成细盐，提供更好的导热性，让炒制青稞的成熟度更加均匀。再经过高压锅一番洗礼，炒制后的青稞全部绽开，在后续的加工中能最大限度吸收汤汁，带来别样的体验。
4: 我觉得青稞做完之后，它那种口感吃上去很好，特别是青稞，哪怕是干的青稞，那是通过我们加工之后吃上去，它也有一种入口爆浆爆汁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主食材应该是值得推广。
2: 和炒青稞搭配的依然是牦牛肉，不同的是，在选材上已经隐约有了精致料理的身影。牛大腿肉脂肪低，筋膜少，口感紧实不腻，也能凸显牛肉本身的鲜味。等牛肉焯掉将近一半的水分，它将迎来一位新朋友——郫县豆瓣。
5: 锅不要太大，要不然这样就把水分焯干了。
2: 百搭的川式咸香驯化了高冷的雪域精灵。炒青稞的加入，在吸收这份和谐相处的美妙同时，又改善了原本干涩粗粝的口感。
4: 煸炒之后一定要加入白酒起锅，因为我们这个酱料至少要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酵，它出来的成品效果才好。把它放在太阳下面大概晒个一个星期左右，通过晒干剩下的全是油脂，它出来的味道才会很香。
2: 人与食材的相似之处在于经过时光转化之后有了不一样的广度。方大厨也不是生来就灵感无限，而是靠着多年来不断的学习，走南闯北，才练就如今人厨合一的内力。

鲜辣酱料搭配主食，这是容错率最高也最容易展现风味特点的吃法。青稞在面粉的辅助下化身欧包和法棍的形态，

本质上改变不大，但给视觉提供的新鲜感却能让人眼前一亮。

0: 酱的话，那个咬在上面吃的真的是那个非常丰富，那个口感真的很棒，
1: 对，很好吃。
2: 挺好的，感觉抹上它这个酱的话，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然后摆盘这些也很漂亮的。
0: 我们从内地过来吃这个青稞，还一点都没有说有点排斥，非常觉得还棒，很棒，真的。
1: 对，这个酱很好吃。
3: 不管是口味也好，呈现方式也好，我觉得年轻人的需求可能就是偏向于现在很流行的几个字，就是漂亮饭。当然餐饮的节奏变化很快，有可能3年5年之后又会有一个新的风向标，我们就会朝着新的风向标去研发产品。
4: 3500年前，西藏地区已经出现了能稳定种植的青稞。1600年前，《齐民要术》里记载，用青稞做成的饼，滋味甚美。1300年前，文成公主将汉人制酒的蒸馏技术带入吐蕃，形成了现代青稞酒的制作工艺。从主食到饮品，再到如今菜肴中的点缀，无一不是当时的流行趋势。也许潮流会退去，但对于青稞的敬重与珍视，早已跨越那些变幻莫测的形态，成为一代代制作者表达创意与情怀的载体。格桑的店已经开了将近18年。这家甜品店主营的招牌是青稞酸奶和青稞蛋糕。但走进店铺的一刹那，你也许还来不及点单，首先会迎来一波视觉震撼。
2: 最开始还是客人自己，就是觉得你都大老远到这儿了，总想留下点啥东西在这边啊，那就留一个卡片，写的话可能很简单，就是高海拔多少多少。那个时候因为2007年到现在，还是那个时候还是对于西藏还是一个觉得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来一趟不容易的，是那种感觉。2016年的时候，再放了一台那个，在前面放了一个打印照片的，就是你现场拍、现场洗出来的这种，这个统计的就有20万张起了，照片，对。
4: 在陌生的地方打卡，到此一游，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共性，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解释这家店成为网红推荐的原因，也许。他们的意见更有参考性。
5: 我开始来吃它，就是看那个社交平台小红书，就看它特别好看那个蛋糕，然后就来尝一尝，没想到真的口味也非常的棒。
6: 你算服装的管理啊？
7: 我更喜欢那个冰淇淋酸奶，因为我喜欢那个冰淇淋的口感，然后那个酸奶拌一起就是酸甜适中的感觉。
8: 它很特别，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这种的口感，它是有点像泡芙，然后里面包的有点像沙拉酱，就是很好吃。
5: 我觉得是始于颜值，忠于味道。

0: 天作之合。
1: 他俩应该算是就是真的就像那种夫妻那种关系一样存在的。其实青稞粉是很好的一个东西，青稞粉本身它就是

0: 从牧民手里收购来的牦牛奶，发酵之后酸度极高，制作时需要加入蜂蜜、人参果等甜度较高的配料，力求达到酸与甜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青稞粉的参与，则是为乳制品的醇厚画龙点睛般地提供了一丝麦香。这一抹神秘的香气吸引远行的游客片刻驻足，也把想你的风吹进了西藏。
1: 我刚刚写的是我要走遍中国的大好山河，然后今天和朋友一起来玩也非常开心。
2: 我写的是我想要去看遍西藏所有的美景，真的太好看了。
3: 我写的是希望所有人但愿如愿。
4: 照片贴在这个地方，你要拍一个照，跟客人解释的时候解释一定要到位，这就是每次开会都在说的这个事。
5: 这就是我们店里边最核心的一个，这是别人的故事沉淀在这边的。
4: 天路带我来到这个纯洁的地方，蓝天白云放飞所有的梦想。哎呦，愿这个圣洁的地方永远让人向往。这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游客写的。我人生的第一个小驿站，阳光城，美丽的拉萨，我梦想向往的地方。这个是心情作业本，是我们店里边一直每个桌上都会，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这种作业本，它是记录你当下的心情。这就是可能就是开这个店坚持下去的这个初衷吧。对，见证很多事情啊，因为这个在店里边结识了，然后两人最后回家结婚了，这种很多很多美好的故事，让你就觉得卖的不仅仅是一碗酸奶，更多的是人大家的回忆。可能这一刻这个客人在这留了一个字条，没觉得有什么，但是他再过七八年再来找，找到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卡片，他当时那一刻的那个感动的那个瞬间，会让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悲欢离合，世间的情感浓缩成数不尽的文字和照片，化作记忆宫殿的迢迢经幡。
4: 我觉得就是守着这个店，就是守着大家的这个故事，就是不变。说着很简单，但是其实就是一直不变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未来的一个目标吧，就是坚持把这个事情做好，把大家的这些故事都保留好。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株生长于雪域的作物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高原人，让他们形成了对家的味觉体验。而这份家的滋味也通过不同的讲述者化为不同形态的表达，它可以是唤醒清晨的温暖，也可以是传统文化的追溯，可以是新奇体验中的一抹点缀，也可以是繁忙旅途中的一次休憩。纵有千变万化，但永远抚慰人心。这便是青稞的大象无形。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啊？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哎，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的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2: 奶奶，奶奶，老公公，
3: 去，咋呼什么你？
0: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逮这个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钟叔，还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大，下来。
1: 哎，重振大雷，有情况吗？
0: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1: 哎，
0: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1: 哎，
0: 这嘎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0: 你又忘了。

0: 干什么？
1: 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名。

给你老中书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快进来！老朱，吃饭吧。又是烙饼摊鸡蛋，
1: 吃吧。
0: 哎，重阳大伯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2: 来子，你看，
0: 枪！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不许动，站起来。
1: 哦，好。
0: 走。
1: 嗯，好，走。
0: 举起手来。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个投降的哟。
2: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0: 老中书，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3: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0: 哎，你不是说过，左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0: 那是不假呀。
1: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2: 干什么？
1: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的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

你妈的！

太婆，你的说，八路的，那边的有。

0: 你给说了没有？
1: 是啊是啊。
0: 喂，
2: 哎，
3: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1: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的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0: 你的，明白？你的家。

啊，陆地有，黄金吞吞的知道，说。

0: 喂，你的什么干活？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喂，你的八路
1: 啊，
0: 打打的好。你的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有，
0: 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哎，

告。你。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哪村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客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西湖茶。

0: 回来了。
1: 区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你是鬼不灵的，
1: 这个还能假了？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掐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刚上。
3: 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朱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叫老朱叔给我奶奶报仇。
3: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4: 哦，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凳，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哦，
5: 这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炕。这么多小事最小心，不叫小事拉人心。哎，别看我们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6: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7: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 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6: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8: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

0: 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1: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 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0: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儿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7: 那怕什么，老中书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啊、就是不怕苦。
8: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弟兄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正对了，无一打扫荡，坚持在是弟兄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心，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弟兄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1年多，岗楼拿下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6: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7: 我会覆水。
6: 还有呢？
7: 会上树。
6: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 当个侦查员可不简单呐、啊。

0: 那你会什么？
1: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哎，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哎，
2: 这是干什么的？
0: 甭管跑堂了呗。
1: 怎么样，嘎子，你行吧？
0: 这个呀，我也能行。
3: 哎，说能小是就能小，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哗哗的大蛤蟆，上水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儿的翅膀的跳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这差点活捉罗金宝。
1: 杨小根，
4: 哟，
1: 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4: 是，

哎，什么？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啊？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哎！不要！听着，老爷。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

0: 可是真家伙，手活得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歇息啦。哎，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1: 呵，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0: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1: 好，哎，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哎，吸死个人儿，哎。
0: 回来，快回来，
2: 快回来，
0: 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3: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0: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2: 哎，快回来！
4: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乏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5: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4: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5: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4: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5: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啊。
4: 是，
5: 行吧。
4: 是。
5: 小陈，
6: 要
5: 带王先生吃饭去。
6: 是。
4: 谢谢。
5: 行吧。
6: 请。
4: 你好。
5: 嘎子。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0: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5: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0: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5: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0: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5: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打炮那也不顶用啊。
0: 那我要硬不交呢？
5: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0: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5: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0: 不要了，
5: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打从这儿干什么？
1: 你有了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0: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嘿，大家，这是什么？真正的二百头，实现一个马来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就是三米之感的，放起来像爆炸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不会，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根据归我。行，赌什么呢？上树，捅老郭。不赌那个，咱俩摔跤。
1: 摔跤？
0: 不敢。来就来，来够，来够，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掉，
0: 走。
3: 老大，
0: 还是随便的，
3: 随便的。
0: 哎，
3: 你快来，快给他们睡觉了。后面使劲啊，后面护口袋，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
2: 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
3: 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
2: 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
3: 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
0: 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
4: 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鸡巴帽

0: 我去，这是怎么回事？我去，
1: 你动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0: 哎，用不着，用不着，呵呵，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摇一手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给，不给不行。
2: 嘎子，
1: 就给就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0: 崔队长，崔队长，崔队长，哎，老罗回来了啊！
1: 怎么样？情况都搞清楚了。那个王三，你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二十四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0: 哦，
1: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0: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
1: 汉奸一个排，还有两挺歪把子。怎么样？到了对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0: 好。
2: 老罗叔，
0: 刚才你在这干什么？
2: 我自己病。
0: 哦。
2: 我犯错误了。
0: 怎么了？
2: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0: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2: 老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2: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0: 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师长，赶快打扫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道。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嘎子，你挂花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店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0: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

0: 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哎，你们可回来了，大妈。
1: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0: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2: 嘎子，
0: 姥姥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2: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0: 真的。
2: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0: 哟，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2: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0: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2: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0: 哎，
3: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2: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0: 哎，
2: 大白，我要走了。
3: 哎，
0: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2: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0: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2: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0: 哎，
2: 小英子，大白大妈，
0: 哎，
2: 再见了。
4: 哎，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2: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4: 再见
2: 了，
0: 再见，
4: 再见
2: 了，再见，
4: 再见。
0: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哟，吃啊，
3: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锻炼。
5: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0: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3: 那是
1: 嘎子哥，省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6: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0: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
1: 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6: 还有呢？
0: 还有先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3: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6: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0: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1: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6: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0: 我有家呀。
6: 家在哪儿呢？
0: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叔叔救回来。

0: 嘎子哥，嘎子哥，
1: 别叫他，让他多睡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哎

0: 满了，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2: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嗯，
1: 怎么回事？
0: 好小子走了
1: 啊。
0: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呸！站住！
1: 拿着！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
1: 他妈的！
2: 卡子，
3: 老板叔，
2: 怎么回事？
3: 来不追我！
2: 快，快进屋！是是，没错，走。
4: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4: 哎，在屋里。
0: 要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4: 是，是。
5: 哎，出来吧。
6: 干什么呀？
1: 妈的，
0: 不是小子。
5: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5: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5: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的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5: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1: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怎么
0: 着？找出来！去，找不着你！
2: 哎，老总，
0: 你一听找不着我就揍你！一听找不着？
2: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去找？
0: 一听我找出来！
1: 哎，他妈的你！
2: 你讲理不讲理？
0: 怎么你？一听我找出来！
2: 我实在是没有吗？
0: 歇死你！
2: 这
0: 就找出来打他们！去打他们！
2: 没有啊！
0: 揍你！听不出不？
2: 哎呀，你
0: 们去！哎呀，
2: 你干什么？不许动我的孩子！
0: 别动！走！
2: 你放心不住，你放放
0: 放走。
6: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0: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嘿，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1: 啊。别别

0: 把他带回去。这个，
1: 哦，
0: 啊，啊，走。
2: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
0: 嗯，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说不说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3: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0: 咬人？你他妈是狗？
4: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骚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3: 哎呀！哎，他妈你干什么你？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5: 喂，什么家伙？
0: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5: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0: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5: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你不信？
0: 嗯。
5: 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0: 哎哎哎。
5: Yes。
6: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7: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2: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7: 是。
2: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7: 请坐。
2: 哦哦，
7: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2: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7: 叫王先生受惊了。
2: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7: 知道。
2: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7: 是啊。
2: 哦，
7: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2: 哦，
7: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2: 是是，
7: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2: 是啊。
7: 这，
2: 哦，请到里屋谈吧。
7: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力气蹦个头了。
0: 我怎么是，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什么事？

0: 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你，张总理，

0: 大叔，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0: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1: 是。
2: 你们是哪个村的？
3: 三十里铺的。
2: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3: 哎哎，
1: 快准备。
3: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啊！
4: 我
1: 老总，辛苦辛苦，
3: 没事，
1: 来抽根烟。
3: 哎呦！

0: 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他怎么嘞？
1: 集合，集合！
0: 别动，你不怕枪子啊？走！
1: 哎，走！不对！
2: 哎，太君！哎
1: 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去呀、啊。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舰长楼。
1: 是。
0: 师长，
2: 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好，
2: 上。
0: 上。

0: 把火葬灭，把火葬灭。
1: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走，炸灭了，再炸没了。

0: 怎么回事？我岗楼里面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2: 快，打！快，都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0: 太君，太君，太君，你太君，报告太君，黄巾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 不让，
0: 你打！

0: 厅长，我去看看去。机枪要误。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你看。
1: 咋子
2: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的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团长，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周院长啊，
1: 你好，回来了。
0: 你好，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哎，这做得了什么？老鼠脱木先了，大头在后边。哎，我们村的嘎子呢？
3: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啊立了个大功了。
2: 是啊，
3: 哎，嘎子，嘎子。
4: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5: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得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6: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7: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4: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

0: 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1: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三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0: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1: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

0: 以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

0: 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0: 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2: 枪套？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下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经理，老中书，你看我们这个木头的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察员了吧？
3: 你已经是个侦察员了。
2: 干！
4: 嘎子！
2: 大白！
4: 嘎子！
2: 冲上大白！
4: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
2: 老板叔，
5: 好小子，
2: 唱歌呢。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大妈，
6: 嘎子，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
2: 这里，
6: 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2: 不是了，
6: 哎。
2: 老爷，
0: 哎，好小子，
6: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5: 嘎小子，
3: 我不要，我不要，
2: 你也得用它搅和个真家伙。
6: 是。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特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0: 为了帮依依准备生日礼物，洛克居然想到偷看依依日记的办法。虽然被依依及时发现并阻止了，但还是被好好的教训一顿。幸好最后用努力挽回了友谊。各位小朋友记住了，别人的日记是绝对不能偷看的哦。
1: 加减乘除，那边有树叶。
2: 是。
1: 加减乘除，给我除草。
2: 是。
1: 那边还没打扫完呢。
2: 是。
3: 哇，没有养小猫猫。就欺负加减乘除，
4: 闲着真可怕。
1: 我在指挥士兵打扫呢，怎么说我太闲了呢？
0: 乖女儿辛苦了，来喝杯汽水。
1: 劳动过后的汽水味道特别棒。
4: 你根本就没有劳动。
5: 什么声音？什么东西？加减，快来保护花花！乘除，去看看是什么东西。
2: 是。
1: 好可爱呀！
4: 我觉得是昨晚刮大风把小鸟刮下来的。
3: 好可怜呐，他的父母应该很担心他吧。
1: 多可怜的小鸟啊，我决定了，我要收养他。
4: 养猫不成，该养小鸟，花花真是爱心泛滥。
3: 这样加减乘除就可以松口气了。
1: 可爱的小鸟饿了吧，来吃点饼干。好乖好乖呀，通通吃掉，快快长大。这么快，可爱的小鸟还没吃够呢。依依，小强，快把你们的零食都贡献出来。
4: 为什么呀？
1: 可爱的小鸟还没吃够，不能让它饿肚子啊。
4: 哼，我还饿肚子呢。
1: 我不管，我就要。
5: 难得我女儿这么有爱心，大家就配合一下嘛。
3: 给你。 什么声音？
4: 好像是敲玻璃的声音。
3: 有怪物。
4: 哪里？
3: 外面。
5: 小强，我命令你赶紧去看看。
3: 我好怕，依依胆子大，让依依去吧。
4: 你是男子汉，怎么可以让淑女去冒险呢？快去！快去！

0: 没东西。
1: 我都说什么都没有了，大惊小怪的，你什么时候说了？马后炮。
2: 我不好啊。
3: 发生什么事了？那么慌慌张张的？
4: 外面有怪物！
5: 报告国王，我们被怪物袭击了。
0: 怪物！真的有怪物！怪物！
1: 什么怪物？你们看清楚了吗？
6: 它有那么大一只，
2: 它的嘴超长，
5: 还有爪子可锋利了，
4: 它还有翅膀会飞。
3: 胡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物？我看你们是想偷懒才编这样的谎话。你们是不是想跑500圈了？
4: 怪物来了！
3: 加减乘除，关起所有门窗，城堡进入一级战斗状态。
7: 今天依依他们怎么不出来玩啊？
8: 难道他们都出去旅游了？
1: 你们，
8: 依依，你比花花还可怕。
3: 原来是你们呀，我还以为抓到怪物呢。
7: 怪物？
3: 哎，我部天罗地网是要抓怪物的，没想到抓到了你们。
1: 可爱的小鸟，你怎么跑出来啦？
7: 好可爱呀，这只小鸟哪来的？
1: 早上我看见它跳到树叶堆里，本公主救了它。
3: 我女儿就是这么有爱心呐。
7: 怎么又黑了？
0: 怪物要来了。
3: 不要抓我啊。
8: 多利！喵！
7: 大家冷静点儿，又不要 Q 变电筒。原来是这样，厨后把门关上，别让他们跑了。
5: 是。
7: 程后，快去开灯。
9: 是。
7: 嘉后，拦住他们。
10: 是。
7: 简后，趁机伸长手抓住他们。
2: 是。
7: 有必要 Q 用灯照他们。
2: 报告国王，我们已经抓到怪物了。
8: 哇，好大的鸟啊！
3: 这两只怪物，我要惩罚你们。哎呦，咬错人了！哎呀，
7: 这是老鹰，是猛禽类动物。那只小鸟应该就是这两只鹰的孩子。
1: 不可能，他们根本就不像，怎么会是他的父母？
7: 花花，你听我说，有不要 Q？这些幼年的小鸟，我们都称为雏鸟。雏鸟在出生后

0: 会长出毛茸茸的羽毛，这些羽毛叫绒毛。当雏鸟渐渐成长后，身上就会慢慢地长出更硬、更结实的飞羽。这时，小鸟可以在父母的帮助下学习飞行了。
1: 原来他们真的是你的父母，
2: 抱走了人家的孩子，难怪你们会被袭击。
0: 我们应该把这只雏鸟送回原来的地方。
1: 这棵树应该就是小鸟的家了。
2: 你们看，这个鸟巢摔在地上了。
1: 哎呀，鸟巢烂了，我们该怎么把小鸟送回去呢？
0: 那我们就来帮助小鸟盖个新家吧。
2: 好啊，
0: 变成猫，我们要设计出一个鸟屋。有比阿 Q， 我们要开工了。
2: 卡布，
0: 让卡布变成工具。

0: 哎，好想念我的房子呀！
1: 这好简单嘛！
0: 啊，你有办法吗？
1: Danny，你的房子，
0: 我要的不是这种房子。
1: 为什么不要？这也是房子呀，再把你变小就可以住了。
0: Milka，你给我闭嘴！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本集故事中出现的鸟类，大家知道是什么吗？答案揭晓，这是老鹰，也叫鸢，是猛禽哦。所以本集中罗克他们就吃了不少苦头。全世界的鹰有几十种，都是自然界中很厉害的捕猎高手。我国常见的种类有金雕和乌雕。大家看，这就是老鹰的雏鸟，它们都是国家级的保护动物。大家要和罗克他们一样保护老鹰哦。
3: 震惊！小强居然变得勇敢起来了，是因为那个神奇的勇气徽章吗？看，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流鼻涕的胆小鬼了。可是，这个徽章是假的。那小强的勇气是真的吗？不好了，失控的大火车正在横冲直撞。小强，加油啊！

爱心爆发的花花救了一只迷途小鸟，但从此之后，城堡就开始被不明生物袭击，就算国王全力反击，也是输得一败涂地。幸好，在罗克和编程猫的帮助下，抓住了神秘的袭击者，大家终于查清真相，故事也有了完美的结局。

0: 早，花花，早，依依，
1: 早，变成妈也来上学了。
2: 是啊，怕她无聊，老是叫我陪。
1: 看你的样子，昨晚一定很晚才睡吧？
0: 看变成猫今天就很精神，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很晚了，
0: 明天就要上学
2: 了，睡觉好不好？
0: 明天就要上学了，明天就要上学喽，明天就要上学喽，好开心呐！
2: 睡觉了。
4: 大家走啊！
1: 爸，
2: 那是小强吗？

0: 强，你今天在学校表现太勇敢了。
1: 是啊是啊，今天不胆小了，
2: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呢。
3: 都是徽章的功劳，让人变勇敢的勇气徽章。
2: 勇气徽章？
3: 是我打扫城堡一周，国王给我的。
4: 小强，这可是数学荒岛的神奇徽章，只要带上它，再胆小的人也会变成大英雄的。
0: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3: 总之，胆小的小强已经不见了，只有勇敢的小强。明天就是周六了，我们去探险吧。
5: 呀，我最喜欢探险啦！
3: 那就这么定了，我先走一步喽。
2: 虽然有点奇怪，但是小强变勇敢也算是好事吧。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无聊哦，说好在这里集合的，怎么还不来呀？
5: 终于来了，我们赶快出发吧。
2: 小强呢？
3: 勇敢的小强来。

0: 这都是勇气徽章的神奇力量。
1: 可是小强，你今天并没有带徽章啊。
0: 那怎么可能，我的出场方式这么帅就是因为我把勇气徽章握在城堡里了。好可怕，我再也不敢玩滑板了。
2: 小强，你冷静一点了，我们还要去探险呢。
0: 探险？不去了，不去了，没有勇气徽章我哪儿也不去。
3: 去探险？不去探险？去探险？不去探险？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
1: 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我们去问问吧。
0: 我们还是赶快回去拿勇气徽章吧。
1: 好吧。
2: 我知道一条近路，只要穿过树林，就可以很快到达城堡了。
0: 哇哦，树林，终于要去好玩的地方了。
2: 快走吧，快走吧！
1: 变成猫，等等我们！
3: 卡布卡布卡布！
2: 没想到有这么好玩的地方！这条快捷路线只有我知道，他们这些胆小鬼才不敢来呢。
1: 就你有胆子？
2: 怎么是悬崖？明明是走这儿的。
1: 明明是你带错了路。
2: 少啰嗦，
0: 我们走回头路吧，这里很危险的样子。
4: 不走了，本公主累了。
3: 卡布卡布卡布，
4: 你想说什么？
3: 卡布卡布。
5: 你们怎么在这里？快离开，很危险的。
1: 警长，发生了什么事啊？
6: 一辆失控的货车正在用时速60公里的速度冲过来。
5: 我们要在悬崖边把它拦住，救出司机。
0: 这坦克要拦住时速60公里的货车。
2: 失控的货车迎面冲过来，坦克是拦不住的。
1: 让卡布变成智能工具吗？有必要 Q？计算一下小镇到这里的距离。我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了。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货车的时速是60公里，就是说每分钟可以行驶1公里，而1公里等于1000米。小镇到这里的距离是3000米，所以3000除以1000等于3，也就是货车还需要3分钟到达这里。变成猫，变成猫
1: 来啦！
2: 卡布，
0: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再见，路上小心。
1: 好险呐！
2: 啊，好累呀、啊！没想到货车的力气这么大。
3: 虽然货车没有掉下去，但司机差点掉下去了。
4: 小强及时出手，真是今天的大英雄。
5: 是啊，小强是最值得颁发勇气徽章的人。

0: 我的勇气徽章。原来勇气徽章其实是巧克力呀。
1: 我的勇气徽章。
2: 博士，博士，看我的勇气徽章。
3: 那是巧克力。
2: 不是。
3: 就是。
2: 不是。
3: 拿来。我的牙。
2: 都说了不是。
3: 喵哥，你给我闭嘴。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今天的知识是单位换算哟。如果汽车仪表速度指示是60公里，指的是汽车行驶1小时的距离。大家都知道1小时是60分钟，60除以60等于1，所以汽车1分钟可以行驶1公里，1公里等于1000米。再用3000米除以每分钟1000米的速度，结果是3分钟。了解单位换算之后啊，坐车的时候注意车的时速，提醒爸爸不要超速哦。
5: 哇哦，下一集，太久没有突发事件，胖瘦警长闲到心里发慌，终于接到罗克和编程猫委托的一个无比重要的任务。到底是什么重要任务让他们如此紧张，重新燃起斗志呢？哈哈，我才不告诉你们呢，下一集自己来看吧。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

0: 率，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1: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施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极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7: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1: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

0: 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1: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3: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4: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5: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6: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1: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余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2: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3: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4: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3: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
5: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6: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

0: 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2: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1: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3: 这是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1: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4: 未来7天降雨情况，请我们对这个麦收的有什么影响？现在是错在县级市。
1: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5: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了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1: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6: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1: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2: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1: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

0: 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二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三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今年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1.14亿元，同比增长36.8%。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全区高校和职业院校，开展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青春力量。高考在即，记者带您走进拉萨中学高三学子的最后一堂课，感受逐梦路上的青春赞歌。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昌都市依托资源禀赋，加快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全区意识形态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军正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特别是2025年，围绕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习近平总书记给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等，开展了一系列有声势、有影响的宣传宣讲，取得了良好效果，充分展示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展现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王军正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对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总结经验，巩固成果，积浊扬清，弘扬正气，统筹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更好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完善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宣传到群众中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4大工程、6项行动，擦亮高原红16品牌，有形有感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引领力、塑造力，创新理念、方式、载体、手段，强化主题宣传、形式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提高主流舆论引导力，凝聚起各族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精神力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切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坚持问题导向，警钟常鸣，警惕常在，做好预警预防、分析研判等工作，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做到防患于未然，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强化政治保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不断提升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水平，积极把握工作主动权，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出席。
1: 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1.14亿元，同比增长36.8%。其中，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出口分别增长38.3%和89.7%。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2: 在拉萨综合保税区卡口处，拉萨海关所属巴廓海关官员正在对入区车辆进行查验。
3: 从江苏扬州拉过来的这一批总共有48台车，全部是到吉隆口岸，这边已经报好了，那边审核单子就可以了。保税区给我们提供了场地啥的，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快捷。今天报完关以后，明天直接去吉隆口岸就可以了。
2: 为助力新三样产品高效出海，拉萨海关紧扣产品特点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便利化措施。在单一窗口平台上线应用智能辅助申报模块，实现自动生成报关单数据、自动匹配仓单数据、智能触发申报等功能，减少2项企业操作环节。推广一票多车申报，叠加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联动监管。现场监管环节依托智能查验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现最短时间的精准查验。此外，针对锂电池等涉微产品，加快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的复制推广，深化危险品云鉴定项目应用，大幅压缩鉴定时长。
4: 下一步，拉萨海关将紧扣新三样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从雪域边关走向南亚。
1: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5月中旬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全区多所高校和职业院校，集中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一堂堂生动深刻的思政大课在广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0: 在西藏大学、拉萨师范学院、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宣讲团以铭记历史、顽强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题，系统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程，深入解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宣讲兼具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与情感温度，令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5: 我会牢记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史，传承老一辈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本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6: 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高校师范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的初心。毕业后呢，我会回到西藏，深耕教育基层一线。
7: 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给我们广大的师生学习领悟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提供了很好的辅导。
8: 在新征程上，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讲好西藏和平解放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培育更多扎根高原

0: 员，奉献边疆的新时代教育人才。
1: 自治区宣讲团还走进西藏农牧大学、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宣讲员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历史节点，生动讲述社会制度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民族团结根深蒂固的辉煌成就。广大师生从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蝶变中，真切感受到党的领导、祖国关怀和民族团结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
2: 75年来，这片土地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到现代文明的伟大跨越。西藏的繁荣印证了民族团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个村庄通电通网、每个牧民享有医疗保障的具体实践中。
3: 我会常怀感恩之心，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竞技专业技能，苦练实操本领，运用我所学的技能建设家乡，全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 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将西藏解放的历史、将西藏的发展成就融入教学，引导学生树立5个共同、4个与共，厚植爱国情怀，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课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西藏今天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
1: 又是一年毕业季，灯火通明的校园见证着青春最美的模样。夜幕之下，拉萨中学高三学子迎来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刻，师生相伴，温情相拥，少年们怀揣热爱与底气，整装待发，奔赴远大前程。
5: 夜色将至，课前间隙的拉萨中学教室满是青春暖意，同学们将三年来用过的书本、复习资料有序搬运，集中装车，为寒窗岁月画上圆满句点。笔尖流转，大家在彼此的校服上认真写下祝福，镌刻青春友谊。在高三二班的教室里，温馨的毕业课堂如期开启，褪去平日紧张的备考氛围，这场特殊的最后一课，没有试卷习题，没有考点复盘，唯有老师们最质朴的叮嘱，最真挚的祝福，轻轻抚慰着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鼓励大家从容赴考，不负韶华。
6: 希望大家抱着平常心就去就行了。
7: 这三年很快啊，感谢你们的陪伴，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都是黑马啊！
8: 这三年呀，我们从受力分析到电磁变换，我们一直在物理。现在呀，我们每个同学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考试的时候，希望大家把心静下来，沉着应对，等大家的好消息。高考加油！
5: 课堂上的叮咛终将落幕，而老师们给予学子的祝福永远没有终点。三尺讲台之上，各科老师轮番送上暖心寄语，字字真诚，句句走心，悠扬的藏歌缓缓响起，为这场青春收官课增添别样温情。
9: 前两年被退居南落了，老张参谋了呀，有时间给中间脱片给这些地里学员赢。
10: 祝大家不负这10年的寒窗苦读，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闪闪发光。
11: 三年的时光结束了，你们也要告别这青葱的岁月，告别青涩，走向成熟，走向高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灿烂的未来。长风破浪会有时，
12: 军法云帆锦上
5: 台。朝夕相伴三载，师生情深绵长。离别之际，班主任刘晨燕为孩子们送上专属毕业祝词。熟悉的讲台上，他数次哽咽却字字坚定，把三年的陪伴与牵挂、期许与不舍悉数诉说。
13: 也请记得拉中的这三年，有一位好老师真心的爱过你们，陪伴过你们，为你们全力拼搏的样子而潸然泪下。我想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个人的青春的样子都记在我的心里面，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面。二班永远都在，家也永远都在。孩子们，高考加油！努力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一定会圆梦的。记住老师的话，落笔生花， 圆梦。

0: 惊吓，孩子们，再见。
1: 最后一刻，藏进青春的温柔与热烈，学子们怀着感恩之心，为朝夕相伴的老师们敬献哈达，送上祝福，用自编的节目回馈师恩。大家分享甜蜜的毕业蛋糕，欢声笑语萦绕教室，也有少年悄悄红了眼眶，将不舍与眷恋藏于心间。
2: 就觉得三年过得好快呀，感觉有点舍不得。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我们在顶峰相遇吧。
3: 给每个老师献哈达，每个老师跟我们说心里话，说说那个很想哭，我不会忘记的一辈子。
1: 在温柔的告别中，孩子们学会感恩，懂得珍惜，在成长中奔赴新城。
4: 有点难过，就是特别舍不得大家。很感谢我们班的所有任课老师，
2: 谢谢这三年以来的陪伴。
5: 我们对老师的爱，老师对我们的一种情怀，都抒发出，让我们互相都知道对方是怎样的情感，对我们是意义比较重大的。
1: 晚风温柔，歌声悠扬，全体学子齐声合唱《特别的人》，定格下最动人的青春画面。少年们勇敢憧憬未来，奔赴理想。
6: 他考上心仪的大学，然后以后的人生都顺顺利利，一路平安，平平安。
7: 他的目标是当一名警察嘛，然后我就祝他，早日完成理想。
8: 高考准备好了吗？
2: 好好努力，就不留下任何的遗憾就可以了。
9: 希望在未来走得越来越远。
8: 想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什么？
10: 我希望那时候的你还能是一个善良的小女孩，永远都保持初心，永远热爱体育，
11: 希望能活出自己最期待的模样，
6: 成为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善良的人。
1: 一场温情满满的毕业课堂，是青春的收尾，更是逐梦的序章，也为他们迎战高考注入温暖力量。
12: 三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和区党委工作安排，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预防为主，事前发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关键行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做到全方位排查、全链条整治、全领域防范，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隐患闭环整改管控机制，强化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突出执法监管与警示震慑，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13: 6月1号至3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贡嘎、扎囊、加查和乃东区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宗教界三个意识教育，加强藏传佛教寺庙依法管理，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寺庙，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关心关爱寺管会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寺庙管理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近年来，昌都市紧抓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历史机遇，依托三江流域富集的水、风、光资源，全力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全链条布局与民生化落地，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12: 作为我区清洁能源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昌都市水、风、光清洁能源技术可开发量超过4亿千瓦。得天独厚的水、风、光互补特性，为金上、兰上、藏东南三大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筑牢了坚实根基。乘着能源转型的东风，昌都市系统谋划长远发展，牵头出台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中长期规划，高标准编制“十五五”综合能源发展蓝图。2026年，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超过190亿元，东方电气、特变电工等龙头企业落户高原，一批标志性重大能源项目相继落地见效。
14: 目前的电力装机不断增长，全市一建再建清洁能源装机呢达到了2160万起。

0: 千瓦，占全区的已建在建电力总装机的近60%。清洁能源领域呢，投资连续3年达到了全市固定资产总投资的近1%，已成为带动昌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引擎。
1: 清洁能源产业的崛起，不仅撑起绿色发展脊梁，更成为富民支柱。项目建设全过程优先吸纳本地大学生和农牧民就业，持续释放就业红利。
2: 我去年通过校招顺利进入康电清洁能源公司工作，为家乡绿色发展出一份力，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电站建起来，绿电送得出，用电有保障。一大批清洁能源电站建成并网，输变电工程加快落地，有效提升高原供电可靠性。仅2025年，昌都市发电量达23.91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30.91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全面覆盖居民生活、乡村产业、工矿企业、公共供暖全场景。
3: 扎根乡土，坚守动物防疫一线，用过硬技术保障群众畜牧健康。今天一起认识2025年度西藏工匠王明琼，聆听他20载钻研技艺、锤炼匠心，为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的故事。
4: 背上采样箱，王明琼又一次踏上了下乡防疫之路。20载寒来暑往，他以脚步丈量高原，足迹遍布乃东区的村庄牧场。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编织起一道严密的动物防疫屏障，守护并见证着西藏畜牧业的发展变迁。
5: 没啥问题，就是可能消化不太好，消化不良。现在那个饲草，春天来了，饲草要返青了，到时候喂那个放养的时候要，这头牛要稍微注意一下。
4: 从青涩的年轻兽医到沉稳的畜牧技术专家，王明琼始终扎根在畜牧技术推广服务和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一线，采样化验精准无误，疫苗接种一丝不苟。他用实干笃行，让青春在高原大地绽放出最坚韧的光芒。
5: 看看，腌完了吗？我怎么给你采样呀？
4: 20年的基层经验积累，让王明琼练就了一双洞察疫病的慧眼。他总能于细微处发现隐患，对症下药，筑牢防控防线。常年累月在乡村奔走，王明琼不仅成为畜牧健康的守护人，更成为群众的贴心人。2023年，他被中宣部授予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称号。
5: 高原条件艰苦，实验设备样本采集都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一想到我们的技术能帮助农牧民群众减少损失，所谓的辛苦在这一刻都值了。
4: 在下乡调研中，王明琼发现藏乡猪养殖普遍存在饲草料资源匮乏、养殖周期长等产业痛点。为破解发展瓶颈，他不断跨界拓展营养学知识，在饲料配方上钻研创新，发明出一套可以缩短饲养周期的藏香猪饲料配方，并总结出一套宰猪早期断奶技术规程，实实在在提高了群众收入。身在平凡岗位，王明琼从未停止过对动物疫病防控技术的钻研。他先后主持和参与8个科技项目，主持参与制定了藏猪非洲猪瘟消毒技术规范和牦牛出血性败血症防治技术规范2项地方标准，填补了西藏特色畜牧疫病防控技术规范的空白。从实验室到牧场，从技术研发到标准制定，王明琼始终用坚守扎根乡土，用技术守护畜牧业健康发展。
1: 6月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1件，林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4件，纳曲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1件。 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

0: 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3个，固肺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10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5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2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日喀则站在日喀则市博物馆开展，展期为40天，展览旨在通过文物、实物与影像推动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扎根雪域高原。
1: 作为全国第3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于2023年12月启动试点建设，并在2025年成功入选全国第2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实现了民生商贸建设的跨越式升级。目前，拉萨市已建成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超60万人，群众对便民服务的满意度从65%提升至95%以上。
0: 近日，林芝市开展边走边学健步高原徒步互动普法活动，将全民健身与法治宣传深度融合，在徒步路线中设置多处法治打卡点位和趣味问答环节，以运动赋能普法，让法治知识贴近群众，走进生活。
1: 近日，昌都市启动中小学生分层分类心理健康辅导系列活动，组织专业心理工作者入校，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定制疏导方案，帮助未成年人掌握情绪调节方法，科学应对学业和成长压力。目前活动已覆盖3000多名师生，把针对性心理健康服务直接送到校园里学生身边。
0: 今年以来，纳曲市深扎县聚焦牧区群众健康需求，扎实推进城乡居民健康体检及四病筛查工作，采取一天一村逐村推进方式，已覆�盖全县63个行政村、14所学校及县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数据显示，白内障等疾病早发现率同比提高21%，并直接为牧民节省交通成本22万余元，真正实现家门口看病。
1: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2026年体彩杯羽毛球赛，60名参赛者分为4大组别，开展了132场比拼，24名选手分获各奖项优胜名次。比赛旨在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持续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

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我感恩结束了，
6: 这网我要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虾，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呢，在纳曲、昌都、林芝一带，午后呢容易出现雷电、大风、冰雹等短时强对流性天气。那么建议虫草采挖人员呢，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手机、对讲机等电子产品，不要在山顶或者是水边打

0: 搭建帐篷，要远离煤气罐等易燃易爆的物品。预计今天夜间，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雪，局地会出现大雨。那曲的中部东部、阿里东部、日喀则市北部、拉萨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呢会有小雨雪。明天白天，林芝山的南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此外呢，像那曲中部西部、阿里以及昌都焉有阵性雨雪。明天在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会出现七级左右的瞬时大风。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4到24摄氏度。三竹子区阵雨转多云，7到25度。港八多云，3到18度。萨嘎阴转晴，4到17度。南东区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穷极小雨转多云，7到23度。贡嘎小雨转多云，8到22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0到22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朗县小雨，11到23度。卡舒区小雨转阵雨，10到22度。芒康中雨转小雨，7到17度。羌达阵雨，7到23度。色尼区多云转小雨，2到15度。尼玛多云转阵雨，3到16度。索县阵雨转小雨，4到18度。噶尔多云转小雨，3到16度。格吉晴转多云，3到16度。措勤阴转多云，2到16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7: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8: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9: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0: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1: 汉堡还是中餐呢？
1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1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3: 上中国移动。

0: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车旅游金。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0: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2: 讲得好啊，讲得好。
0: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2: 你讲。
0: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3: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0: 是啊，
2: 剿匪手本已读了，你一定是读了。
0: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2: 韩杰，好啊，好。你放心，
3: 警审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0: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4: 再快点。

0: 子亮。
1: 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知就走。
2: 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
1: 是。
2: 范汉杰走了。
3: 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得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
2: 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尚方宝剑了。
3: 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亚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
2: 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啊。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账让他们去拿吧。
4: 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一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战局的关键呢。
5: 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6: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
5: 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这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4: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
5: 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儿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
7: 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视作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蒋伯伯。
1: 哎，还没好吗？
0: 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
1: 啊，辛苦你了。
0: 哎，不辛苦。
2: 来喽，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来。
3: 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嘛。
0: 蒋伯伯，这油面鱼月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嗯，
3: 对。
1: 好，
3: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哎。
0: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3: 胡说，怎么能像秤砣呢？去。您坐，您坐。
1: 哎，
3: 快吃肉。
1: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3: 是。您尝。咋样？
1: 好。好吃。
3: 好，那你吃。
1: 医生，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3: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1: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你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进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

0: 想一下，公道，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1: 静茹会全力出击。哎，
0: 20万西晋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那威烈王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
1: 总统，趁热吃。
2: 医生，锦沈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1: 总统，恕我直言，
0: 讲，
1: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0: 如果照之前3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哦，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医生，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70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2: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没有了。

0: 生，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1: 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
2: 不不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浇面。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东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沈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0: 医生，答应出兵了。

0: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
1: 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0: 有前方的电报吗？
1: 主席，打扰你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是。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2: 子龙，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是。
3: 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4: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哈哈。
5: 恐怕是用对了力气。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了。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6: 秘书同志。
7: 来来来，坐坐。
5: 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305身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嗨，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6: 你看这，
5: 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
6: 这呀，
5: 那就将它波动去吧。险到极处。 转机就来了。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的小马，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助力？我看不行，
4: 于是。 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局反扑的。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
3: 也不为过呀。嗯，侯涵，东野的饭还得东野自己吃啊。我觉得历史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野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
4: 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3: 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
4: 这么一说呀，易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攻易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 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

0: 朱瑞亲自带队。
1: 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
0: 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有炮兵部队在，攻占一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2: 到，
0: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一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一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一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3: 是。
4: 乡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5: 同志们，
4: 说说东野好英雄，
5: 加把劲儿啊！
4: 1948秋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气雨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夜行奔袭30里，奉了命。
6: 立胜立下，阵阵倒，战士们个个赛锣鼓。
7: 我要姓挖，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马将活，听到没有？
6: 直叫娘，同志们，认真挖，拼命挖，
7: 挺着身子，注意安全，
6: 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刚睡醒，
7: 使劲使劲，
6: 早已战
7: 无
6: 金身，一声令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猛虎，就像野马脱缰。
7: 刘秀，干嘛呢？
6: 大作图报告。
7: 刘秀，
6: 敌人直叫娘，
7: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盖房子娶媳妇的吧？挖这么平干什么？啊！
6: 挖到敌人的家门。
7: 别闹了，
6: 等他大梦。
7: 叶楚，光往这边对，往这边对吗？怎么回事？赶紧的。
6: 赛龙虎，
3: 是。
6: 就像野马脱了缰，快

0: 在忍受着敌人炮火的欺负，你们现在连敌人的炮位都没找着。
1: 我不听你解释。最后三十秒，
0: 半个基数的机动车，一发不举天，把敌人的炮都给我端了。

0: 同志们，这是我们的堡，有炮洞在，大家不用怕，继续吧，继续吧。
1: 好，好，好。
2: 明天就要拿下一线，
3: 应该是局势有变，一线必须速战速决。
4: 可敌人防守意志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3: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明早总兵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4: 阿涵，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你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攻势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3: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很快是多久啊？
0: 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千一万多将士都吃素的嘛。
1: 可是公爵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还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的电话，

0: 军如兄，
1: 对，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

0: 目标定故事没有清除，城墙或高也要再扩大，再等等吧。
1: 进攻！是。
2: 打锦州的时候，城墙豁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突破口。以后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准。
3: 明白。
4: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义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义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义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 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5: 那为什么不让义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6: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4: 是为完善

0: 紧守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
1: 对，
2: 余如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1: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
0: 谨慎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
1: 军师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3: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
4: 急于共军，
0: 以决定性的毁灭。好啊，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1: 那就是。
0: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呐，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你咋了？
1: 指导员，俺下播兵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0: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2: 旅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这样是不是都等不及了？
3: 着什么急？炮弹多打一发炮弹，我们就能少失一张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4: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主任同志，谢谢。

0: 第二炮群马上调整为总身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安保，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手术刀一样直插敌阵精锐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1: 是，
2: 马上联系五连。
3: 是，
2: 五连，
3: 五连，
2: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2: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0: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人
1: 还没有。
0: 五连，你要去哪儿？
1: 五连在跟着队前面，太危险了！你啊，司令员，你还得有点全面指挥呢。
2: 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3: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4: 九连，
5: 是，
4: 到。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万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炮中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1: 是的，所以啊，韩先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 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3: 到，
2: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3: 是，
2: 命令东野总部。 锦州前线的各部队，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4: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2: 嗯，又停下了。

0: 易县一战，浩宗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
1: 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
2: 嗯，是，是很好。
3: 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2: 嘉龙，
4: 哎，
5: 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4: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某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2: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4: 林总，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
3: 是啊，林总，工已拉开一半，箭已在弦上，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2: 这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亚龙，
5: 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0: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义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1: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2: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怎么了？
1: 是我主动放弃的。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0: 为接下来的锦笋会战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1: 韩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2: 校长，请放心。
1: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
0: 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也好，有舍才有得嘛。啊，不过汉杰，你要记住，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啊。
1: 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明白，那就。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报

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1: 我三，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而这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0: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1: 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0: 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1: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
0: 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警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1: 长春。
0: 是的。
2: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我是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
1: 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
0: 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1: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0: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1: 够了。

是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

0: 你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哎，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儿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1: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对。
0: 校长已经习惯越过汇总司令，
1: 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
0: 桂兴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为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哎，
2: 真是想一出是一出。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1: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鼎盛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桂廷兄。 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2: 策生，你说的没错。 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
3: 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好，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 共党活动情况，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我军中尚好，应该不会有共党活动之迹象。泽生啊，你。
2: 还是好好派人去查查吧，总会有发现的。

0: 已经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向工作，暂时中断。而且，敌六十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卫立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1: 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中，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老罗，亚老。
2: 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1: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
0: 所以东野容得一点闪失。
1: 亚龙，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3: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1: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3: 我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敌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以东晋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军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民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偷来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0: 长春有变化吗？郑洞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

0: 来，哎，哦，老总，哎，你还没睡啊？
1: ，你看灯还亮着呢，
0: 他肯定是没睡呀。走吧，
1: 走吧。
0: 哎呀，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易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
2: 这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
3: 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洗脑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4: 不必谢谢，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5: 移动最远，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6: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

0: 林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
1: 走走吧，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挖北战场。
2: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3: 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的打了下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位，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皮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十倍的四平。
0: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
3: 但是林总，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4: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同志们，哎，领导，坐坐坐坐坐坐坐。同志们，义县这一战，我们义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1: 好，
2: 好，
0: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义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3: 好，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0: 是，行行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盖，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来，我们奖章了，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别抢别抢。这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4: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5: 好。

0: 我们来看看，人不认识？我认识，那不光吗？光，我认识那个名字，
1: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2: 都什么玩意儿？
0: 跟着我一起念，
1: 好，
0: 床前明月光，
1: 床前明月光，
0: 疑是地上霜，
1: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
3: 写到佳境里去，
4: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霜又是光的，这不好听啊！再说写到佳境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0: 是啊，院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1: 是啊，这个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2: 不是，
3: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行了，你们呀，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4: 是。
5: 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管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6: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测到呀。
1: 是啊，是啊。
5: 你们还有理了？啊，他们安保新修的，
7: 那安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砌砖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
5: 你们没侦察到，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啊，
7: 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这个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8: 司令员，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9: 主任同志，
3: 韩司令，
8: 韩司令，
1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发那么大火，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
5: 哎，你给我过来一趟。
3: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
11: 地瓜干我可不稀罕。营长，我是觉得你写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3: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6: 小刘，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11: 谢谢老张。
3: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啊，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11: 司营长，这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3: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12: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剩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3: 师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叶挺同志，
11: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13: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11: 怎么还都停下了？
3: 这首长没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11: 是，
3: 去吧。
13: 谢老张。

把我的黄豆拿来，这儿，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就是。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

就是战士们多流一滴血，都是炮兵的责任。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工程，也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我要检讨，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这位同志，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的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2: 老朱啊，
3: 啊，
2: 我其实特别佩服你。
3: 为啥？
2: 当年就济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0: 老韩
3: 啊，
0: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2: 他俩什么帮忙不帮忙，钱不钱的，有事说。
3: 哎，我们的队伍呀，
2: 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
3: 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
2: 以后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
3: 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2: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
3: 战斗一定会胜，但这教育才是真正的点亮人心。
2: 所以我想请你这韩大司令到我们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
3: 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2: 你觉得我韩大胆行啊？
4: 你看这卖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
2: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3: 那咱说好了。
2: 说好了。
3: 哎，行，那我就踏实。再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2: 好。
4: 那咱锦州见。
3: 锦州见。司令员，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这个，开会人都到齐了，进。好。首长，站这么大的官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干！你们也配做军人吗？走，走了。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 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1: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2: 向总统。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我记得。
1: 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2: 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
3: 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 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失，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2: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
4: 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4 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2: 这就对了吧？ 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4: 是。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海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

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
1: 总统，建锋同志刚送到。
2: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1: 总统，建锋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
2: 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明明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这面。
1: 林总，你这个，
0: 这哪儿？
1: 落车上。
0: 哦，
1: 林总。 你没事吧？
0: 我能有什么事？我没事。
1: 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0: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0: 里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爬起、汗水和眼泪，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向上之路》。

0: 经过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却是重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不一样，再冷的天也得在操场上练起来。
1: 他们都是来自咱们那区的11个县区选出来的4年级，他们是从4年级开始选出来的嘛。有些是刚到这个学校1个学期，有些是1年，这边有5年级和4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的。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三百六十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一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2: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3: 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4: 我喜欢攀岩运动，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5: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0: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6: 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6年1，下半年是8年3。
0: 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3小学，5、6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7: 我现在在色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孙呢？拉姆尼。
0: 拉巴索南是5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育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7: 他们是牧区的嘛，这个对于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直到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佐男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完成的。
0: 阻碍性也大，然后脸或者手会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腮。黑就黑吧，没有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嘿，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豆长痘，我的话就有一点点弯的。
1: 临近期末考试，拉巴索南的压力有点大，
0: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就心情不舒服。这样的话就这样躺，就这样躺着，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1: 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许多和拉巴索南有同样梦想的人已经被录取，并开启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2: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这个时候要组合就这样撑起来，哎，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哎，对，哎，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好松哎，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好松哎。头颈活动，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古典式摔跤啊，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主要这个啊，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要往上顶，对啊，下来再往前顶，对啊，做摆动啊，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
3: 我们是205级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
2: 对，往前，对，不错啊。
3: 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
2: 哎，很好，对，左边五次，右边五次，起桥要快一点，对吧？这边多健康，我把僵尸。腿打直了，躺得不错啊，很好，不错啊，你扛马须，扛马须，腿打下去，哎，向后倒，哎，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哎，走，哎，对，哎，刚把折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哎，对，起来，
3: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
2: 对，不错，两个两个，对，这个往上打是点挺宽动作，半蹲，先做半蹲姿势。
3: 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
2: 来，预备，一人五次，走，砰，对对，不错，再来，砰，对，不错。
3: 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 摔摔跤的话。

0: 他们这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
1: 站，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挺胯动作，髋关节挺出来啊。
0: 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抓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
1: 换人啊，一人五次，挺胯算的快一点，手眼顶的久，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
2: 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温课，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温。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杖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
1: 哎，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手不准哪落困嘛。
2: 我的优势就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
1: 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别去了，往后倒，脑袋，哎，都是第四天，刚把奖，刚把奖，好，咱过了脚啊，哪个里头过了脚啊？对，没转体啊，喂，转体速度快一点，来，你来，你这想，脑袋给我，哎，腿打直。对，打直，对，哎，哎，对，那个练在哪么上转？好松啊！哎呀，你们都练，给嘛小忙子在，好松哎，做转体，对，一放转体，哎，对了，这个做的可以。如果在这种倒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两个肩着地的话，摔跤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两个，预备，自己找人。30秒，你需要慢点打混走，只有30秒时间啊。OK， 预备。对，抓起来，往前抵，不错啊。对，对对对对，哎，不错啊，拿不住身。对，抓住他手腕，反抓他，对，反抓。往前顶，对，还有10秒，往前顶，小不顶。
3: 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绝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出现双肩触垫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1: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你人家顶过来时，你一直这样退着的，看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啊，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点顶不住的时候，看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哎。对，再抓，拉起来，对，是啊，抓我的手臂，反转，对，哎，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好松啊。刚才张新平做的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这个他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擦，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这个你做的特别好。啊，郝松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看到不要松，听到吧？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啊，抢腰对吧？啊，尽量是绝对力量，脚管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在今天第一次抱这个啊动作，摔得特别好。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小孩都相当不错。对，
3: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索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1: 就在下面抓反手，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测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从来没有接触也没基础，所以我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抱我的后腰啊，所以他就没积极地转到我的后面，

你转，我们测试师傅现在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坐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儿。

0: 摔跤的感觉啊，现在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他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对，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我们还有侧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是我们是反应这种电子性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试过，打到墙上往上跳转一圈啊，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走，对，这种做侧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地力量，看想办法你抱我的腰提起来，我把我抱起来，你抱抱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这位同志，这位，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1: 喜欢。
0: 哎呀，海拔高的小孩绝对力量是肯定有，但是他的柔韧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可能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还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型的速度型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摔跤选的是长兜跟领直的，现在慢慢扩张到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啊，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0: 叫张新平子，我来自那曲市业余体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业余体校。
1: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0: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练教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2: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3: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没办法呀，下来以后给他帮他们按摩，给他们买好吃东西呀，就这样了。慰问一下就完了，没办法，这不能心疼，这一心疼就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那必须得过这个关，没办法。

本身是练摔，就是男子汉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吧？嗯，事业式的这个长衫，我要求是这样的。跑步也是，你这必须的，你跑400也好，800也好，啊，你的能力达到最极限以后才能下来。你的精神，体育运动精神就是要达到极限，啊，你的精神什么？你的目标什么？那如果实在不行，我死在这个场上都我要练，这种感觉最好。

0: 搞体育不苦，绝对出不了成绩啊！搞体育就是要吃苦，特别是竞技体育。
1: 鼓掌！加油！
0: 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的小孩变成下去的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丑的。

0: 耳朵全部是这个样子，那么一般反正是专业的嘛，练专业只有这样嘛。啊，所以摔跤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啊，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撞得肿得大大的。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
1: 每天都在那搓，还有一个是扣打，这种都是很大。我这个是扣打的，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身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但是裁判也看不到，这些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多，这小动作这样，看到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到没有？这种，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两手单扣肩膀，看到没有？我们上摔跤的，一精神，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精神也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优秀运动员。
2: 我希望兄弟，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我就更喜欢那个兄弟老师。
3: 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学习老师管的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4: 左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5: 用点力，用点力，可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运动生涯可能也有十几年吧，完了以后一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
4: 然后，像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里，体育的鲜活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 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跪跪着往前抱，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 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5、6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12、3岁。 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去发展，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啊。肘啊肘，肘，肘，再拉错，肘关节。刚刚说的那个肘翻，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
3: 他跟我说，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完了以后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停，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3次，右边3次，完了上下交换。 撑住，撑住，阿丽，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去，老爷。

0: 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抓紧的起的，跳起来，哎呦喂，好，跳起来，抓紧跳起来，转胯。
1: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意志和勇气。
0: 老师说了，摔跤会受伤吗？我说会受伤呀，作为运动员谁不会受伤啊？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啊，不能说啊、哦、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是从未止步于一次跳跃，一次摔倒，或一次选择。在这里，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到专业赛场，更是从一个人的少年到一代人的青春，而他们一直在路上。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呢，我去大部啊都出现了降水天气，尤其是在山南错那的乐乡还出现了暴雨。那么预计未来三天，像林芝、山南南部以及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雪，需要防范这种持续性的降水天气啊可能会诱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呢，在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低海拔乡镇将会出现大雨。日喀则市北部、拉萨以及纳曲中部东部、阿里东部一带多云见烟，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小雨雪。明天白天，在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雪。此外，像纳曲的中部西部、阿里以及昌都一带呢，将会是阴有阵性雨雪。明天在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将会有七级左右的瞬时大风。出行方面，明天呢主要是在林芝、山南南部等我区东部和南部的不少国道沿线

0: 将会有小到中雨雪，局地将会出现大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秦关区阵雨转多云，14到24摄氏度。桑朱子区阵雨转多云，7到25度。色尼区多云转小雨，2到15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0到22度。南通区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卡州区小雨转阵雨，10到22度。噶尔多云转小雨，3到16度。芒康中雨转小雨，7到17度。聂拉木阵雨转多云，4到14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波密小雨，11到1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珠峰大本营多云，3到21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羊卓雍湖晴，3到16度。冈仁波齐阴转小雨，5到16度。巴松措阵雨，7到23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桑耶寺阵雨转多云，9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今年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1.14亿元，同比增长36.8%。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全区高校和职业院校，开展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青春力量。高考在即，记者带您走进拉萨中学高三学子的最后一堂课，感受逐梦路上的青春赞歌。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昌都市依托资源禀赋，加快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全区意识形态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军正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我

0: 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特别是2025年，围绕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习近平总书记给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等，开展了一系列有声势、有影响的宣传宣讲，取得了良好效果，充分展示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展现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王军正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对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总结经验，巩固成果，积浊扬清，弘扬正气，统筹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更好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完善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宣传到群众中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4大工程、6项行动，擦亮高原红16品牌，有形有感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塑造力，创新理念、方式、载体、手段，强化主题宣传、形式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提高主流舆论引导力，凝聚起各族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精神力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切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坚持问题导向，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做好预警预防、分析研判等工作，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做到防患于未然，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强化政治保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不断提升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水平，积极把握工作主动权，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出席。
1: 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1.14亿元，同比增长36.8%。其中，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出口分别增长38.3%和89.7%。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

0: 持续优化。
1: 在拉萨综合保税区卡口处，拉萨海关所属巴廓海关官员正在对入区车辆进行查验。
2: 从江苏扬州拉过来的这一批总共有48台车，全部是到吉隆口岸，这边已经报好了，那边审核单子就可以了。保税区给我们提供了场地啥的，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快捷。今天报完关以后，明天直接去吉隆口岸就可以了。
1: 为助力新三样产品高效出海，拉萨海关紧扣产品特点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便利化措施。在单一窗口平台上线应用智能辅助申报模块，实现自动生成报关单数据、自动匹配舱单数据、智能触发申报等功能，减少2项企业操作环节。推广一票多车申报，叠加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联动监管。现场监管环节依托智能查验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现最短时间的精准查验。此外，针对锂电池等涉危产品，加快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的复制推广，深化危险品云鉴定项目应用，大幅压缩鉴定时长。
3: 下一步，拉萨海关将紧扣新三样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从雪域边关走向南亚。
0: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5月中旬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全区多所高校和职业院校，集中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一堂堂生动深刻的思政大课，在广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4: 在西藏大学、拉萨师范学院、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宣讲团以铭记历史、顽强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题，系统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程，深入解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宣讲兼具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与情感温度，令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5: 我会牢记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史，传承老一辈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本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6: 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高校师范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的初心。毕业后呢，我会回到西藏，深耕教育基层一线。
7: 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给我们广大的师生学习领悟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提供了很好的辅导。
8: 在新征程上，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讲好西藏和平解放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培育更多扎根高原、奉献边疆的新时代教育人才。
4: 自治区宣讲团还走进西藏农牧大学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宣讲员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历史节点，生动讲述社会制度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民族团结根深蒂固的辉煌成就。广大师生从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蝶变中，真切感受到党的领导、祖国关怀和民族团结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
9: 75年来，这片土地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到现代文明的伟大跨越。西藏的繁荣印证了民族团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个村庄通电通网、每个牧民享有医疗保障的具体实践中。
10: 我会常怀感恩之心，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竞技专业技能，苦练实操本领，运用我所学的技能建设家乡，全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1: 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将西藏解放的历史、将西藏的发展成就融入教学，引导学生树立5个共同、4个与共，厚植爱国情怀，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课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西藏今天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
4: 又是一年毕业季，灯火通明的校园见证着青春最美的模样。夜幕之下，拉萨中学高三学子迎来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刻，师生相伴，温情相拥，少年们怀揣热爱与底气，整装待发，奔赴远大前程。
12: 夜色将至，课前间隙的拉萨中学教室满是青春暖意，同学们将3年来用过的书本、复习资料有序搬运，集中装车，为寒窗岁月画上圆满句点。笔尖流转，大家在彼此的校服上认真写下祝福，镌刻

0: 青春友谊。在高三二班的教室里，温馨的毕业课堂如期开启，褪去平日紧张的备考氛围，这场特殊的最后一课，没有试卷习题，没有考点复盘，唯有老师们最质朴的叮嘱，最真挚的祝福，轻轻抚慰着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鼓励大家从容赴考，不负韶华。
1: 希望大家抱着平常心就去就行了。
2: 这三年很快啊，感谢你们的陪伴，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都是黑马啊。
3: 这三年呀，我们从受力分析到电磁变换，我们一直在物理，现在呀，我们每个同学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考试的时候希望大家把心静下来，沉着应对，等大家的好消息。高考加油。
0: 课堂上的叮咛终将落幕，而老师们寄予学子的祝福永远没有终点。三尺讲台之上，各科老师轮番送上暖心寄语，字字真诚，句句走心，悠扬的藏歌缓缓响起，为这场青春收官课增添别样温情。
4: 前两年被退休难落了，老张参谋了呀，有时给中间投票给这些得力学员赢。
5: 祝大家不负这十年的寒窗苦读，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闪闪发光。
6: 三年的时光结束了，你们也要告别这青葱的岁月，告别青涩，走向成熟，走向高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灿烂的未来。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军法军法进上
0: 海。朝夕相伴三载，师生情深绵长。离别之际，班主任刘晨燕为孩子们送上专属毕业祝词。熟悉的讲台上，他数次哽咽却字字坚定，把三年的陪伴与牵挂、期许与不舍悉数诉说。
8: 也请记得拉中的这三年，有一位好老师真心的爱过你们，陪伴过你们，为你们全力拼搏的样子而潸然泪下。我想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个人的青春的样子都记在我的心里面，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面。二班永远都在，家也永远都在。孩子们，高考加油，努力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一定会圆梦的。记住老师的话，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孩子们再见。
0: 最后一刻，藏进青春的温柔与热烈，学子们怀着感恩之心，为朝夕相伴的老师们敬献哈达，送上祝福，用自编的节目回馈师恩。大家分享甜蜜的毕业蛋糕，欢声笑语萦绕教室，也有少年悄悄红了眼眶，将不舍与眷恋藏于心间。
9: 就觉得三年过得好快呀，感觉有点舍不得。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我们在顶峰相遇吧。
10: 给每个老师献哈达，每个老师跟我们说心里话，说说那时候很想哭，我不会忘记的，一辈子。
0: 在温柔的告别中，孩子们学会感恩，懂得珍惜，在成长中奔赴新城。
11: 有点难过，就是特别舍不得大家，很感谢我们班的所有任课老师，
12: 谢谢这三年以来的陪伴。
13: 我们对老师的爱，老师对我们的一种情怀，都抒发出，让我们互相都知道对方是怎样的情感，对我们是意义比较重大的。
0: 晚风温柔，歌声悠扬，全体学子齐声合唱《特别的人》，定格下最动人的青春画面。少年们勇敢憧憬未来，奔赴理想。
14: 他考上心仪的大学，然后以后的人生都顺顺利利，一路平安，平平安。
15: 他的目标是当一名警察嘛，然后我就祝他，早日完成理想。
16: 高考准备好了吗？
12: 好好努力，就不留下任何的遗憾就可以了。
17: 希望在未来走得越来越远。
16: 想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什么？
17: 我希望那时候的你还能是一个善良的小女孩，永远都保持初心，永远热爱体育，
18: 希望能活出自己最期待的模样，
14: 成为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善良的人。
0: 一场温情满满的毕业课堂，是青春的收尾，更是逐梦的序章，也为他们迎战高

0: 草，注入温暖力量。
1: 青春路，创业路，3号
2: 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和区党委工作安排，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预防为主，事前发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关键行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做到全方位排查、全链条整治、全领域防范，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隐患闭环整改管控机制，强化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突出执法监管与警示震慑，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3: 6月1号至3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贡嘎、扎囊、加查和乃东区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宗教界三个意识教育，加强藏传佛教寺庙依法管理，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寺庙，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关心关爱寺管会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寺庙管理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近年来，昌都市紧抓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历史机遇，依托三江流域富集的水、风、光资源，全力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全链条布局与民生化落地，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2: 作为我区清洁能源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昌都市水、风、光清洁能源技术可开发量超过4亿千瓦。得天独厚的水风光互补特性，为金上、兰上、藏东南三大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筑牢了坚实根基。乘着能源转型的东风，昌都市系统谋划长远发展，牵头出台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中长期规划，高标准编制155综合能源发展蓝图。2026年，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超过190亿元，东方电气、特变电工等龙头企业落户高原，一批标志性重大能源项目相继落地见效。
4: 目前的电力专机不断增长，全市已建在建清洁能源专机呢达到了2160万千瓦，占全区的已建在建电力总专机的近60%。清洁能源领域呢投资连续3年达到了全市固定资产总投资的近一半，已成为带动昌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引擎。
2: 清洁能源产业的崛起不仅撑起绿色发展脊梁，更成为富民支柱。项目建设全过程优先吸纳本地大学生和农牧民就业，持续释放就业红利。
5: 我去年通过校招顺利进入康电清洁能源公司工作，为家乡绿色发展出一份力，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2: 电站建起来，绿电送得出，用电有保障，一大批清洁能源电站建成并网，输变电工程加快落地，有效提升高原供电可靠性。仅2025年，昌都市发电量达23.91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30.91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全面覆盖居民生活、乡村产业、工矿企业、公共供暖全场景。
3: 扎根乡土，坚守动物防疫一线，用过硬技术保障群众畜牧健康。今天一起认识2025年度西藏工匠王明琼，聆听他20载钻研技艺、锤炼匠心，为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的故事。
6: 背上采样箱，王明琼又一次踏上了下乡防疫之路。20载寒来暑往，他以脚步丈量高原，足迹遍布乃东区的村庄牧场。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编织起一道严密的动物防疫屏障，守护并见证着西藏畜牧业的发展变迁。
7: 没啥问题，就是可能消化不太好，消化不良。现在那个饲草，春天来了，饲草要返青了，到时候喂那个放养的时候要这头牛要稍微注意一下。
6: 从青涩的年轻兽医到沉稳的畜牧技术专家，王明

0: 穷始终扎根在畜牧技术推广服务和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一线，采样化验精准无误，疫苗接种一丝不苟。他用实干笃行，让青春在高原大地绽放出最坚韧的光芒。20年的基层经验积累，让王明琼练就了一双洞察疫病的慧眼。他总能于细微处发现隐患，对症下药，筑牢防控防线。常年累月在乡村奔走，王明琼不仅成为畜牧健康的守护人，更成为群众的贴心人。2023年，他被中宣部授予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称号。
1: 高原条件艰苦，实验设备样本采集都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一想到我们的技术能帮助农民群众减少损失，所谓的辛苦在这一刻都值了。
0: 在下乡调研中，王明琼发现藏香猪养殖普遍存在饲草料资源匮乏、养殖周期长等产业痛点。为破解发展瓶颈，他不断跨界拓展营养学知识，在饲料配方上钻研创新，发明出一套可以缩短饲养周期的藏香猪饲料配方，并总结出一套宰猪早期断奶技术规程，实实在在提高了群众收入。身在平凡岗位，王明琼从未停止过对动物疫病防控技术的钻研。他先后主持和参与8个科技项目，主持参与制定了藏猪非洲猪瘟消毒技术规范和牦牛出血性败血症防治技术规范2项地方标准，填补了西藏特色畜牧疫病防控技术规范的空白。从实验室到牧场，从技术研发到标准制定，王明琼始终用坚守扎根乡土，用技术守护畜牧业健康发展。
2: 6月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1件，林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4件，纳曲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3个，固废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10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3: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5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2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日喀则站在日喀则市博物馆开展，展期为40天，展览旨在通过文物、实物与影像推动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扎根雪域高原。
3: 作为全国第3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于2023年12月启动试点建设，并在2025年成功入选全国第2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实现了民生商贸建设的跨越式升级。目前，拉萨市已建成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超60万人，群众对便民服务的满意度从65%提升至95%以上。
2: 近日，林芝市开展边走边学健步高原徒步互动普法活动，将全民健身与法治宣传深度融合，在徒步路线中设置多处法治打卡点位和趣味问答环节，以运动赋能普法，让法治知识贴近群众，走进生活。
3: 近日，昌都市启动中

0: 中小学生分层分类心理健康辅导系列活动，组织专业心理工作者入校，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定制疏导方案，帮助未成年人掌握情绪调节方法，科学应对学业和成长压力。目前活动已覆盖3000多名师生，把针对性心理健康服务直接送到校园里学生身边。
1: 今年以来，那曲市深扎县聚焦牧区群众健康需求，扎实推进城乡居民健康体检及四病筛查工作，采取一天一村逐村推进方式，已覆盖全县63个行政村、14所学校及县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数据显示，白内障等疾病早发现率同比提高21%，并直接为牧民节省交通成本22万余元，真正实现家门口看病。
0: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2026年体彩杯羽毛球赛，60名参赛者分为4大组别，开展了132场比拼，24名选手分获各奖项优胜名次。比赛旨在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持续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动画故事解读民法典系列之点亮生活。
1: 阿姆拉，这个木桶是干什么用的呀？
2: 那个也是打酥油茶用的酥油桶，是爷爷年轻时亲手做的。
1: 还是阿姆拉用的这个更好看。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叔叔家都用上电动酥油茶机了，那个打茶更方便。罗桑，去拿一下茶碗，酥油茶好了，叫爷爷奶奶吃早饭了。罗桑，你爸爸呢？快去叫爸爸来吃饭。
1: 巴拉，你在看什么？妈妈做好饭了，快去吃饭了。
3: 巴拉在研究民法典呢，这可是一本好书，堪称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民法典都能指导我们解决。
4: 这是村委会发的书吧？这可是一本好书。

0: 前段时间啊，邻居家的土地被侵占了，就是依据民法典的条例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是啊，学好民法典不仅能维护自己的权益，还能避免因为不懂法律而承担责任。民法典可是与我们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呢。
2: 快来吃饭了。
3: 是哥哥回来了，哥哥回来了。哥哥，哥哥，给我带礼物了吗？
4: 在包里呢，给，进屋看吧。
1: 你真的不打算留在大城市吗？爸妈辛辛苦苦供你去大城市上学，就是想让你走出村子，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你倒好，大学毕业了又非要回来。哎，
4: 罢了，时代不同了，新时代下的大学生不只有留在大城市一条出路啊，我回到家乡也能实现自我价值呀。
1: 你一个大学生回来能干嘛呢？
4: 巴拉，我是带着理想回到家乡的，我想为家乡的乡村振兴贡献点力量。最近村委会一直在宣讲民法典，您知道吗？我国民法典第九条绿色原则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民法典倡导的绿色原则与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到的生态宜居、绿色发展不谋而合。你看我们村多秀美啊，我想跟村子里的年轻人一起打造一个生态旅游村，以振兴我们的家乡。
5: 对呀，儿子说的对呀，原来我们不懂环境保护，可现在我们人人都知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你不也在村委会的号召下加入了护林队，农闲时候守山护林，咱们村子环境也越来越好了。儿子，我支持你，妈相信咱日子会越来越好。
1: 那你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了，要为我们家乡点亮致富之路啊。

我是1996年从河北省交通学校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从事这个修路啊、架桥这个技术工作。作为一个路桥人，我们用汗水浇筑每一寸路基，用信念撑起每一座桥梁，让每一条道路承载希望，这也是每一个路桥人的使命和担当。

0: 在拉萨河上没有建拉萨大桥的时候，
1: 都是怎么过这个拉萨河的？
2: 我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想要过拉萨河，要先要走到那个蔡孔塘香格村那边，到列东香格渡口坐那个牛皮船进拉萨。
1: 牛皮船时间也不固定，它这个也很危险吧？
2: 对，很危险，而且每个渡口都要收过路费。

0: 当时就有这样民谣嘛，列东下个渡口，乘坐早班渡船，走到布达拉宫，太阳已经西上，过个河到拉萨就太阳就已经下山了。后面有了那个古龙散播之后，大家就不用再求那个渡口关了，也不用缴费了。
1: 每次听到藏族同事们讲西藏故事、西藏往事，我都觉得十分有趣。一座桥，原来在我眼里，它只不过是跨越自然障碍所架设的一个结构物而已。桥的架设还代表着一段历史的结束，承担着南北两岸文化交融的重任。

0: 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了的时候，
1: 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苦于跋涉的人类应该感谢桥啊，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桥是船只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桥是乘船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0: 每次读到艾青的这首诗，让我感觉桥仿佛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组合而成的建筑物，而是承载着往来行人回忆期盼的纽带。它时刻提醒着我要建造有质量、有温度、有社会价值的桥梁。

0: 这个桥是2020年3月份开工，它是一个双向六车道的，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和这个人行道，两侧各有两个这个观景平台，也有带景景观性质的这个桥。所以这个桥的建成，应该说也算是拉萨河上一道风景吧。
1: 从事建设路桥工作的这些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修建藏人大桥是我在西藏参与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我和西藏缘分的开始。
2: 我2020年到了那个藏人大桥项目的时候，公司已经招收了大概20多个藏族的这个学生，
1: 和他们朝夕相处中，我感受到了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们在建设家乡时毫无保留的付出，让一座原本坚固冰冷的大桥注入了很多温情与期盼。2年多的时间里，每天抬眼遥望布达拉宫，低头倾听拉萨河水，沐浴高原的阳光，感知河风的浮动，在四季更迭中，在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中，让我和这片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对西藏的了解更加深入。
0: 不管是这里的历史文化还是民俗风情，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走进西藏，了解西藏，建设西藏。西藏，我想呈给你一片今生无边无际的心海，但即使能装进你的一条条山脉，又也装不进一座座高峰。
3: 即使能装进数不清的冰川，也装不进大江小河的奔涌。即使这些都能装下，也装不下你变幻莫测的天空。西藏，我想沿着你通天的路，一直走到珠穆朗玛、冈仁波齐，一直走到拉姆拉措、马旁雍措，一直走到怒江大桥、雅鲁藏布大峡谷。

但即使我拥有矫健的双脚，也难以走到尽头，看清你全部的真容。西藏，我凝望你高山的雪，天上的白云，峡谷的魂，山脊的风，但却看不到神鹰飞过的踪影。

0: 上写的诗。
1: 一路前行，再前行。西藏，我终于看见了你，其实也看到了我自己。从此，你就是我饮不尽的青稞酒，我想用生命的激情与你干杯，杯杯醇香甘甜，杯杯无限深情。西藏，你就是铺展在世界屋脊永恒的画卷，古老而年轻的你，把雪域高原多彩的神奇慷慨激昂地揽入了你的怀中。
2: 藏人大桥的建成，缓解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交通压力，也促进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经济繁荣和交流。走到这个路桥上以后，我有一种成就感，看着路上这个车来车往，我觉得这个历时两年多，非常值得做这件事。作为一个路桥人，寒来暑往，不管是高原强紫外线下的日晒，还是安全帽里的汗水淌流成溪流，还是高原漫长的冬季中，用这个冻僵的手指仍要精确地测量各部位的集合尺寸及空间的位置，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那些手掌中磨出的厚茧，在大桥落成通车的那一刻，都化作了路桥人用青春与孤独浇筑的勋章。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总是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4: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

0: 世家的凌人圣器，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1: 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作为一名情报贩子，昨天他的表现不同往常。老师只是因为这个，只是因为这个。你别忘了，在我们的对手中，除了日本人，只有共产党跟我们进行了漫长的斗争。
1: 可万一弄错了，我们
0: 确实可能错了，但是即使错了。 也绝不能放过一个。我一想到我们的信息被泄露出去，我就坐立难安。不管怎么说，上海地下党也并没有对我们做过什么。学生以为眼下重中之重是针对日本人的和平大会，关于共产党的事，我们可以在从长计议。你既然能说出这些话来。 看来你是忘记了老师平常对你的教导了。
1: 学生不敢。
0: 要不是你跟随我多年，就你刚才这两句话，我就可以把你送回重庆通的巡处，再读2年政治。立即抓捕蒋飞曼。可我们跟他合作了这么久，他的工作特殊，再耽搁。 我们会有更多的情报被泄露出去，名单的情报绝不能让共产党触及到，立即带人去平川书院抓捕蒋飞曼，若有反抗就地击毙。你跟随我久了，应该知道在哪些方面是我的禁忌。你下不了手，我让别人去。
1: 可以。

0: 你不是带着钢笔，这么讲究啊？不可以吗？
1: 天色要杀谁喽？周安道当天是11点10分返回总部的，外出旅游时物资调配，可特工总部的物资补给。
2: 怎么样？喝一杯。
0: 酒待会儿再喝吧，我去找点水。嗓子都很冒烟了。
3: 怎么样？何以呗？
4: 酒待会儿再喝吧，我去找点水，嗓子都很冒烟了。
0: 姓名：不瞒。报告陆处长，机要处李大光。
2: 李大光？前几天我陪你们住处长去大水桥查线索，你为什么没有出现？
0: 那天家里有点事儿。
4: 老娘的生病了，真的，
0: 真的。
4: 你知道对我撒谎的后果？
0: 小的同志，那天去了趟兰香园。
4: 陆处长，我发誓，这次绝对没有撒谎。
2: 谁能为你证明？
0: 兰香园的老鸨可以为我证明。
4: 陆处长不信的话，现在可以派人去查。
2: 你知道我在76号是干什么的？
0: 知道，
2: 下不为例。

0: 喂，你忙不动？
1: 哎，なんだ？
0: 大丈夫だ。
1: はい。
2: 张小姐还没回来，
3: 真有对江小姐动手？
4: 老师的话你不是没听到，
3: 可是
4: 军令如山，只能执行。行，进去等着。

0: 你这是做什么？
1: 江小姐，对不住了，老师怀疑你勾结共党，透露我们的情报，我们奉命带你回去。谢先生怎么不亲自来找我？你跟我们回去，自然便能见到他。你们都让开。
2: 我们合作了那么久，总不能随便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念在往日的情分上，我想我能跟你说清楚。你们都出去。
3: 这不合规矩吧？
4: 服从命令，出去。
0: 为什么？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你，再加上特工的直觉，让他怀疑了。你知道的，他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也不肯放过。江，还是老的辣。那你呢？你也觉得我是？
5: 我不知道，随随便便扣一顶帽子就能杀人了，这个世道怎么了？堂堂的一个中国，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还容不下两种不同的声音，这到底是为什么？当务之急应该是一致对外才是正道。不过我很庆幸。
2: 抱歉，你只是执行命令，又何必替他道歉？你走吧。
5: 什么？
2: 趁他们都在外面，赶紧离开，不要当我后悔。
5: 谢君安不会放过你。
2: 你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手段对付你吗？ 他现在已经不计一切后果了，他害了梁硕，害了陆西谦，害了我那么多兄弟。现在就连他的亲侄女也不放过，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我还有什么坚持下去的理由？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梁硕，一直都是。我想你也猜到了，他是我们的人。但我放你走不是因为这个。
5: 任何感情不谈，我也是一名中国人，不忍心对自己的同胞下手。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身边，成为跟你并肩作战的战友。可是现在没有机会了。什么意思？
2: 让我看一下，这样我们俩都能脱得了干系。
5: 谢君安没有那么好骗，
2: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算他再怎么怀疑，也不会怀疑我会背叛他。
5: 是认真的吗？
2: 你不能被谢君安抓住，
5: 就当是为了梁硕。以天蝎的手段，他一定会做好完善的安排。凭我自己，不可能逃出去。
2: 去春华路

0: 六号车谢念慈，他手机十六号的监控，你明白我的意思？
1: 丁永琪是六号摆脱追捕，
0: 我回去接你们，送你们离开。走。
1: 对不起，程川。
0: 是我自愿的，不关你的事，快走，走。

0: 他想打了我，他骗我说收拾好行李就跟我去见老师。这有个暗门，快追！
1: 去哪儿了？分队局长，走！已经确认了，这案都不是过去，他却没有和当时为了见一个女人。现在所有嫌疑都已经排除了，难道从一开始我们的方向就错了吗？我们站在过去的立场上去想想，他想要见水星学院的心，比我们还要迫切。
2: 所以他今天一定会到场。
1: 可从不上上下下300多人，该怎么排查？
0: 陆处长，
1: 梁四也在，你们俩。哎，好。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们，我们想什么他很清楚。传达的线索来得这么容易，很有可能是他故意引我们上当。
2: 还能有谁呢？不管他是谁，他一定没有资格出现在这个场合。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地出现在这里，那么他的嫌疑一定是最大。
1: 只要我们速度够快，一定来得及。

地方叫，透过后门的明道上，好多车子一道。じゃあ、そろそろ行きましょう。

0: 神出鬼没的你，干嘛去了？
1: 去个洗手间要跟你报备。
0: 抓不着你人影啊。

诸位，特工总部已经成立一段时间了，诸位的付出和努力，我都看在眼里，再次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今后能团结在新政府周围，为大东亚新秩序添砖加瓦。所幸，这一盛况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因为和平大会的召开，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人人都庇佑着东方的盛况之下。但很可惜的是，再完美的事情都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平大会即将召开之际。 重庆分子的暗杀行动却依旧没有停止，我之前。

一直在忙之余，机关内部的琐事，对特工总部有些忽略，这也间接性造成了平田系子的悲剧。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天皇陛下的领导下，大日本皇军在战场上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平大会的召开，让大东亚共荣出现了新的局势。就算你们当中还有一些我未能铲除的潜伏者，我知道。 你们就在会场中苟延残喘，虽是组织我们的共襄盛举，但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今天晚上，我就会向你们证明我所说的一切。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准时参加晚宴。

林子谦还一直惦记着你那小女友呢，不过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真正的内鬼是你，梁硕。

0: 我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哦，我76号的，76号，自己人，自己人，76号，
1: 来修吧，
0: 是，误会。
2: 解释一下吗？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过来说不记得了。您救过我的命，庆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
3: 宣誓，
2: 我宣誓，
3: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自从玉龙山您回来以后，我就察觉您不对劲。若不是此次情况危急，按照您的指示，我是不会来跟您接头的。
2: 我还让你做了什么？
1: 监控梅花堂，在总务处的时候，我能够接触到很多和梅花堂的往来公文信件。调您身边以后，其实我一直有的暗示您，可是没有一点回应。
2: 原来是这样。此地不宜久留，你赶紧走，别暴露了自己。
1: 知道了，你也小心。

0: 你杀了顾杰，
1: 侥幸，炸掉就真的会在他手上了。宴会马上开始了，不能再耽搁了。还是去趟医院吧。
2: 人找到了吗？
1: 还没有，但附近都是我们的眼线，想逃走应该不容易。
2: 他往东北方向跑了。
1: 对。
2: 枪支给我。
1: 不行，你视野太多了，这样不能开车。
2: 回去告诉天邪，将飞曼逃走了，你让我一引追到。
1: 你这样撑不了多久。
2: 照我说的做。

0: 好像从洞口传出来的，走下去看看。
1: 顺着，走走走。

0: 老师，上海站那边再次来电催促，说集合地会以焰火为号。
1: 低调行事即可，干嘛要大张旗鼓的？想引人注目吗？
0: 学生已经询问过，那边的回复说，租界的外国人今晚有活动，教堂附近会非常热闹，所以不算惹眼。
1: 已经到时间了。
0: 是的。
1: 既然程中赶不回来，就不等了。
0: 是。

0: 曼姐，你怎么来了？念慈，你跟我走。
1: 怎么了？外面那些枪声是冲你来的？
0: 没时间解释，我们边走边说。快去换衣服。

0: 曼姐，你这是做什么？
1: 保护你的安全。
0: 怎么回事？秋山，你那边是日本人还是气质良好的汉奸？
2: 跟天蝎撕破脸了，来杀我的都是军统的人。
0: 怎么会？
2: 他们怀疑我是共产党。
0: 他们知道了？
2: 只是怀疑。
0: 只是怀疑都不放过你。

0: 都系嗰啲咩唔可以，快啲问过嚟。
1: 放聪明点，我感觉今天的气氛不太对。追也来了。
2: 费先生，你是把我们都当成囚犯吗？
3: 是啊，
4: 什么意思啊？这是。
5: 大家都安静。大家稍安勿躁，都坐下吧。我请大家来，自然有我的用意。这所公馆不是一般的住宅，早在10年前就是上海最大的情报机构。这所宅子的主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财富，而因为这位前辈，所有的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1: 石野先生，现在人心惶惶，还劳烦您为大家解惑呀。
6: 对呀，
7: 是，我说一下。
5: 别无他意，听说今天晚上租界有焰火表演，所以就自作主张请大家过来。大家往正西方看一下，那边焰火耀眼的地方就是上海老城。

0: 沈月心情一向谨慎，跟他接触过程中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信心十足。
1: 他一定在酝酿什么阴谋，我们千万要小心，有一些可疑的地方。
2: 什么？
1: 这么重要的宴会，高木雄一跑去哪儿了？不对呀，你想想看，阴狐在什么位置？
0: 好像是小桥路过的老街，也是上海站集合点之一。
2: 你想说什么？
1: 那里很有可能就是个陷阱。前几天，严思还跟我说，最近可能会配合上海站的行动。万一他们要是今天……
0: 有没有办法将讯息传递出去？
1: 公馆已经被封锁了，除非是用电话或者电台，也不行。这个时间，就算是打电话，他们也不会再接了。

0: 我知道电报跟摩斯密码你都懂，但是我想设定一套只属于我们两个的专属电语，这样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用最快的方法联系到我，比如撤退、安全、危险。
1: 能把摩斯音码转换成光芒，就可以提醒念慈和天蝎。但是这里封锁严密，我们出不去怎么办？水野星君也在等。
2: 水野先生，既然是家宴，肯定有美酒，是不是到了水野先生请大家喝一杯的时候了？
3: 很好的提议，上酒水。
4: 他们为了作恶的脚步奔跑不止。
5: 叽里呱啦的，你说的什么鸟呀？
6: 凡贪恋财力者。
7: 塑形之路，斗食入此。
8: 干长，弟兄们已经集合完毕，正在来的路上。
9: 害死他们的是这无尽的太阳。
8: 把这些外国和尚都给我清走，神父留下，明白？
10: 是。
8: 我也去。
11: 都站出来！叫你们站出来，没听见吗？全站出来！快点！
12: 快点！
13: 干嘛？

0: 各位，我提议，今晚借着水野长官的美酒佳肴，我们一起来敬水野长官一杯，怎么样？
1: 不错，梁兄说得好，既然是宴会，要有宴会的气氛，让我们一起敬水野金馆长。
2: 好，那我就配合一杯。
3: 金馆长。

0: 什么情况？
1: 啊，就是这样，
2: 都怎么变了？
1: 变了吗？
3: 大家不要惊慌。

0: 那是什么地方？那是江边灯塔，有什么异常吗？是罗斯密电码，是我跟梁硕约定的密码。
1: 发的什么内容？
0: 密线。撤退。
1: 撤退。我们是有危险，我们下车，我去小桥路的教堂找他。
0: 好，注意安全。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别！刚才还挺热闹的，怎么突然没动静了？

0: 先生，前面路口直行就是小桥路的教堂。
1: 不要直行，先绕一圈。
0: 是。
1: 是什么好兆头？
2: 大家不要惊慌，回到座位上。
3: 注意身上。
4: 早く正面へ流せ。その場を全部調べろ。大家不要慌张，只是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看来我们身边的潜伏者忍不住要出手了。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们的真面目的。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过来说不知道。您救过我的命，青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自从玉龙山您回来以后，我就察觉您不对劲。若不是此次情况危急，按照您的指示，我是不会来跟您接头的。
1: 我还让你做了什么？
0: 监控梅花堂，在总部处的时候，我能够接触到很多和梅花堂的往来公文信件。调您身边以后，其实我一直有的暗示您，可是没有一点回应。

已经到了约定时间，我们怎么说呢？

就要骷髅狗了，就等。

0: 他们割开的伤口，血如泉涌。他们割开的伤口，血如泉涌，就像落网，已经铺开。肥尿的挣扎，只是徒劳。他们机关算尽，只是徒劳。肥尿的挣扎，飞不出这牢笼。
1: 镇长，
2: 别再搅和这。

0: 曹华，
1: 这是
0: 曹华，
1: 这是
0: 怎么回事？

0: 今天的晚宴是一场盛会。
1: 果然是高兄弟，高木兄弟是今晚行动的执行者，谁也把情报泄露，谁才把我们所有人都锁在前进国外里。
0: 毕竟和平大会即将召开，
2: 上海站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
0: 会铲除掉潜伏在上海所有的潜伏者。就在刚才混乱之中，我们的潜伏者忍不住动手了。虽然已经被我们击毙，但我相信这个人不是孤单的。不过没关系，你们的根基已经被我摧毁，我有足够的耐心，这笔账我一定会好好的算。哎，所有人到一楼会堂集中，快！
3: Action！
4: 王站长能对原先的同僚下如此狠手，看得出来弃暗投明的决心还是很大的。我希望在今后的合作当中都能像今天一样愉快。
5: 有高木先生的美言，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很快。
6: 長官、敵は現場についてこられてこの前に迎えられた。本当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も車が故障して遠くは逃げられない。
4: 虽然一举摧毁了上海站和天蝎的部下，但最关键的人物还是没能立马了结掉。
7: 你们让天蝎跑了，他会成为我们的大麻烦的。
4: 大麻烦？你觉得他一个人在上海能掀得起什么风浪？
7: 你不了解他，这个人睚眦必报，他往哪儿跑了，我们必须立刻抓捕他。
4: 已经派人去追了。王站长，不用这么紧张。怎么还有一个漏网的？哎，
8: 太君，太君，我是自己人，太君，是自己人。
5: 高木君，他是我的人。我们既然已经决意为帝国效力，就请不要质疑我们的忠诚。
9: 機関長はこの役立たず示しなかったら、この奴を入れ込むわけない。
8: よし。
10: 要不是十七师师长黄康年的事情暴露出来，我们到现在还蒙在鼓里。我要你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抓住这个黑狐。
11: 你可以打死我，但是你的大哥就回不来了。或许我们可以做一笔交易。

0: 看到顾长春了吗？他去找你了，他人呢？
1: 你说话呀，老谢。
2: 被郭娟去了。
3: 外面的人已经解决，前面有一处我们的联络点，大家跟我来。
2: 走。
3: 郑小姐，今天的事情我代表老谢向你道歉。
4: 请连武器弹药。
5: 报告长官，我们随身携带狙击步枪一把及所属备枪弹药几乎殆尽。
3: 老谢，
2: 统计人数。
5: 报告长官，行动人员仅剩七名。
2: 老五，规划线路。
6: 谢俊安，作为你的督察官，我有权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小桥路的交通大火是怎么回事？顾承春又是怎么死的？
6: 我需要理清思路。
3: 老五，我知道小谷的死你很痛心，但这里不是你的专擅之地。小桥路的交通附近道路纵横，进退可居，就算我们的行动计划遭到了泄露，但是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可以全身而退的。
2: 全身而退，死了，他们都死了。
0: 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
3: 老五，
6: 你给我说清楚。
2: 有人泄露了机密，日本人早在教堂附近埋伏好了，他们绝不是临时得到的情报，是早有准备。
7: 上海站那边再次来电催促，说集合地会一样我们好。
8: 干嘛要大张旗鼓的？想引人注目吗？
2: 是王某天。
3: 王某天，
2: 行动之前他不停地找人前来催促，而他临时用烟花作为联络信号。

0: 是日本人干的，想知道真相，就听我的。是。
1: 东南角发现敌情，
0: 有没有行动？
1: 以前的乱仗一笔勾销，
0: 这些人之后，
1: 我们两不相欠。
0: 你以为我在乎这些？

0: 杨师长，水野的副官来了。你就是拖去，杨师长，我抓去就好了。杨师长，水野长官想见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好，不是老大，
2: 为什么要抓我们老大？
0: 闭嘴，出去。
3: 各位，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
1: 就得罪了，杨师长，请。部长被抓走了，我们想想办法呀！
4: 是不是在地方小声点？
1: 人都被抓走了，还想怎么样？
5: 你
4: 已经死了一个赵迪了，
1: 你是不是我们队长啊？
5: 等他
0: 下来了。
5: 好了，兄弟们。 赵安武造，赵迪是你们梁司长的直系下属，他被带走调查实属正常。
6: 陆处长说的对，你们都安静点。

0: 我早就说过这个人不好对付。我要求你们立刻实现对我的承诺。两天之内，我要坐上前往香港的飞机。这之后的事，我不想管，也不会再管。
1: 可以啊，反正王先生胆小如鼠嘛。
2: 我们是的，当然了，你可能没有用。
0: 滚！
2: 刘总。

0: 梁师长，
1: 季光长是在怀疑我。如果我跟赵迪是同伙的话，刚才就应该跟他一起行动，而不会现在站在这里接受机关长的询问了。
0: 是吗？
1: 赵迪调任我的下属不过半个月，任命文件是由李主任签发的，这更像是李主任派他来监视我，要是调查的话也应该从这条线索下手，不是吗？
0: 据我所知，赵迪当时就在你附近，我想知道你当时在干什么。
1: 抱头蹲下，跟他保持距离。
0: 作为新政府的安保人员，你当时的反应太让我失望了。
1: 进入公馆之时，我们就被搜走了随身的枪械，冲进分子手中有枪，枪声响起的第一时间寻求自保。坦率地讲，这是所有人的本能，我并不为此感到惭愧。
0: 梁师长，我非常喜欢你的坦诚，我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只是想跟你探讨一下和这件事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梁司长会更清楚一点。
1: 我不太明白水月长官的意思。
0: 那我就说得更清楚一点，就在你提议公营之时，露台顶上的照明线路被人切断了，你说是不是有点太巧合了呢？
1: 也许赵迪就是恰巧利用了这一点呢。
0: 赵迪只身一人，而就在事发现场，同时公馆旁边的指明灯也突然失灵，根据查探也是出于人为，这很明显赵迪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我认为他还有其他同伙。
1: 所以水野先生认为此事跟我有关。
0: 你是和平大会的安保负责人之一，如果你没有足够说服我的调查结论，那我只能把你排除和平大会的安保之外了。我也要向新政府有个交代。
1: 这项决定我建议水野先生交给执行委员会来处理，只要中常委和执行委员会认可，我服从上级的任何决定。
0: 那今天的事情就先谈到这里，我们改天再说。
1: 只要水野长官找我，我随时可以过来。
2: 長官、周りはこういうものがある。
3: 周囲に他のやつはいないのか。
2: ここはバラックマダだ、半日分しかここで逃げ出した。
3: こっそ本店はどう。
2: 弾丸が右腕に貫通した、生きるでももう無理です。
3: 辛いね、あのやつと一緒にしたくない。機関所に知らせろ。
2: 長官、その逃げるの半日分子たちをどうする。

0: 逃げ出した者が何のかしらのか。
1: 現場の状況を見て、多分百姓隊にある。
0: 一人だけ逃げた。期間中に捨てろ。本件のことは責任。
1: 抱歉让各位受昨晚事件的牵连，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
2: 没事，失陪了，放心吧，我没事。这一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自己都还没缓过神儿。
3: 可是老大，少迪他怎么？
4: 闭嘴！
5: 没难为你吧？
2: 只是例行问讯而已。
5: 回了总部，大家开个会。这件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主任一个交代。
2: 我车借我用一下。
4: 借车干什么？
2: 长乐巷。
5: 为什么去那儿啊？
2: 小桥路德教堂，离雨欣住的地方很近。刚才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很担心他。
5: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
2: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你在监视他。
5: 走，我陪你去看看。
6: 我听明白了，上面要求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分享情报，
7: 主任。
6: 啊，那既然是南京传达给中央知情委员会的指示，那我们一定坚决执行。如果梅花堂有什么新的情报资源，我们当然有权利向他们要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分享。没错。啊，现在首要的是要搞清楚水野的情报来源是哪里。我明白了。那等我的消息。我听说就在刚刚，水野策反了王慕天，一举拔掉了军统上海站。
8: 是的，我已经确认过了。日本中户宪兵队也参与了此事，就在老城区小桥路德教堂。
6: 上海站一直是我们的死对头，这两年啊跟我们反复纠缠，这没想到竟然一夜之间就被水野给摧毁了。
8: 是的，我也很意外。梅花堂的消息出来，我已经反复的确认了两次，确实没错。
6: 既然消息没有错，那就是我们错过了什么。南京收到确切消息，水野之所以能有如此雷厉风行的手段，全是因为一份特殊的情报。他们可能啊很早就策反了王慕天，只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启用了而已。现在不是震惊的时候，上面指示我们要想尽办法弄清楚这份情报到底是什么。
8: 主任，属下这就派人去梅花堂等他。
6: 这么大的机密，你的那些探子有什么用？
9: 北车，我要亲自去见一见水野。
8: 是。

0: 没有制兵了，从这儿出去就会安全的。大家化整为零，分散撤退。队伍受到损失，但建制还在。老刘以后会联络大家的。还有以后吗？整个上海的军统就只剩下你们了吧？可是我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们究竟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1: 你这是兴师问罪吗？
0: 我只是觉得这不合理，这样的布置。 王慕天什么时候被策反的？难道他很早以前就已经被日本人策反了吗？那他为什么要等到现在？他但凡早一点。

0: 我们早就已经死了。
1: 我还没有老到被你质疑的时候。
2: 是一份名单，
1: 阿金，
2: 到他这个份上了，我们不说，王慕天也会告诉日本人的。还有瞒着的必要吗？
0: 什么名单？
2: 日本人早年秘密制定了一份名单，他们渗透策反我们政府中的一些要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追查这件事情，可始终没有结果。
3: 所以，王慕天很早就已经被日本人策反了。
2: 有这个可能。这么多年了，放长线钓大鱼，这就是日本情侦机关的可怕之处。
3: 这不是可怕，是无耻。
4: 王慕天应该是早期在上海活动时就被日本人盯上策反的。
5: 时隔这么长的时间才启用，日本人是如何做到的？
2: 可怕的，这仅仅只是开始。我们不清楚日本人手里还握有名单上多少重量级的人物。
4: 不管多少个手，我们都要铭记这一天。这件事儿不会就这么结束。大家都撤回各自的位置，等我的命令。
6: 是。

0: 让他走吧，昨晚死的人太多了。你不应该把名单的事说出来，江慧曼知道这件事儿，一定会成为隐患的。
1: 要真的是黑狐回来了，这比我们能拿到名单吗？

0: 面子，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想加入共产党，现在还有这个可能吗？
0: 我们欢迎一切群众，也团结一切群众，只要你愿意了解党的纲领，真心信仰，接受考验，组织自然是欢迎的。你要是有这个意愿，我会替你上报组织。
1: 好，
0: 念慈，你不必为难，不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希望你是在冲动之下做出的决定。
1: 我没有为难，我也不是冲动，我想加入共产党，我也接受考验，但我知道这需要时间，我想现在就帮到你们。
0: 你已经帮到我们了。

0: 都坐。
1: 来。
2: 听说李主任刚刚从会上下来，可谓是马不停蹄。
0: 是，忙是真忙，但是水野先生和梅花堂的事务对我是最重要的。
2: 李主任，不会对我的主张有所芥蒂吧？
0: 哎，哪里的话，我这次没有参加行动啊，完全是基于对水野先生的信任和敬仰。特工总部确实需要整顿，而和平大会就是

0: 最好的契机。水野先生帮我揪出了总部的毒瘤，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又何来的芥蒂啊？
1: 你这么说，李主任是特地来感谢我的？
0: 那是当然，只是在感激之余，我还想请水野先生帮我一个小忙。
1: 什么忙？
0: 我听说被击毙的潜伏者，
1: 我会让我的手下把死者和调查结果送过去。
0: 如果是为了区区的调查结果，我又何必亲自跑来一趟呢？水野先生抓捕潜伏者只是无心插柳，而相对于破获整个军统上海站的行动，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1: 李主任，你的消息倒挺快的嘛。
0: 所以啊，我最感兴趣的是水野先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爬起、汗水和眼泪，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向上之路》。

0: 去的寒冬，寒冷、干燥、大风，厚厚的棉衣紧裹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不一样，再冷的天也得在操场上练起来。
1: 他们都是来自咱们那曲的11个县区选出来的四年级，他们是从四年级开始选出来的嘛，有些是刚到这个学校一个学期，有些是一年，这边有5年级和4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3 6 0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一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2: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3: 嗯，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4: 我喜欢攀岩运动，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5: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0: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6: 节无变更，最多相差1-2天，上半年来6-1，下半年是8-3。
0: 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3小学，5-6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0: 我现在在瑟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孙呢？拉姆尼。
1: 拉巴索南是5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育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0: 他们是牧区的嘛，这个对于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会一步一步指导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索南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完成的，
0: 阻碍性也大，然后脸或者手会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腮。黑就黑吧，没有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嘿，嘿，嘿，嘿，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个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斗，这样斗。我的话就有一点点玩的。
1: 临近期末考试，拉巴索南的压力有点大。
0: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就心情不舒服。这边的话就这样躺，就这样躺着，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1: 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许多和拉巴索南有同样梦想的人已经被录取，并开启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2: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这个手要组合起来，这样撑起来，哎，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哎，对，哎，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好松哎，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好松哎，头颈活动，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古典式摔跤。啊，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主要这个。啊，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要往上顶，对，啊，下来再往前顶，对，啊，做摆动，啊，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
3: 我们是205级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
2: 对，往前，对，不错啊。
3: 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
2: 哎，很好，对，左边5次，右边5次，起桥要快一点。

0: 对吧？
1: 新米多吉，赶快把姜洗，腿打直了，看着不错啊，好，不错啊。你赶快把水，赶快把水，腿打下去。
0: 哎，向后倒，哎，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哎，走。哎，对，哎，赶快折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哎，对，起来。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对，不错，两个两个，对。这个往上打的挺宽动作，半蹲，先做半蹲姿势。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来，预备，一人五次，走。胖，对对，不错，再来，胖，对，不错。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说摔跤的话，他们这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砸，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挺胯动作，髋关节停住了啊。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招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哎，换人啊，一人五次，挺快，摔得快一点，秀眼丢的久。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
2: 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文科，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温。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杖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
0: 哎，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啊，手不最难落空嘛啊。
2: 我的优势就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
0: 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叠起来，往后倒，脑袋，哎，就是第四天，赶快降，赶快降，好，咱过来脚啊，拿过来的过来脚啊，姐，没转体啊，喂，转体速度快一点，来，你来，你这项目，脑袋给我，哎，腿打直，腿打直，对，哎，哎对，拿过来的，拿上转，好松啊，哎，你们多练。给嘛小忙子在，好松哎，做转体，对，一放转体，哎，对了，这个做的可以。如果在这种倒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两个肩着地的话，摔跤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两个，预备，自己找人。30秒，米西要马大混走，只有30秒时间啊。OK， 预备。对，抓起来，往前抵。不错啊，对，对对对对。哎，不错啊，拉不住身。对，抓住他手腕，反抓他，对，反抓，往前抵，对。还有10秒，往前抵，小不点。
3: 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绝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出现双肩触垫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0: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你人家顶过来时你一直这样退着的，看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啊，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点顶不住的时候，看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哎哎，再抓，拉起来，对，是啊，抓我的手臂，反抓，对，哎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好松啊， 刚才这些品种做得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

0: 这个他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擦，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这个你做得特别好啊，郝松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肯定要不要松，听到吧？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啊，抢腰对吧？啊，今天是绝对力量，交管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在今天第一次报这个啊动作，摔得特别好。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小孩都相当不错。对，
1: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索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0: 就在下面抓反手，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测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从来没有接触，也没基础，所以我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抱我的后腰，啊，所以他就没积极地转到我的后面，你转，我们测试师傅，现在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躲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儿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儿等着，这样啊，这种没有天赋了，最起码的没有摔跤的感觉啊。现在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再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
2: 谁？听听你，昨天就已经说过了，这个手臂要干什么？跟这保卫就是啊，这个要干什么？刚刚你是这样的啊。
0: 我们还有测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说我们是反应这种电子性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的时候。打到墙上往上跳，转一圈，啊，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走。对，这种做测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对力量，看想办法你抱我的腰，提起来，把我抱起来，你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这位同志，这位，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3: 喜欢。
0: 哎呀，海拔高的小孩绝对力量是肯定有，但是它的柔韧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可能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还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性的、速度性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摔跤选的是长兜跟领直的，现在慢慢扩展到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啊，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0: 叫张新平子，我来自纳曲市业余体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业余体校。
1: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0: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练教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2: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3: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我以为你在今晚了，没办法，这个不能心疼，这一心疼的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那必须得过这个关，没办法。

你的精神，体育运动精神就是要达到极限。啊，你的精神什么？你的目标什么？那如果实在不行，我死在这个场上都我要练，这种感觉最好。

0: 搞体育不苦绝对出不了成绩啊！搞体育就是要吃苦，特别是竞技体育。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小孩本身下去都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丑的，啊，都全部是这个样子。那没办法，是专业的嘛，练专业只有这样了。啊，所以说叫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啊，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装的肿的大大的。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每天都在那搓。还有一个是扣打，这都是打，我这个是扣打的啊。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身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啊。但是裁判也看不到，这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的这小动作，这样看到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到没有？这种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我啊，两手搭扣，想办法，看到没有？我们这样说就。体育精神啊，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精神，又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优秀运动员。
1: 我希望凶的，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我就更喜欢那个凶点老师，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学老师管得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2: 索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3: 用点力，用点力，可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运动生涯可能也有十几年吧，完了又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然后向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
2: 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里，体育的心火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
3: 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跪跪着往前抱，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5、6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12、13岁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去发展。

0: 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呢、啊。走啊走走走，子弹拉错，走关节。刚刚说的那个肘翻，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哈古索，嗯，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完了以后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停，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三次，右边三次，完了上下交换，撑住撑住，阿里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浅，老爷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抓阿得起的，跳起来，哎呦喂，好，跳起来，抓阿跳起来，转胯。
1: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意志和勇气。
0: 老师说了，摔跤会受伤吗？我说会受伤呀，作为运动员谁不会受伤啊？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啊，不能说啊、哦、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故事从未止步于一次跳跃，一次摔倒，或一次选择。在这里，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到专业赛场，更是从一个人的少年到一代人的青春，而他们一直在路上。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嗯，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1: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2: 朱军长，不要下来了，他影响你们兄弟两个讲话。朱军长，看看你就好了，帮我问候泽坦。
3: 只要大哥跟朱军长一条心，还是一个人，我们就不要担心了。嗯，有家的爸爸林老伯，一定做好军装了。
0: 都穿上了吧？如果都穿上了，朱军长怎么会让我空手过来呢？听说啊，还要再确定一下领章。
3: 毛书记，全部军备好了，核实行动，等你下命令。好，我马上过去。
2: 是。
3: 二哥，你在这里等我，等我们打完土豪，给老百姓分了粮食，再回来跟你讲话。
0: 我为什么要等？我为什么要等在这里？
3: 二哥。
4: 你会用枪了？你跟大个可以用，我怎么不可以？走。根据各纵队支部报上来的枪支弹药情况，经前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打龙岩缴获的武器进行以下分配：重机枪6挺，一二三纵、每纵1挺，其他3挺留给四纵。四纵队是地方部队，他们主要任务是保护各村庄的老百姓，多架几挺重机枪在山上。 山匪不敢来，其他枪支420，手枪70，子弹随枪走。这4张单子，各纵队拿自己的，都到1纵去领。

0: 今后关于武器弹药、整训以及后面的战役，各纵队把构想方案直接报到军委来，报给朱军长也可以。
1: 林老先生，样子搞好了？
2: 好了好了。

0: 如果可以，我做得再仔细些。嗯，
1: 黑边窄了，再宽一些。
2: 马委员，前委通知我们，来开会的单子上，其中有一项是大家一起讨论关于这个领章的问题，所以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3: 请林老先生来，就是要让大家讨论的。你们带兵打仗，总要让你们看着心里头舒服。
2: 我不同意加黑边。今年列宁同志有多种方法。
4: 我也认为加黑边不妥。我们四纵队的赤卫队员们都知道，这两个领章是象征着红军永远不倒的两面旗帜，加上黑边也想不出象征什么。还有战士们有几个知道列宁同志的？
1: 列宁同志是共产国际的领袖，是我们中国红军的上级，你们要向战士们宣传。
2: 关键是怎么宣传。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兄弟闹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靠的是工人阶级，他们国家最多的也是工人，本来我们现在队伍就不稳定，都想去占领城市，一宣传就更乱了。
5: 嗯，指挥林彪两位同志讲的有道理。要不这样，林师傅，你先回去等我消息，我们再讨论一下。
1: 不要再讨论了，军人穿什么衣服，带什么领章，作为军委临时书记，我有权利决定。
5: 刘安公同志，我们还是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解决问题。
3: 我同意润之说的，先民主后集中。
5: 至于前委军委如何分工，在中央指示没来之前，一切按前委的章程办。
6: 我看这样，先民主后集中，咱们举手表决吧。
5: 这样做会让同志们为难，回去各支部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后送上来再定。林老先生，你辛苦了，先回去吧。我们继续开民主生活会，先从一纵开始。
2: 我检讨，昨天晚上军营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从二纵队调来的魏金博和其他两个人利用放出来上厕所的机会殴打俘虏，有肋骨被打断的，腿被打折的，还有两个俘虏头颅破碎。我开枪打了魏金博。
1: 你把他打死了？
2: 没死也差不多了。
5: 伤员如何处理的？
2: 卫生员已经处理了，留在军营养伤。魏金博被送去长汀城了。
3: 死不了，他身上已经有不少子弹了。
1: 把枪交出来。会后去士兵委员会报道，协检查关禁闭，魏金博哪天脱离危险，哪天出来。
7: 我要揭发一件事情，
8: 还是发生在二纵队。
7: 由于一部分人没有去参加打龙岩的战斗，趁着队伍不在长汀，私自跑到山里去打枪，并且还打伤了当地老百姓在田里耕地的一头牛。这头牛是六户老乡用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和粮食换来的。
5: 牛呢？伤得严重吗？
7: 听说已经死了。
9: 土匪，强盗，没有人去处理吗？
6: 胡少海已经带上那几个人去老乡家赔礼道歉了，并且把买牛的钱如数赔给那六户人家了。
5: 正是芒种时节，赔了钱去哪里买到牛？
10: 胡少海
6: 在。
10: 你们宋队明天一早派一个营去给这六户老乡家农耕，不许他们有任何损失。
6: 是。
1: 训练计划已经发到各个纵队了，我作为临时军委书记，明天起展开军事训练。目前队伍上扩红进来的农民兵偏多，极其缺乏上阵杀敌的经验，他们需要尽快掌握各种战斗技能。我不赞同派他们出去农耕，我们是军队，
5: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1: 对啊，我们不过来，他们哪里分得到土地，哪里吃得饱肚子？一头牛没有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农耕了。
11: 不完全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农耕的问题，我们这支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我们不许任何一个人破坏这支军队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1: 毛委员，你未免太教条了吧，我们不去农耕就是破坏军队形象了？我们上阵杀敌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吃饱肚子吗？
3: 季良，你临时军委书记没有资格这么跟前委书记讲话。
11: 我认为不宜马上开展军事训练，先整顿。

0: 陛下思想呢？
1: 在头，
2: 在头。
0: 如果你们还是军人，必须听军委指挥，不是的，可以去农耕。
2: 没有人去，我洪武就去。
3: 彭军长。

上山以后，五月十日与湘赣边界特委在古城书院召开了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我传达了红四军全委给边特委的指示信。根据你们信上讲的疾兵政策，制定了新的游击大纲，确定了以永新为中心区域创建新的戈壁根据地。 6月9日，我们红五军在王佐的32团配合下，攻进新城，击败了留守在那里的赣敌2个团。

遂川、宁冈两个县城，随后我们又攻打了安福县城，在银滨桥上，我们狠狠地收拾了那里的敌军。

0: 心为中心，包括宁岗、莲花、遂川、查理、临县、攸县、醴陵、安福在内的湘赣红色区基本形成了。
1: 那里的乡亲们呢？还好吗？
2: 好，扬眉吐气了，说我们红军给他们报了仇。我们打回去那天，乡亲们高喊：“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瓷瓶和大小屋顶的乡亲全都用来了，
3: 都来了，
2: 都来了。
4: 毛坪的乡亲们也过来了，
2: 来了，全都来了，看见我们就全哭了。我们哭得更厉害，乡亲们把家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全都送给我们。

0: 我当时就把宋江叫过来，把我们一路缴获的大洋每个乡亲挂一块全都发出去了。
1: 乡亲们都问我们了吗？
0: 哪里能不问，我耳朵被他们问的都磨破了。
1: 都讲什么了？
0: 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元呢，他和朱军长不要我们井冈山了。连王佐都这么问。我跟他们讲，这怎么可能不要啊？我说你们日日夜夜牵挂着他们，没少为他们流眼泪。我就是毛委员朱局长派去的。我讲你们在赣南闽西正在创建更多更大像井冈山一样的根据地。乡亲们听完，我看到乡亲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
2: 讲得好，都是实在话。
0: 要不是你们在井冈山打下的基础，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夺回井冈山？刚才哪个讲的，不让战士们帮老百姓去农耕，这是错误的。我们吃的哪一粒粮食不是老百姓种出来的？我们不为他们想，他们凭什么想我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是北洋军阀。
1: 彭军长，很早就听说过你。平江起义你立了战功，是一员猛将，很会打仗，也特别敢讲话。我们现在正在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

0: 事前委扩大会议。
1: 朱军长，请红五军的彭军长先回去休息吧。
2: 红四军成立军委了，你是军委书记啊？
1: 军委临时书记，中央批准的。士兵委员会曹班长
3: 在，
1: 把一纵队林彪司令员带回去，关禁闭。我们继续开会。
0: 曹班长，我们走，不要影响前委开会。
1: 都坐过来吧。下面我来念一下，红四军军委拟定的军事训令。
4: 刘安公这个人阴阳怪气的，哪能做得军委书记？临时的也要不得。在井冈山的时候，你就三番五次想要整顿队伍，我跟戴院都在猜想，
5: 你们这边一定是一边打龙岩搞地方武装，另一边已经把队伍整顿起来了。戴院还嘱咐我要听取你们的经验，哪会想到是这个样子。
6: 戴院怎么样了？一定是在忙着成立湘鄂赣革命委员会。
5: 对，按照前委的指示，联合湘鄂赣边境支队准备重组红五军。他让我向你报告，九月会组建成功，十月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成立了。
6: 太好了，湘鄂赣的百姓心里会更踏实。何长工、皖西先他们怎么样了？很想念他们。
5: 长工这个宁港县委书记啊，比哪个都忙，队伍上有事情要这个党代表参加，要去乡下抓他，天天在做农村调查。他说是你讲的，要做人民的长工，就要深入到人民中去，多了解人民，否则你就要把长工的名字受贿。
6: 皖西先呢，还在开展湘鄂赣边界党组织工作。
5: 我这个人了不得，带领着群众开展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搞得红红火火的。他培养的党员和干部，个个顶用，现在已经抽调出一批，配合代员工作。
6: 两年前在三湾村整顿队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坚决革命到底的人。他们晓得你过来吗？
5: 哪里找得到他们啊，现在湘赣边界忙碌得很。赵嫂知道我要来，赵嫂她已经到我们红五军做后勤工作。说话说话，重要的事情忘掉了。他跟毛坪的乡亲们说，我要来看你们，看乡亲们给你们带的东西。朱总干，红米酒，炒红米，100多个乡亲在路上截住我，拿了很多东西，我在每个乡亲手里啊，就抓了一小把，闻闻，香不香？
6: 香。
5: 乡亲们说，你们好几个月都没吃上了，一定想了。这个米酒啊，是你们房东的，他讲啊，你们住在他家的时候，没喝过他酿的一口米酒，这次总要让你们喝上。
7: 你们讲的太久了，总要给我一点读诗的时间噻。
5: 你也会写诗啊？
6: 会写，很会改人家的诗。
7: 这个可不好改。我来讲一下这首诗从何而来。诗人此时此刻一定是心胸激荡，难以按捺，于是便挥毫写下了这一首《清平乐·蒋桂战争》。润之的诗总是我来念的。
5: 啊，知道，快念吧。
7: 要朱军长一起来听吧。
5: 哦，我去喊他。
6: 不要喊了啊，朱军长已经在门口了。
5: 啊。朱军长，
8: 等了好久了，总算听到陈毅讲话了。润之写的诗每次都抢着先读。读啊，读读
7: 清平乐蒋桂战争。我读的时候，你们两个要回想起此情此景啊，特别是后四句啊。
8: 你读得出，我们就想得出。
7: 你晓得我读得出的。
9: 风云

0: 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整黄粱在线。红旗越过汀江，直向龙岩上行，收拾荆州一片，分田分地阵亡。好，读得好，诗写得更好。你们回想了没？
1: 想了，想了，你快过来吧！我们要喝红米酒了。这些衣服缝来补去，一个月前林老先生的裁缝铺子就已经把军服做好了。战士们盼了这么久，听说今天领章的黑边宽窄又不大对头，这个刘安公一来这里，搞得大家心都不安定。我就不赞同成立军委。
2: 在井冈山，我们一路走来，哪有这些事情出现？驻毛总是站在一起，战士们做什么都知道方向在哪里。
3: 客卿，你的字写得越发好了。朱军长不但可以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生。哪里，朱军长只讲了一句。 若要革命到底，没有文化，最终是要落在革命队伍的后面去。我从一个童养媳摆脱了白匪军的恐怖和追捕，走进了红军队伍，一心一意的革命到底，不能被队伍落下，不敢讲冲在最前面，至少要跟在你们两个的后面。
4: 听陈毅主任讲，你14岁捡了头发，混进万安赤卫队，后来人家看出来你是个女娃子，就训斥道：“你看你，男不男，女不女的。” 有谁像你这个样子？是赤卫队长训斥的，我当时就回击他了。哪个说没有？花木兰、穆桂英，不就是我这个样子的吗？一下子顶得队长哑口无言，只好把我的名字记到了赤卫队的花名册上。
2: 这么多天，大家都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了。

0: 是一个山头，那不是一个山头，
1: 那是血浓于水的井冈山，那里的乡亲们是我们的亲人，跟红军的亲是连在一起的。你不懂，你不要瞎讲，不要在这里瞎讲。要是走，你可以走，没人留你，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2: 这个人要教训一下，胆子也太大。
3: 他是临时军委书记，军事上事情多，天不亮就要带队伍去训练。

0: 我忘记了，他已经住进来了。
1: 我明天就让季良派些人过去，去给那六户老乡田里农耕，做不好不许回来。
0: 不要了，他们的思想上没有根本转变，去了也许会出现新的问题。我跟武忠豪讲了，让他把有农耕经验的几个战士凑成一个连，明天一早跟我过去。
2: 我跟你去，我十岁不到就给地主放牛了，农耕的时候我就是地里的一头牛。
0: 你不要去，我马上给戴远、长工、子兴、万西谦他们分别写封信，明天一早你给他们带回去。
2: 好。
0: 乡亲们，我们也要写封信过去吧。
1: 刚才等你们的时候我起草了一封，你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我数了咱们两个人的名字，
3: 身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1: 我用润之《西江月·井冈山》做了个开头，鼓舞他们的士气。
3: 朱军长，你这哪里是写信啊，这是老百姓的花名册啊。大小武警、毛品、瓷品、龙饰，几乎每户人家都在这上面。你的记性真是好。
1: 哪里是我的记性好，润之无论走到哪里，桌子上都摆着这样的单子，上面写的就是这些。我想过了，写的再多不如给每一个人一声问候，一句想念。
0: 如果是我写，我也不会想到这样写。彭军长，就把这封信带给乡亲们吧。
2: 好。
0: 来，我们一起给戴远他们几个写信吧。
3: 好。
1: 你们先写，我到季良那里去看看。
0: 你们两个休息吧，我先拟个草稿。你晓得的，这么早我是睡不下的。

0: 不睡，我要等朱军长。
1: 既然恢复了红四军军委，就要重新立规矩。这是新的训令，必须逐条执行。其他的都不要记。把你们手里的锄头、铲子、所有农具全部扔掉。每天学习一个小时，我给你们讲故事，特别要讲俄国十月革命是如何胜利的。
2: 林司令员，军委刘安公临时书记讲，说你的检讨不合格，认识不足，要重写。
3: 好，我重写。
2: 你不能不吃饭啊！你不吃，我们士兵委员会是有责任的。
3: 好，我吃。
4: 凉了，我去热热。
5: 毛文元去农耕了，听说是带着三纵二营去的。
3: 那个林氏军委书记呢？还要去二纵队吧？
4: 通知说是每个纵队都要去。
6: 报告，贝家村又一口水井还没有打完。
3: 你是来打井的，还是来打仗的？ 凡是俘虏，白天晚上给我练，红军不养。今后不许再念这个，给我记住这个。归队，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会打井，还是会打仗。

0: 老哥哥，哎，你们除去耕作这里的土地，有没有打算利用这里的环境再搞一些其他副业？有打算。
1: 从前，我们在山上给赖家财主种茶、养茶，都说呀，茶树叶子值钱，泡水喝，好香。
0: 是啊，早在商周时期，福建就已经有了娴熟的技术了。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过。
2: 茶叶、生福粥、建粥、勺粥、酱粥，往往得知其味极佳。你们这里盛产的应该是斜背茶，这里的地貌跟龙岩很相近啊。对，就是斜背茶。可这树栽下去，要两三年才能收呀。这两三年局势变了，赖财主又回来欺压我们，占了他的山地，又要受欺辱。 也许会掉脑壳。现在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穷人说了算了，赖地主不敢回来。永定13个乡成立了
3: FBI 政府，这里马上要成立了政府为穷苦人成立了合作社、银行，没有买茶籽的钱可以去银行借，还要颁布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都是保护穷苦人利益的条例。
4: 婚姻也有了法了。
2: 是解放妇女，尊重妇女权益，婚姻法很重要。哦，这苏维埃要能长久下去，就太好了。种茶，种斜背茶，两三年，两三年，就两三年。嗯，
0: 老哥哥，哎。
2: 你好像有难言之隐啊！一看，你就是他们的大官人，也是替我们穷苦人着想的官人。我们乡上也有不少在共产党队伍上的，有的在家成了亲，听说你们来了，有的媳妇不敢出门了。我两个儿子的媳妇也没有敢过来。
5: 朱军长，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快去看看我们的军营吧，极端民主化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各色为政。目前，闽粤赣的国民党军阀正在混战。你前几天就讲过，这正是我们整军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期。一旦蒋介石平息了这场混战，他们必然要来围剿我们。现在的队伍能打仗吗？不服从之不领导，相互争斗，对当地百姓没有尊重。
0: 没有你讲的这么严重。既然他也是担心眼前的局势，白天晚上跟战士们滚到一起，军队嘛，打仗还是第一位的。战士们思想不统一，不想到为哪个打仗，不能团结这里的百姓，不想他们的疾苦。我们这个不到3000人的队伍，就算整顿好了，也没有实力对付蒋介石庞大的人力和武器装备，只能再跑。那我们给这里留下了什么呢？
5: 我们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建立信仰，反而破坏了这里原有的红色基础。你的意见是撤回这个训令，恢复前委章程。
0: 必须撤回，立即召开扩大会，听听各支部怎么讲。

0: 看看目前是否需要这个军委，是否需要这个满脑子都是从苏联照搬回来那一套的刘安恭。
1: 润之，
0: 我们是中国的红军，不是苏联的红军。你来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下面的反应，各个纵队的，还有这里的老百姓的。你看看，看看这些人做了这些事。 还有这个，这是上国尊跟你参加过南昌起义，牺牲的国大他娘给你的，说红薯吃多了会坏肚子。朱军长，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我们会师走到今天，牺牲了多少官兵了？开会。 马上，我是前委书记，朱军长，你一定要参加。先民主，后集中，这次会议必须把问题解决掉。今天我态度不好。

0: 马委员朱军长对咱们家的娃真好，
1: 打龙岩抓陈国辉这么要紧的一仗，还想着给他们买这拨浪鼓。
0: 赶巧了，我刚进龙岩，他们已经打下来了，大家都在欢呼热闹，把陈国辉那些恶霸推到街上去讨伐。马委员朱军长正好在卖拨浪鼓的摊位上。

0: 埋，你又不是埋给你的。
1: 毛委员，朱军长，
2: 林老先生，
3: 林老先生
1: 是指挥书记，派我过来接任务的。
2: 毛委员送给三个娃的战利品，拿上，拿上。
4: 一定是朱军长要给毛委员的三个娃买，毛委员不让买。
5: 毛委员也是三个娃，都是男娃吗？
4: 听有家讲，泽台有三个侄子，孩子的妈也是革命者，是文化人，四处为穷苦人做先生。
1: 毛委员和朱军长给每个革命者都做出了榜样。
5: 听说队伍上来了一位临时军委书记，叫刘安公，现在军队上什么时候训练打仗都是他说了算，他训练的时候可严厉了，手上还拿个小棍子，练不好就打，战士们也互相真打，打伤不少人了。
6: 蓝英，

0: 讲心里话，我投的也是撤销军委的票。虽然有些战士在战术上有那么一点进步，可是你把军营里的规矩搞得一团糟。你仔细看看，你看看战士们这些反应，特别是这里老百姓的反应。认知的话是有道理的，没有群众基础，我们就是死路一条。
1: 俄国十月革命是靠山沟里的老百姓胜利的吗？他就是家长制，你以为那些战士都很拥护他吗？什么建立革命的政治武装集团，空话，不会打仗，只会讲空话。我要给苏维埃写信，撤销前委，苏维埃就没有前委。
2: 他们没有前委，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前委是我们中央决定成立的，你不想在前委的领导下，你可以走。
0: 季良他现在有点情绪，也正常。你先回屋去。
2: 他这样的思想，如果在红四军继续泛滥，这支军队就会全面崩溃。请刘安公同志出来一下，我们必须马上统一思想。
0: 没必要这么急嘛，他还是顾全大局的。你撤销了军委，他不是也没讲什么吗？
2: 是我撤销的吗？是大家选举的结果。
0: 前委书记是你，我都要听你的命令。
2: 如果我错了，你可以不听我的。如果不立刻统一思想，这个前委书记我可以不做，我走，我去地方上组织武装政权。但是有一条，这支军队必须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能是其他的。
0: 你走，你走了就是对这支军队的不负责任。
2: 那你为什么不能请刘安公同志出来解决问题呢？
1: 我出来，这个军队也不能全听你的，连你也要听中央的，听共产国际的。
3: 不要再吵了，
1: 开西纳制度思想
3: 同意。
4: 泽坦，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这件事本来不想告诉你，担心你心里难受，可是不讲我是做不到的。上次信上跟你讲的刘安公任军委临时书记的事情，前委又开了扩大会，决定取消军委。特派员刘安公只负责二纵队的工作，由于前段时间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红四军召开了七大会议，很多人在会上不了解真实情况，批评了毛委员和朱军长，还有刘安公、林彪。朱军长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一回答，毛委员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但对很多意见保留了看法，说等到日后用实践来证明吧。陈毅同志在会上对毛委员、朱军长提出了七条批评意见，毛委员被严重警告，对朱军长也给予了书面的警告。会上又重新改选了前委领导，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朱军长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一回答，毛委员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但对很多意见保留了看法，说等到日后用实践来证明吧。陈毅同志在会上对毛委员、朱军长提出了7条批评意见，毛委员被严重警告，对朱军长也给予了书面的警告，会上又重新改选了前委领导。陈毅同志比毛委员高出了一票，当选了前委书记，毛委员落选，毛委员只做了前委委员。

0: 陈怡同志，你1923年入党，希望我走了以后真正的把前委工作抓实，逐条落实好我们制定的前委章程，原则问题要坚持到底，出了问题我还是要打倒你。我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选我下去是违反了组织程序，替我向朱军长道个歉，我脾气不好，让他别往心里去。根据目前队伍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我又把我们1月份制定的3大纪律、8项注意具体落实的方案补充了一下，你和朱军长看一下，按照这上面的办。
1: 你讲的对，你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中央没有免你的职，你还是要留下。

0: 如果我们整军迅速，预计半个月后，确实可以带出去打一场胜仗，战士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补给。
1: 叶干，
0: 对，那里军阀混战，实力相当，趁他们相互征战最惨烈的时候，我们进去。现在各纵队这种情况，带不出去了。
1: 润之，留下，行吗？向下凉，睡觉垫上。
0: 我农民娃子，不怕凉。

0: 我不相信毛委员会离开，朱军长和陈毅主任一定不会让他走。
1: 为什么不走？我赞同毛委员离开，我也要跟毛委员一起离开，去上杭搞地方工作。这里不需要他，各个地方都盼着他去呢。
0: 子珍姐，你希望毛委员走吗？
2: 只要朱毛不分家，走哪里，走多远，都没有关系。

0: 送到这里可以了。回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参与会剿的三省敌军很快就会进入闽西。你是义纵队的司令员，要有胸怀，不仅要带好自己的队伍，还要与其他纵队做好配合工作。你们纵队上不是没有问题，自负心理比较严重。
1: 一定要克服。嗯，记住，一切听朱军长指挥。
2: 明白。
0: 毛文远，大家都不希望你离开。
1: 我现在是杨子任先生，我没有离开。
0: 我是被派去闽西搞地方工作。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椒崖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地方工作抓不好，是无法革命到底的。

0: 新奇方可成龙，新奇方可成龙啊！开会的地方选好了吗？
1: 文昌阁。
0: 文昌阁选得好，乾隆十九年建了13年呢，劳动人民了不起啊，那里人才辈出。沙大王，把你的地契交给我保管，
2: 连财产明细都给你。
0: 你为自卫队前后买了700多支枪，100多门火炮弹药，哪里还有财产？无私的共产党员，我就保管这个。
3: 杨先生，杨先生，
0: 你叫张素娥，骄阳干部学校的学生。
3: 杨先生，开课那天。

0: 我听你讲过，毕业也要去的。
1: 去，一定要去。
2: 家里有大房子，他们说你不习惯住大房子。这是你家里，
1: 张玉文的妹妹，岭南区的张玉文。嗯，
2: 现在是苏维埃的副主席了。我爸也是进步商人，是水运，红军医院的很多药材都是我爸偷偷运过来的。杨先生，我也要加入组织。
1: 17，我一直在为组织工作，白天在红军医院，晚上上夜校。
3: 去，你还不到年龄，明年再说。你先下去吧，我们要工作了。
1: 杨先生，这梯子好上不好下，你脚板大，要侧一点身子下。好。
4: 妈，今天早上我去码头上挑纸张，听看夜校的缪家媳妇讲，她看见毛委员天还不亮就带着十几个人进山了，还带着行李。
5: 毛委员近日太劳累了，进山养养身体。
2: 去副院长的医院养病了？
4: 十几个人都跟过去了，不会是大病吧？
2: 爸，你前几日不是还看见过毛委员吗？
4: 气色是不太好，也许是还有其他任务。跟你们那些挑夫的姐妹讲，不要去乱讲队伍上的事情。
2: 毛委员、朱军长更不要讲，要想过上不受欺压的日子，就认认真真的学文化，做好自己的事情。
5: 你妈讲的对，队伍上的任何事情都不允许乱讲。
3: 爸。
2: 那军服的领章还是要等毛委员回来才能定吧。
4: 没关系，我们把宽的、窄的三个样子都做好，等毛委员回来，他们会上需要哪个，我们就缝上哪个，
2: 不要在我们这里耽误时间。
3: 对呀，妈这个主意好。
2: 爸，
4: 嗯，
2: 我们染的红布够用吗？
4: 够用。
2: 你妈这几日白天黑夜的织布。
6: 我要多染了一些。这哪是我的主意，是你爸那天从队伍上回来，一路上就想好了。
7: 爸妈，那咱们说做就做吧。嗯。你们都不睡觉了，
1: 爸妈都能不睡，我们还能睡得下？
7: 倒是真生我气了，从前的朱毛。
6: 没有了，都怪我，不该在会上批评你们。你批评还是对的，让我没想到的是，你又搞一次选举。
8: 对嘛，我的错误就在这里，我哪里会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9: 毛委员，要是真生病了，你要去看看，问问副院长他们那里缺什么药。
2: 你要尽快搞回来。
10: 我要听组织的，组织需要，自然会找我。没有命令，我哪里都不可以去。
9: 队伍上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毛委员像是要出远门了。
2: 你刚刚还讲，不要谈论队伍上的事情，不该我们知道的，不要打听。这个规矩。
9: 我们是早立下的，
2: 四个儿子，剩下两个还在队伍上，想打听一下，也不能算坏了你的规矩。
9: 朱军长、毛委员、周恩来书记，可都称赞你是英雄的母亲。
7: 这一次，对润芝的打击一定很大哦。他不会。当初误传，他被开除党籍，他都没放在心上。受打击的是我。当初我们去井冈山与他会师，他亲自率队伍去阻击、围追堵截我们的敌人。等了2天，他才回来。为我们。 牺牲受伤的战士很多，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再艰难的日子都走过来了。

0: 让他失望了。我们这些从旧军队过来的战士是有很多问题，还有这个伎俩来的也不是时候。
1: 我们还是设法请润之回来吧，这个前委书记我做不了。
0: 你要选呢，你就先走吧。润之去地方工作，也许心情会好些，对身体会有些帮助。他太累了，你要好好干，多想想润之是怎么做的前委书记。
2: 我认为这个土地问题决议案还可以再完善一些，我们通过总结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的经验，有一些政策还可以再推进一步，比如对大小地主的区别，对地主也酌量分予土地，迫使他们下地农耕，对富农的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贩要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要团结更多的人支持我们的革命。
3: 好，我们立刻把它加进去。
4: 这些政策一般不出去，那些大小商贩都会活跃起来了，否则没人敢出去做生意，老百姓买个盐巴针头线呢都要跑很远。
2: 这些政策在井冈山的土地法上面都有，只是没有具体的保护政策，所以很多人没有落实好。我弟弟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5: 老委员，红军医院来消息说东娃子生命垂危，他嘴里一直喊着毛委员毛委员。
2: 百岁死灰，我的建议是会议再推迟几日召开，这上面有一些需要重点提示的，我都标注上了。子辉，你给大家读一下。
0: 好。

我们这里有多少党员？秘密加入组织的不要举手。年以上的职位有多少？好，我们今天要发展一名党员。5天前。 他刚满18岁，他刚才用最后的力气跟我讲，祝革命成功。他的入党申请在1年前就交到了连队支部，我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同意杨东娃同志加入党组织的，请举手。

0: 床板、门板大部分解决好了。
1: 我们先不要睡床板了，搬给他们。百岁，你屋里床板多，搬一些过来。
2: 是。

0: 第一，把我打给你们的欠条交回来。革命没有讨价还价。第二，哪个脑子里还有当兵打仗，不是为了老百姓打天下，只是为享清福耍威风，走出国府大吃大喝，仗打得再好也不要，马上走人。还要写下不投敌的保证书，哪个敢投敌，立刻枪毙。
1: 陈毅同志，你是前委书记，同意在这上面签字，其他前委已经签了，就差毛泽东。
2: 我替毛泽东签这个字，
1: 给你们脸，你们不要脸。
3: 是啊，目前的形势很严峻，我们周围的三个省军阀混战即将平息，
1: 蒋介石下一步必然会集中兵力会剿我们。如果我们还想着个人私欲，
0: 抓就会，
2: 这就是出卖组织的叛徒。
0: 不要跟他们啰嗦，他们不是没脑子，动作要快。回去马上写检讨，在全纵队检查，认识不深刻，离开纵队。红四军不缺你们几个，你们三个呢？还是想要钱回家？
4: 怀里呢？掏不出来。

0: 你们三个啊，情节严重，能不能留下以观后效？除了写检查做检讨，还有保证书，还有加时两个小时学习，练兵也要加时。被你们打伤的俘虏每天为他们打饭洗伤，背去上厕所，一条做不到，马上走人。
1: 是军长。
2: 还是请润之回来吧，我做不了这个前委书记。
0: 他会听你的，马上开个前委会，我要做检讨。
3: 军长，马上要打闽中了，前委会还是先停一下吧，当务之急是研究敌情啊。
0: 季良，你只是二纵队的司令和前委委员，打闽中怎么打那要润之说了算。

0: 大哥，大哥，泽民，你都成这个样子了，尽快躺下，不要吵。快，没有人晓得我这个样子。
1: 你在发热，你要烧糊涂了才肯去叫人吗？不行，我现在就去喊人。你要是我弟弟，就不要去喊。
0: 我这里有药，来教养之前，副连长院长给了我一些，
1: 病了好久了。药呢？尽快要吃下去。药不多了，剩一些吃。我一个人在屋里，别人看不到我这个丑态。
0: 都变成这个样子了，还要怕出丑？
1: 泽民，来讲讲，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你去队伍上了，看到朱军长他们了？
0: 药在哪里？不吃下去，不要想让我开口讲话。

0: 这下子，你可以开口讲话了。绝妹子有消息了，在哪里？衡山。
1: 陆清轩，陆恶鬼的手上，他现在是那里的县长，一定是这个陆恶鬼把泽剑转到他那里的。 泽剑和陈芬，当时因为佃农陈志秋被他残害致死，动员上千群众征讨他，冲进他的家里，让他偿还血债，随后他躲在角落里的黑漆棺木内。泽剑大喊：“你要是不出来，我就把盖子封死！”吓得他乖乖从里面钻了出来。泽剑勒令陆恶鬼。
0: 负责陈志秋的全部安葬费，并且赔偿陈家300块狂洋。从那以后，方圆几十里的恶霸都老实了许多。罗鬼晓得，泽剑是我的堂妹。这一次，凶多吉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营救他。我晓得你会这样讲，所以朱军长问我泽剑的消息。 我没有讲，
1: 不讲是对的。目前湘军把湖南封锁的死死的，跟他讲了，他也许会带着队伍冲过去。不冲过去，会遗憾很久。

朱军长将本来打算让陈毅转。

0: 交给你。现在看，你对陈毅火气也不小，只好让我带来了。
1: 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送给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
2: 我的火气是对事不对人，朱军长是晓得的。
0: 哪里啊，陈毅主任讲，你走以后，朱军长好几个晚上都没有休息好，他一直在纠结，他送给你的狗皮褥子被你扔了回去。
2: 他有老寒腿，我不用这个方法，他怎么会把他留下来？朱军长已经开始整顿队伍了？
0: 整顿了，到各个军营去喊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2: 像魏金博这样的败类应该开除出去，二纵队有些人已经不适合在红四军的队伍里了，再这样下去会酿成大祸。我们一路走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在我们面前倒下了无数牺牲的烈士，今后的路还很长，一定是斗蛇蛇行。叫心里话则明，我虽然来到了这里，但我的这颗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们。队伍不强调党的领导，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等不到蒋介石来消灭我们，我们自己就会功亏一篑。
0: 大哥，你讲的这些朱军长都清楚，他早年就跟着中山先生，他参加军队的时间比你久，经验比你丰富，相信他一定会把这支队伍整顿好的。陈毅还一再讲希望你能回去。
2: 我现在正在总结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的情况汇报出现的问题，以及必须要纠正的错误，写好之后拿给他们看，然后送中央批复。我就是把命豁出去，也要把这支队伍整顿好。我的这条命跟成千上万牺牲的烈士是一样的，就是要为真理干到底，不能让天下穷苦百姓对我们失望。好了，讲讲你吧。大家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共产党自己的刊物了，我们的秘密印刷厂开工了没有？
0: 上个月我跟钱希军和九位同志在上海会合，一起去了天津。我这次过来是想再运一些纸张过去，我们刚刚开工，需要印刷的文件刊物太多了。
2: 是啊，
0: 大家正在加班加点的印刷，我们的印刷厂对外叫做华新印刷公司，承接各种表格、请柬、喜帖，有21位工人，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我现在的化名也不叫周芳了，叫周运华，公开身份是印刷厂的东家兼经理。我本来打算给你们带过来几本刊物，但考虑路上不安全，一旦暴露，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2: 我希望他们把我写的
3: 政治问题和编辑党的任务，
2: 还有井冈山的斗争也印刷下去，那上面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可提供给大家。
0: 按来讲了，要择机印刷，因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反复强调让你们着眼于城市，不要总在山沟沟里打转。
2: 这样的队伍怎么去打大城市？我跟他们反复强调过，在中国农民兄弟是占大多数的，近7万名共产党员，农民就占76%还要多，工人占10%，必须先解放农村，团结更多的农民兄弟起来斗争，才有可能占领城市。刘安公就是把他们这种观点带入了红四军，否则队伍不会这样混乱。
0: 我来这里之前途经湖南，悄悄地回了一趟韶山冲，母亲过世已经10年了，父亲也9年了，今后我们离他们会越来越远了。我在他们的墓地上填了3锹土，你的、泽潭的，还有我的，说了说我们现在的情况，重点讲了讲

0: 亲的思念，对父亲的理解。我想，如果他们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听到。
1: 这一点，你比我跟泽坦做的都要好。泽勉，谢谢。你更像是家里的老大。
0: 大哥，可不敢这样讲。你做的事情，一百个泽勉都做不来。对了，党组织指示我要培养自己的印刷人才，我已经把毛特夫安排在印刷厂做排字员了。
1: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敌人残害的毛新梅医生，新梅六哥的儿子，
0: 人家毛特夫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员了。
1: 好，好。四年前，我和开会回到韶山冲，开办农民夜校，就是他把大家生病的原因讲了出来。你峡谷嫂子很快就编了首民谣，作为夜校的第一课。
0: 金华子开红花，
1: 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新梅六哥在牺牲前，向着韶山冲的人们高喊着：乡亲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革命一定会成功。这样的高喊声随时都会在我脑子里出现。当年我们在韶山冲建立的特别支部成员，没有牺牲的只剩下我和福谦了。
0: 现在韶山冲的地下党组织依然很活跃，尽管敌人封锁的严密，但是开办的夜校组织武装力量并没有停息。
1: 老百姓的生活呢？
0: 虽然艰难，但是他们相信有他们的十三伢子在，革命就一定能成功，总会盼到共产党说了算的这一天。
1: 很久没有听到有谁喊我十三伢子了。
0: 对，
1: 你今晚就睡在这里吧。
2: 不过副院长讲了，我这个病的传染期可是还没过去呢。
0: 不过去又怎样，无非就像你刚才那样抖来抖去吧。
1: 不止抖来抖去那么简单，会时冷时热，头痛，胳膊腿也痛得厉害，像你这种没有上过战场的是无法抵抗的。
0: 那我还真想试一下。快传染给我吧。
1: 不要瞎讲，哪有自己希望自己生病的。你生病了，你的
3: 华金印刷公司
1: 怎么办？你来金纸张总不能在船上一直抖吧。我们两个颠倒着睡，你头冲这里，我的头冲你脚下，我们两个相互捧臭脚。

0: 同学们好。
1: 快快。
0: 这个字念人，哪个同学能告诉我这个人字是什么意思啊？
2: 粮食地主，地主说我们是牛马，奶奶说我们不如牛马。
0: 这个字念手，我们人人都有一双手。地主剥削阶级的手是拿着刮骨刀欺压我们穷人，我们穷人的双手要做什么呢？
3: 抢过他们手里的刮骨刀，打倒他们，不做牛马，要做

0: 妈妈还没逃走的时候，我和妈妈奶奶三个人穿，妈妈逃走后，我和奶奶两个人穿。
1: 爸，把你的衣服脱给我。
2: 嗯，好。

0: 这里都是逃婚的，被婆家卖了的，挨丈夫打骂跑出来的。
1: 被婆家卖了？
0: 我那里几个船工的媳妇都是趁他们出船的功夫，婆婆就把儿媳妇给卖了。
2: 我是一块洋钱让孩子他奶奶卖出来的，孩子他爸在外头受累不痛快，只要打不死还是一家人，哪个当妈的能扔了孩子？
0: 我一会儿就把你赎出来。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今年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1.14亿元，同比增长36.8%。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全区高校和职业院校，开展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青春力量。高考在即，记者带您走进拉萨中学高三学子的最后一堂课，感受逐梦路上的青春赞歌。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昌都市依托资源禀赋，加快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全区意识形态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军正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特别是2025年，围绕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习近平总书记给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等，开展了一系列有声势、有影响的宣传宣讲，取得了良好效果，充分展示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展现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王军正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对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总结经验，巩固成果，积浊扬清，弘扬正气，统筹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更好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完善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宣传到群众中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4大工程、6项行动，擦亮高原红石榴品牌，

0: 有形有感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塑造力，创新理念方式载体手段，强化主题宣传、形式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提高主流舆论引导力，凝聚起各族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精神力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切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坚持问题导向，警钟常鸣，警惕常在，做好预警预防、分析研判等工作，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做到防患于未然，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强化政治保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不断提升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水平，积极把握工作主动权，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程源出席。
1: 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1.14亿元，同比增长36.8%。其中，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出口分别增长38.3%和89.7%。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2: 在拉萨综合保税区卡口处，拉萨海关所属八括海关官员正在对入区车辆进行查验。
3: 从江苏扬州拉过来的这一批总共有48台车，全部是到吉隆口岸这边已经报好了，那边审核单子就可以了。保税区给我们提供了场地啥的，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快捷。今天报完关以后，明天直接去吉隆口岸就可以了。
2: 为助力新三样产品高效出海，拉萨海关紧扣产品特点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便利化措施。在单一窗口平台上线应用智能辅助申报模块，实现自动生成报关单数据、自动匹配仓单数据、智能触发申报等功能，减少2项企业操作环节。推广一票多车申报，叠加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联动监管。现场监管环节依托智能查验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现最短时间的精准查验。此外，针对锂电池等涉微产品，加快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的复制推广，深化危险品云鉴定项目应用，大幅压缩鉴定时长。
4: 下一步，拉萨海关将紧扣新三样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从雪域边关走向南亚。
1: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5月中旬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全区多所高校和职业院校，集中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一堂堂生动深刻的思政大课，在广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0: 在西藏大学、拉萨师范学院、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宣讲团以铭记历史、顽强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题，系统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程，深入解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宣讲兼具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与情感温度，令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5: 我会牢记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史，传承老一辈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本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6: 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高校师范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的初心， 毕业后呢，我会回到西藏深耕教育基层一线。
7: 这样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给我们广大的师生学习领悟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提供了很好的辅导。
8: 在新征程上，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讲好西藏和平解放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培育更多扎根高原、奉献边疆的新时代教育人才。
0: 自治区宣讲团还走进西藏农牧大学、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日喀则职业技术学校。

0: 辉煌成就。广大师生从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蝶变中真切感受到党的领导、祖国关怀和民族团结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
1: 75年来，这片土地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到现代文明的伟大跨越。西藏的繁荣印证了民族团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个村庄通电通网、每个牧民享有医疗保障的具体实践中。
2: 我会常怀感恩之心，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竞技专业技能，苦练实操本领，运用我所学的技能建设家乡，全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3: 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将西藏解放的历史、将西藏的发展成就融入教学，引导学生树立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厚植爱国情怀，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课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西藏今天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
0: 又是一年毕业季，灯火通明的校园见证着青春最美的模样。夜幕之下，拉萨中学高三学子迎来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刻，师生相伴，温情相拥，少年们怀揣热爱与底气，整装待发，奔赴远大前程。
4: 夜色将至，课前间隙的拉萨中学教室满是青春暖意，同学们将三年来用过的书本、复习资料有序搬运集中装车，为寒窗岁月画上圆满句点。笔尖流转，大家在彼此的校服上认真写下祝福，镌刻青春友谊。在高三二班的教室里，温馨的毕业课堂如期开启，褪去平日紧张的备考氛围。这场特殊的最后一课，没有试卷习题，没有考点复盘，唯有老师们最质朴的叮嘱，最真挚的祝福，轻轻抚慰着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鼓励大家从容赴考，不负韶华。
5: 希望大家抱着平常心就去就行了。
6: 这三年很快啊，感谢你们的陪伴，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都是黑马啊。
7: 这三年呀，我们从受力分析到电磁变换，我们一直在物理。现在呀，我们每个同学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考试的时候希望大家把心静下来，沉着应对，等大家的好消息。高考加油。
4: 课堂上的叮咛终将落幕，而老师们给予学子的祝福永远没有终点。三尺讲台之上，各科老师轮番送上暖心寄语，字字真诚，句句走心，悠扬的藏歌缓缓响起，为这场青春收官课增添别样温情。
8: 前两年被退休拿落了，那么咱参谋了呀，有时间给中间托边给这些得力学员赢。
9: 祝大家不负这十年的寒窗苦读，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闪闪发光。
10: 三年的时光结束了，你们也要告别这青葱的岁月，告别青涩，走向成熟，走向高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灿烂的未来。长风破浪会有时，
11: 军团云帆济沧海。
4: 朝夕相伴三载，师生情深绵长。离别之际，班主任刘晨燕为孩子们送上专属毕业祝词。熟悉的讲台上，他数次哽咽却字字坚定，把三年的陪伴与牵挂、期许与不舍悉数诉说。
12: 也请记得，拉中的这三年有一位好老师真心的爱过你们，陪伴过你们，为你们全力拼搏的样子而潸然泪下。我想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个人的青春的样子都记在我的心里面，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面。二班永远都在，家也永远都在。孩子们，高考加油！努力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一定会圆梦的。记住老师的话，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孩子们，再见。
4: 最后一刻，藏进青春的温柔与热烈，学子们怀着感恩之心，为朝夕相伴的老师们敬献哈达，送上祝福，用自编的节目回馈师恩。大家分享甜蜜的毕业蛋糕，欢声笑语萦绕教室。

0: 也有少年悄悄红了眼眶，将不舍与眷恋藏于心间，
1: 就觉得三年过得好快啊，感觉有点舍不得。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我们在顶峰相遇吧。
2: 给每个老师献哈达，每个老师跟我们说心里话，说说那个很想哭，我不会忘记的，一辈子。
0: 在温柔的告别中，孩子们学会感恩，懂得珍惜，在成长中奔赴新城。
3: 有点难过，就是特别舍不得大家。很感谢我们班的所有任课老师，
1: 谢谢这三年以来的陪伴，
4: 我们对老师的爱，老师对我们的一种情怀，都抒发出，让我们互相都知道了对方是怎样的情感，对我们是意义比较重大的。
0: 晚风温柔，歌声悠扬，全体学子齐声合唱《特别的人》，定格下最动人的青春画面。少年们勇敢憧憬未来，奔赴理想。
5: 他考上心仪的大学，然后以后的人生都顺顺利利，一路平安，平平安。
6: 他的目标是当一名警察嘛，然后我就祝他，早日完成理想。
7: 高考准备好了吗？
1: 好好努力，就不留下任何的遗憾就可以了。
8: 希望在未来走得越来越远。
7: 想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什么？
1: 我希望那时候的你还能是一个善良的小女孩，永远都保持初心，永远热爱体育，
9: 希望能活出自己最期待的模样，
5: 成为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善良的人。
0: 一场温情满满的毕业课堂，是青春的收尾，更是逐梦的序章，也为他们迎战高考注入温暖力量。
10: 三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和区党委工作安排，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预防为主，事前发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关键行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做到全方位排查、全链条整治、全领域防范，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隐患闭环整改管控机制，强化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突出执法监管与警示震慑，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11: 6月1号至3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贡嘎、扎囊、加查和乃东区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宗教界三个意识教育，加强藏传佛教寺庙依法管理，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寺庙，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关心关爱寺管会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寺庙管理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近年来，昌都市紧抓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历史机遇，依托三江流域富集的水、风、光资源，全力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全链条布局与民生化落地，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10: 作为我区清洁能源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昌都市水、风、光清洁能源技术可开发量超过4亿千瓦。得天独厚的水风光互补特性，为金上、兰上、藏东南三大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筑牢了坚实根基。乘着能源转型的东风，昌都市系统谋划长远发展，牵头出台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中长期规划，高标准编制15/5综合能源发展蓝图。2026年，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超过190亿元，东方电气、特变电工等龙头企业落户高原，一批标志性重大能源项目相继落地见效。
12: 目前的电力专机不断增长，全市已建在建清洁能源专机呢达到了2160万千瓦，占全区的已建在建电力总专机的近60%。清洁能源领域呢投资连续三年达到了全市固定资产总投资的近一半，已成为带动昌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引擎。
10: 清洁能源产业的崛起不仅撑起绿色发展脊梁，更成为富民支柱。项目建设全过程优先吸纳本地大学生和农牧民就业，持续释放

0: 就业红利。
1: 我去年通过校招顺利进入康电清洁能源公司工作，为家乡绿色发展出一份力，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电站建起来，绿电送得出，用电有保障。一大批清洁能源电站建成并网，输变电工程加快落地，有效提升高原供电可靠性。仅2025年，昌都市发电量达23.91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30.91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全面覆盖居民生活、乡村产业、工矿企业、公共供暖全场景。
2: 扎根乡土，坚守动物防疫一线，用过硬技术保障群众畜牧健康。今天一起认识2025年度西藏工匠王明琼，聆听他20载钻研技艺、锤炼匠心，为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的故事。
3: 背上采样箱，王明琼又一次踏上了下乡防疫之路。20载寒来暑往，他以脚步丈量高原，足迹遍布乃东区的村庄牧场。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编织起一道严密的动物防疫屏障，守护并见证着西藏畜牧业的发展变迁。
4: 没啥问题，就是可能消化不太好，消化不良。现在那个饲草，春天来了，饲草要返青了，到时候喂那个放养的时候要这头牛要稍微注意一下。
3: 从青涩的年轻兽医到沉稳的畜牧技术专家，王明琼始终扎根在畜牧技术推广服务和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一线，采样化验精准无误，疫苗接种一丝不苟。他用实干笃行，让青春在高原大地绽放出最坚韧的光芒。
4: 看看，做完了吗？我怎么还要
3: 呀？20年的基层经验积累，让王明琼练就了一双洞察疫病的慧眼。他总能于细微处发现隐患，对症下药，筑牢防控防线。长年累月在乡村奔走，王明琼不仅成为畜牧健康的守护人，更成为群众的贴心人。2023年，他被中宣部授予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称号。
4: 高原条件艰苦，实验设备样本采集都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一想到我们的技术能帮助农牧民群众减少损失，所谓的辛苦在这一刻都值了。
3: 在下乡调研中，王明琼发现藏乡猪养殖普遍存在饲草料资源匮乏、养殖周期长等产业痛点。为破解发展瓶颈，他不断跨界拓展营养学知识，在饲料配方上钻研创新，发明出一套可以缩短饲养周期的藏香猪饲料配方，并总结出一套宰猪早期断奶技术规程，实实在在提高了群众收入。身在平凡岗位，王明琼从未停止过对动物疫病防控技术的钻研。他先后主持和参与8个科技项目，主持参与制定了藏猪非洲猪瘟消毒技术规范和牦牛出血性败血症防治技术规范2项地方标准，填补了西藏特色畜牧疫病防控技术规范的空白。从实验室到牧场，从技术研发到标准制定，王明琼始终用坚守扎根乡土，用技术守护畜牧业健康发展。
0: 6月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1件，林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4件，纳曲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3个，固废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10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十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十七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5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十七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2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日喀则站在日喀则市博物馆开展，展期为40天，展览旨在通过文物、实物与影像推动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扎根雪域高原。
2: 作为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于2023年12月启动试点建设，并在2025年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实现了民生商贸建设的跨越式升级。目前，拉萨市已建成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超60万人，群众对便民服务的满意度从65%提升至95%以上。
0: 近日，林芝市开展边走边学健步高原徒步互动普法活动，将全民健身与法治宣传深度融合，在徒步路线中设置多处法治打卡点位和趣味问答环节，以运动赋能普法，让法治知识贴近群众，走进生活。
2: 近日，昌都市启动中小学生分层分类心理健康辅导系列活动，组织专业心理工作者入校，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定制疏导方案，帮助未成年人掌握情绪调节方法，科学应对学业和成长压力。目前活动已覆盖3000多名师生，把针对性心理健康服务直接送到校园里学生身边。
0: 今年以来，纳曲市深扎县聚焦牧区群众健康需求，扎实推进城乡居民健康体检及四病筛查工作，采取一天一村逐村推进方式，以覆盖全县63个行政村、14所学校及县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数据显示，白内障等疾病早发现率同比提高21%，并直接为牧民节省交通成本22万余元，真正实现家门口看病。
2: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2026年体彩杯羽毛球赛，60名参赛者分为4大组别，开展了132场比拼，24名选手分获各奖项优胜名次。比赛旨在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持续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近日殿中忙碌，甚是疲惫，没有准备宵夜，还请蒋君见谅。
1: 你怎么知道是我，而不是朱府？
0: 朱府身上可没有你这种腹背逼人的熏香味儿。
1: 忙到无心宵夜，却有空与黑市的人打交道，胆子越发大了。

0: 蒋军出军营那日曾跟我说，你将我视为好友，既如此，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1: 我知道你到长安后记挂母亲玉露的仇，一直在找陈直留身的机会，但你以商户之身对抗官威权贵，实在是当风秉烛。若被留身发现你在查他，暗地里派人将你掳走，往渭水里一跑，连我都未必找得到
0: 你。你怎么知道的？
1: 川渝在黑市里看到你雇的人在跟踪留身。
0: 我想揭发留身确实有母亲跟玉露的缘故，但不仅仅只为了私仇。刘家为了钱不惜残害百姓，我等小民虽身如蝼蚁，但不能任人宰割。
1: 一群蝼蚁尚可一时，可你只有孤身一人。我并非劝你明哲保身，而是希望你凡事量力而行。
0: 我明白蒋军的好意，也明白你的担忧。你放心，我会谨言慎行，待到万无一失时我再出手。

0: 西市所有的米脉行，皆与刘申狼狈为奸，混入了本该销毁的陈年旧米。这本就不是一个太傅卿所能做到的。刘申的背后盘根错节，一根腐竹倒了，与其支撑的上下人等皆会坍塌。你面对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贪官。
1: 你也在调查宋敏，你不只是想扳倒刘申，更是想通缉他背后的弄权之人吧？若是此事真如你说的这般危险，我更不能袖手旁观了。既然我们都想让恶人伏法，何不通力合作？
0: 小花店主，好大的口气！
1: 朝堂之事，我自然无法插手。但是在惩治刘申这件事情上，我们需要双管齐下，才能胜券文策。这泱泱大唐，蒋军认为是做官的多还是为民的多？这官场上自然有你去先锋作浪、大显身手，但这民间就少不了我这个平头百姓。多我一个。
0: 将军便多一分胜算。你是想说，万千百姓的民怨是更锋利的刀，绝非一两个大官所能弹压。
1: 既然他们欺上瞒下，作威作福，那就莫怪我们幽梦衣冠，演上一场吧。

0: 实在不值。核电主是蒋军，这才误信了刁民所言，暗判重了一些，还请蒋军多多包涵，莫要怪罪。
1: 不知者无罪，人工不必担心。我若是记了这仇，今日也不邀请你来赏罚。
0: 蒋军这番宽宏大量啊，下官越

发觉得自惭形秽，嗨，这月下美人难得一见，称奖润厚爱，下官才如此眼福，实乃万幸啊！下官敬你一杯。此花最稀罕的是夜间绽放，岂止开弹指一瞬？如此美景，若没有人同乐，岂非无趣啊？

0: 虽说他们耕里的粟米用的都是发霉的，可这也反应的太快了吧。
1: 他们早被养得身娇体贵，肠胃哪里听得出这个。
2: 魏晋后月下美人开花，我特意设了此宴，如今却错过花开之景。把刨除的人给我绑来，务必查清楚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3: 是。
4: 郎君已经查实席上的粟米羹被人掺入了变质的劣品，所以才引得大家不适。
1: 此事恐怕没这么简单，莫不是有人想毒害于我？说，谁指使你干的？
5: 我阿娘病了，我才一时糊涂，为了省钱没去东市采买，而是去西市买了个粟米。小的也不知西市的粟米会有问题，请郎君看在我有一片孝心的份上，饶我一回吧，饶我一回吧，饶我一回吧。
1: 不管是有人毒害，还是西市米卖行故意为之，
4: 劳烦人经帐务必查清此事，给我也给诸位同僚一个交代。
6: 务必查清楚。
4: 是。
7: 这些米呀，米麦行已次充好，贩卖发霉的粟米。大家再看看我的脸，我这张脸便是试用一次制作的香粉而毁容至此。我身为花满珠的店主，哪怕是倾家荡产名誉扫地，也绝不能让这出了问题的香粉祸害大家。
8: 诸位请放心，我已经派人去追回这些香粉，然而罪魁祸首仍然逍遥法外，但我必须让大家知晓这家黑店的真面目。
5: 我家的粟米也是不上来的，在做饭的时候我见过那些米上有黑点，还以为只是脏了，洗洗便好，难道那些都是霉米啊？
8: 就是，这霉米粒小，不仔细分辨根本看不出来，所以大家才一直被蒙在鼓里呀。
5: 那发霉的米吃了，可会伤了身子呀。
8: 医书有云，肠胃乃是五脏之根本，吃一日两日看不出什么，可若是长久食之，到最后只怕是吃垮了身子，后患无穷啊。竟然是被他害的！
9: 大刀的奸商，
10: 我们进去，问他要个说法。
11: 有的，
8: 百千万不可！大家冷静一下，咱们只是平头百姓，若是跟他们争执起来，反而会让对方抓住咱们的把柄。这米卖行的店主犯了罪，应当由官府捉拿，咱们只需去报官，我相信京兆府定会给咱们一个交代。
12: 可今日。让那奸商退了米钱，一等再等，我这病岂不是更重了？
13: 对呀，
14: 是啊，是啊。
8: 花满珠虽然也是受人坑骗，

0: 但是我卖出这劣质脂粉，我心中亦是有愧。于是特请医师在店中坐诊，凡是在店中买过香粉的主顾，花满柱将免费分发调理肠胃之药。
1: 那我们这没买过的怎么办呢？
2: 应该如何呀？
0: 即便是没有买过的，亦可免费看诊。若是这肠胃有病症者，花满柱愿意广交善缘，以成本价售卖这调理之药。诸位不必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3: 那边拿药，下一位。可是副头，
4: 您的药
5: 是谢谢，
4: 定是吃了那雷米。
5: 大家听了你的话，纷纷去状告。
3: 副总监，
5: 可金兆福根本不受理。现在大家都被拦在了府门外。
4: 这就对了。
6: 什么意思啊？
4: 我就知道他们会官官相护。我要的，就是百姓们心中的这团怒火。带一阵东风，好几条认真大事。这一次，我一定要让这场火烧到那些罪人身上，不成不灭。
0: 各位亲友邻里，郎君娘子，我乃花满柱的店主何为芳，有一件关乎大家性命康健的大事，还请诸位听我一言。想必大家都有耳闻，西市玉米卖行大肆贩卖美米。我本来以为只是一家之食，为了继续我的香粉生意，我转而向其他的米卖行进行采买。可谁知，我跑遍了整个西市，竟然每一家都掺了发霉的素米。大家快看一看呀，这个全部都是。此等天塌的大事，金兆府竟然不肯受理。
2: 当官的吃的是都是金贵的米，全然不管我们庶民的死活。
0: 诸位，我们一人一家虽示威，但急也成求。只要我们家家户户把没米的证据集中起来，向官府请命，我们定能让官员们彻查此事，还大家一个安全的心事。
2: 身子被吃垮，就一定要为自己争一争啊！今天我们吃的是发霉的素米，下回有肚子还不知道吃什么东西呢。
7: 这件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只怕到时候公道没讨来，再把咱们的小命都折进去。
8: 郎君怎能如此软弱？还不如人家女店主有骨气有胆量。这可是关乎咱们自身康健的大事儿，我人人都像你一样等着旁人先出头，损失不了了之才是真的要命的。赶紧去把咱家米拿来，这种事儿就得齐心，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去。何店主，我跟你一起去。

是。

0: 作，
1: 都在闹什么？谁带的头啊？
2: 是我将大家集中在此的，但并非闹事。不若这般，官署的大门怎会被百姓而开？之前去状告。

0: 姓，贵为京兆府拒之门外了吗？
1: 有这等事？如今你们真是越怕懒怠懒，此事涉及到民生，怎敢不上报？
2: 小的以为这不是大事，望任京兆恕罪。
1: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何事？你我也算熟识，之前不知道你是蒋府中人，多有得罪。今日之事都是误会，你既是状告之人，便随本官去官署吧。
0: 此事跟蒋军无关，您不必拿他说事。如今新市所有的米卖行都出了问题，吃坏身子的百姓不计其数，我与众人一样，皆是状告的苦主。此案非同小可，当由三司同审，就不劳京兆府受理了。
1: 大胆何事？不过是小小的粟米发了霉，怎么就这般斤斤计较？朝廷之上每日的公事大大繁多，要是每一件事都要上报三司请示了序，那该章法。都擦了吧，擦了。要是再闹下去，休怪我将日带回官署吃板子。
3: 明明不是我们
1: 拿粟米。
0: 是我们的物证，若是将他们不明不白的拿走，恐怕素云案也会不明不白的被遮掩住。
1: 一些草民不知好歹，胆敢妨碍公务，快拿粟米！
4: 是。

0: 为的是让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1: 对，
0: 我们每天

0: 随之府中的夏花疏质脱俗，一点都不输宫内啊。
1: 百花争艳为君开，能博陛下一笑，是这些花亦是臣的造化。
0: 朕今日出宫，路上听百姓议论纷纷，说西市米卖行流通没米，致使民怨沸腾，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回陛下，民愤之事乃子虚乌有，臣等未曾听说呀。
3: 看来是讹传讹了。那江府夜宴之上，众官腹泻之事，太傅卿也未曾听说。
0: 腹泻又是何故？
3: 禀陛下，臣的下属来江府赴宴，服食了粟米羹后腹泻不止，第二日便向下官告假，听闻是江府的下人于西市采买的粟米，这才牵累了众官员的康健。
4: 此事啊，经赵府第二日便查明白了，不过是一家米卖行误将陈米卖了出去，发现后便立马召回了美女，犯事的商家也已降罪。
2: 正是，我已吩咐使官，此事必须严查，此失误不可再犯。
4: 陛下知道的，我经常去西市游玩，欣赏。

0: 无穷，那儿的商铺井井有条，更有数不清的外邦西汉武，百姓们眼花缭乱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闹事？
1: 陛下不可听信一面之词，而将此事草草接过。西市的百姓因没米之事惊怒交加，无惧官威镇压，振臂高呼，控诉之声才得以传到陛下的耳中。此事若不彻查，沸腾的民怨有朝一日它会化为滔天的洪水呀！
2: 陛下，粟米之案不仅侵害了民生，更侵害了众官员的体魄，还请陛下严查。
3: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不可寒啊！况且爱卿们失了松柏之志，又如何为朕效力？此等民生大案，当三思推事。御史大夫为主审官，定要替朕、替百姓、替官员们查清原委。
1: 陛下圣明，臣遵旨。
0: 陛下，御史台对东西两事不甚了解，而太傅亲自上任以来，今夜不待，统领东西两事的事官亦是他的下属，此事当由刘公主审，御史大夫从旁协助，陛下方能老实安心。
3: 好，那就依随之所见，务必彻查此案，以安民心。
4: 是。
1: 刘公，此案重大，请速速与我同去西市巡检。
0: 刘公今日有要务要办，御史大夫还是明日一早再去西市吧。
1: 将军，此案紧急，你有什么事定当缓上一缓。
0: 若是圣人的事呢？圣人赏花赏腻了，听我说起西市的繁华，特命我寻几位胡姬进宫献舞，还让我寻些外邦的玩意。刘公须先陪我走一趟，若是今夜看不到胡宣武，甚心不悦，可不是你我担待得起的。走吧，刘公。
5: 听闻在西市带头闹事的是何为方，他害我刘宅名誉扫地，假死脱身之后又得到了将军青眼纳为家仆，可见此女心机颇深啊！将军莫再被她给利用了呀。
0: 她在我面前只有被利用的份。
5: 她就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商户，却能搅起如此的风浪，还能把消息传到圣人耳里。将军啊，切莫大意呀。
0: 视财如命之人，若是赚不到钱，自然要与人拼命。况且她还是名女子，一枚没毁了容，怎能不弃啊？上街闹一闹也就罢了，只要他能源源不断地给我送钱，其他的便无伤大雅。
5: 将军心胸宽大，可他这么一闹，我这太傅亲的位子可就坐不稳了。
0: 我这不为你争取了大半日吗？足够刘公料理此事。
5: 我自然感谢将军相助，若日后将军能够好好管束一下何事，让他安分守己，莫再添乱。
0: 我帮你皆是看在大王的面上，刘公竟还做起我的主来了。若不是你办事不力，没米之事怎会弄得人尽皆知？连我都被你牵连，吃了坏米，一夜腹泻七次，如今身躯体沉的，刘公当如何陪我？哎
5: 呀，是我逾越了啊！将军息怒，待我平安度过此劫，定携厚礼上门请罪。
0: 这点委屈我先替大王忍下了，还望刘公速速处置好一切，莫再怠惰因循，让大王失望。

0: 刘山只需要把每一米调换成毫米，他便可全身而退。
1: 要的就是让他去调毛。
2: 西式针笔一呼，只是引蛇出洞，真正的目的是让刘山自乱阵脚，赶在上面彻查之前紧急转移走全部罪证。
1: 正是，刘山有没有这个机会就看蒋军愿不愿意助他一臂之力了。
2: 朝堂上的事情好说，到时候让川鱼陪着你一起去抓出洞的蛇，护你周全。
1: 放手吧，等一下，等那个美女走远，小心伤及无辜。

0: 刘深志的梅根骨之人一下狱便撂了个干净，陈氏一族首当其冲。建宁王做壁上官，为了保命，只得攀咬他人；洛阳各官、伙同吏部、户部侍郎贪污受贿占田买官的罪行，皆被公之于众。宁王独善其身，与那亲近的士族大家看在眼里，必有微词。
1: 此番清查，空出了不少位子，宁王又如何忍得住不去左右玄关之事啊？
2: 此次涉案之人与宁王亲近之人不少，他只浅浅的提了几人，便被忠贞的老臣和言官驳回。宁王不想再招惹是非，只得作罢。要旨已换上我们的人，就算风波平息，宁王再想安插自己人，也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3: 小小宋门，渺乎小参，却是民心啊！从此断了宁王的财路，也荡涤了这洛阳官场的罪钱。
1: 节度使老奸巨猾，最会见风使舵，没有真金白银。

0: 宁王想要拉拢他们，更是难上加难。啊，如今这东都留守时，
1: 自是你的爱徒陈郎顶上，洛阳有他坐镇，桓天于明，您就放心吧。哎呀，
0: 这长安一别，今年未见，不知何时能够再与他共饮一盏清茶。
2: 宁王的势力再根深蒂固，也终归有连根拔起来那一天。老师不必伤感，
0: 我是心疼陈郎这孩子。哎呀，
1: 老师只心疼陈郎，陈郎只心疼陛下，
0: 无人疼我呀。<笑>三郎就疼你啊，还有牡丹。
2: 人家不过是一介小小的花生，却助你做了这等危险之事啊！何为方哪里是助我？他是为了自己，更为了全城的商贾百姓。
0: 牡丹他懂得“苔藓之摧，非一木之枝”的道理。可惜了，他若是一个男儿。

我们家的人都已经死了，县主对郎君一片痴情，只要郎君肯破镜重圆，再顶婚约，县主承诺必会搭救刘公。儿啊，莫再犹豫了，你父亲如今在狱中还不知是什么情况呢。 四处奔走求人，可有人愿意帮你？如今能救咱们刘家的，就只有县主了呀！难道你这样看着你父亲被流放客死他乡吗？子舒啊，母亲求你了，救救你父亲好不好？

0: 想退就退的。
1: 我的名声已经坏了，无法嫁给高门贵胄，还请父王成全我。
0: 本王的女儿谁敢挑剔？只要你想，我就
1: 不能嫁给刘少。
0: 臣是所犯之罪罄竹难书，我若出面力保，保不下来不说，还会引火烧身。你不要管了，世家大族那边我自有说法。
1: 行动比任何说辞都令人信服。刘胜之罪只是贪墨一项，保下他并不难。其他世家见父王如此做，定能够明白，只要足够忠心有用，就不会被辜负。这样既可以安抚士卒，又能收买人心。
0: 此番言辞是刘畅教你的吧？
1: 是。
0: 看来他还没有我想象的那般无用。放下，把刀放下。为父同意了。

起来。幽深呐，记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妻子，哪怕他对你不忠。就像这陈氏，贪念太重，对本帮都敢欺瞒，谋私。

0: 想弃了尘世，
1: 忠人与用人皆是学问，只要利益足够大，任何时候都会有人为你所用。回去告诉刘子舒，做我的女婿，忠心是最重要的。退婚这样的事，我可以容他一次。 但绝不会容他第二次。

0: 要求还我们一个清明公款的薪水，这不是应该的吗？若非将太阳告知，我们恐怕和其他人一样，都以为贪官受刑，大快人心。殊不知，这刘家与宁王成天的恩怨，只要对方一句话，就可以让刘深免于流刑。而当众责打，不过是为了堵住幽幽这个口子。只要刘畅一日是宁王的女婿，其父无论犯了何等大罪，在处置上都会留有余地。而这官府，真正约束制裁的，也只有我们这些商户百姓罢了。
1: 执着防牙的刘鑫，若方圆有售卖消息，要第一时间告知。你看，方圆要易主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2: 我也是昨日刚知道的，想给你个惊喜，现在又双喜临门了。心情如何？
3: 我的好大福，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惊喜的了。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准备这么多，我可吃不完。你若想谢我，倒不如换成钱伯更合适。
1: 你这个人是不是目中无人惯了？大福跟春雨还等着吃呢。
2: 哎，忙一天你不累啊？
3: 我不累。
4: 不打了行不行？
3: 不行。
1: 真好，又可以喝酒了。
0: 敬，配合默契。
1: 配合默契。

0: 想，我来长安时许的愿，马上就要成真了。
1: 什么愿？
0: 成真那日，蒋勋自然知晓了。你呢？宿命案顺利完结，是否得偿所愿？
1: 当然，和花娘使同不做赔本了。
2: 表兄，
3: 表妹，
2: 这正好我们吃饭呢，快进来一起吧。
3: 我就不吃了，前几日我一直忙于书案，昨日才听得你出事了，我来晚了。
2: 没事儿，我这不好好的都出来了吗？
3: 你跟他在一起才能算好啊。表妹，你和我血脉相连，我不在意你做过官奴，也不在意你出入过军营，更不会在意你做过花鸟使的奴婢。我知道这一切你都是被迫的。
2: 所以表兄，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愿意纳你为妾，救你脱离苦海。
4: 李信啊李信，以前我只觉得你是个平平无奇的书呆子，没想到你不仅平平无奇，还如此自信。
3: 不必你多言。表妹，我对你虽然没有男女之情，但我绝不会嫌弃你的。哎，不是嫌弃，总之你跟了我之后，我不会让你再受苦了。
4: 那你知不知道，良贱不通婚，你纳不了的。
3: 我可以先买下你，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当奴婢那样去使唤的。总之，我们先把眼前这个难关渡过去了再说。你永远是我表妹。
2: 表兄，你喝了？
5: 我的。
3: 我从不饮酒，你这是
2: 刘畅。
5: 我可算见到你。
2: 我不见客，你们都给我走。
5: 吴丹，你不行，那么多水水你也不要了吗？
2: 你走。
5: 吴丹，当时你在军营，我也曾送去书信，可是你冤孙奴婢，你今天要我帮你确实送我的信息啊。
3: 那是因为你刘家背信弃义在先。表妹，现如今他更是要去迎娶县主，对方身份高贵，而你身为贱籍，连妾都做不了。倘若县主动了杀心，你该如何抵挡？
5: 不，我是为了父亲的性命才不得已与县主成婚。牡丹，你莫要误会了，
3: 放尊重点儿。
5: 你别听他挑拨。牡丹，我已经租下了一处院落，只要你跟我走，我定会护你周全，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你也不必做任何人的奴婢。
3: 你父亲为官不正，而你更是为了官途出卖婚姻，投靠奸佞。牡丹虽为商户女，但自有风骨，绝不会看上你这种不忠不义之人。
5: 你又不喜欢他，为何要与我争啊？
3: 因为我是他表兄，他如今身陷囹圄，我岂能坐视不管？我李家门风清正，未来选妻亦会选贤，所以牡丹和我走是最好的选择。
2: 表兄，刘畅脑子不好就罢了，你怎么跟着他一起胡闹啊？你有问过我一句吗？
4: 江小花，
5: 这不是
4: 你还没听明白吗？以你现在的身份，哪里需要过问你的意见？其实他们真正应该求的人是我。何威芳的身契在我这儿，价高者得，出价吧。
2: 你给我走开吧，你这里可够乱，你能不能别再添乱了？
5: 我这哪是添乱啊，我是给他俩指条门路。
6: 你们家郎君，
2: 你还要谢谢你，
6: 怎么坑我们家牡丹呀？哎呦，
2: 不好意思，李哥，吃个肉去。
7: 那明明是你的姐妹连累我们家郎君，
6: 谁连累谁？你好好看看，
7: 就是连累我们家郎君嘛。
5: 我们在场，你日后如何说的
2: 清？你们两个人不要再自作多情了，我过得很好，无需任何人拯救。该回家的回家，该醒酒的醒酒。
3: 牡丹，表妹，牡丹，我知道。你是不是碍于蒋长阳的淫威，所以不敢发声？你放心，表兄虽不富裕，但定能凑够钱数来帮你赎身的。
5: 牡丹，无论我是醉的还是醒的，我所言皆是真心。他蒋长阳浪荡不羁，离心古板无趣，唯有我们才是一样的人。
3: 牡丹，别冲动。
2: 牡丹，
3: 表妹，
7: 牡丹，
3: 表妹，你听我把话说完。
5: 牡丹。

0: 把门关上。
1: 牡丹，那你先把门打开。牡丹，
0: 表妹，表妹，
1: 牡丹，牡丹，你听我说呀。
2: 还是我们帅帅最可爱，这都什么事儿啊，这简直太荒唐了。
3: 我倒不介意多看几出这样有趣的大戏。照这个架势，这赌金不一定要落在我手中。
2: 你别做梦了，我算是发现了，我身边的人啊，连带你一起，就没个正常的男子。这世上最靠得住最踏实的还是赚钱，是不是帅帅？这来长安以后啊，我总觉得自己的积累颇多，可真到买园子的时候才发现，钱到用时方恨少，咱们生意还是做得太小了。
4: 那不是咱赚的少，这长安的地价太贵了。
2: 大夫，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件事情，你阿宁可同意了？
4: 我一说他就同意了。
2: 太好了，明日去智库前，我先拟好合同私契，抵押借贷的隐患我一人承担，绝对不会让你。
4: 说什么呢？我们不是怕赔钱，我就是担心你太累了，借那么多钱买那么大园子，万一出了岔子还不上钱，花满珠被收走，你不害怕吗？
2: 怕肯定是怕的，但若想把生意做大，怎能不冒险？智库愿意借钱给我们，那也是看见咱们生意势头大好，而你阿娘果断同意，那是心里早就认定了，咱们花满珠本就是要做大的，日后如果拿下方圆，我们就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培育新种，还可以将其借给他人设宴办席用，那来日咱们的营收可就不只是一发了。
4: 办几发？
2: 很多发。
4: 行，那明日咱们带了钱即刻就去方圆。
2: 吕行头，
5: 何店主，何店主好眼光啊！只可惜来晚了一步，方圆啊已被花行收入囊中了。
2: 行头，你们花行的产业遍布整个长安，想必也不缺这一处园子，不知可否将它转让给我？
5: 那就算我肯转让你们的这些钱，恐怕也只够买方圆的一些劳务。
4: 吕行头，别瞧不起人呐，我们这里面装的可都是金铁。
2: 大夫，
5: 箱中金子是你的全部身家吧？找智库带的。
2: 如今行头是这园子的主人，这生意我自然要同您做。不知行头可否愿意一步到富贵楼，我们可以坐下来详谈。
5: 店主来长安不久，能从智库贷出这么多钱实属不易。不过你终究家资尚浅，私家园林可不是一般商户能够负担的。店主不如找一个小些偏些的园子。
2: 不瞒您说，这园子对我意义非凡，我只想买它，不知行头如何才肯割爱。
5: 在名品花卉的栽培上，你虽压了花行一头，但毕竟花行家大业大，店主应当明白，一个人再有才能，那也不能万事顺意。这个方圆我是不会卖的，失陪。
4: 要不我们找小春说说。
2: 不可，这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你情我愿，不能为难小春。没关系，反正已经等了这么久了，不妨再等些时日。
4: 那这些钱要还给智库吗？
2: 咱们就算不买方圆，花满珠的分铺还是要开的，既然这钱已经贷出来了，就必须想办法把这利息给

晚回来。咱们先把金子存上，去东市看看铺子。

0: 你哪来的闲钱弄这些？
1: 是不是姓何的那个贱人背着我偷偷给你钱了？

0: 后会让小厮送到您二位宅中。
1: 好。
2: 牡丹牡丹，小春调制的养颜膏卖得真好，咱们真是押对宝了。
3: 这效果非常好。
2: 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到，咱们花满柱第一家店开业的时候，盛意用他所有的积蓄，将这玉坠给我赎了回来，作为贺礼送给我。若是他还在的话，这家店应当由他来掌管，也不知道他眼下过得如何了。
2: 行了，先别想了。
0: 我知道，我就是感慨一下，没事的。
4: 何店主，有一位娘子托我将此物交给你，庆贺你开张大喜。
0: 多谢。
2: 你看
5: 看，改天我给你绣个十条八条，无论你种花出多少汗，永远有干净的。

0: 是只能求你将我的事告知家中，如胞弟六郎寻来，请你善待于他。
1: 不好，生意出事了。
0: 此生不舍，唯有两人，一愿你万事顺遂，二愿六郎身体康健。珍重，珍重。
2: 师父杜甫既亲来投案，怎么不下跪认罪啊？
3: 死者亡情，罪有应得。我虽杀了人，却是替天行道。
2: 口出狂言，真是疯了！来人！
4: 是。
2: 公堂之上，你还敢行凶不成？看你真是胆大妄为，天理难容！
3: 天理难容。

不识道的刀下鬼。选择干干净净的走。

明年春天，怀秀香会再次绽放。等那个时候，我再来看你。你呢？一定要经常到我的梦中。

0: 若是被李信看到我府中竟在焚书，又要写诗骂我斯文扫地了。圣义士夫之事被写成了传奇，乱人都编排他是凶狠毒妇，恨不得亲眼看到他被凌迟才解恨。我又怎能看到不明真相的人如此骂他、误他？
1: 所以，你把所有的传奇都买来烧了。

0: 生意泉下有知，看到你为他做的这些，定十分欣慰。
1: 我与他最后一次见面，他就站在那里，他站在那儿，同我说了许多。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我能好好的活到今日都是侥幸，不是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有多少像上瘾这样的人，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却没有人为他遗孤，为他叹惋。这世间女子，如同这杯盏一般，无论倒进去的是甜酒还是苦水，都要包容承受。而这执杯之手，不必问一句，就可以随意将杯中之物泼洒出去，将这脆弱的杯盏砸碎。
0: 你觉得执杯之手是男子？
1: 执杯碎盏的是男尊女卑的世道。
0: 亲手书写传奇，
1: 是我要以女子的口吻来书写圣仪的故事，让世人知道王情之恶，女子之不义。
0: 那结局呢？你想好了吗？
1: 秦文疑似，可是秦生义会在文中合理自立，余生快活。我希望这样的结局可以给同样受困的女子带来一丝勇气，让她们可以珍爱自己，珍惜自己的性命。而我亦会好好经营花满珠，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们女子也可以有一番作为。

0: 曾经我最敬佩的女子是小妮，觉得她是这个世上最洒脱的。如今见你，明明可以独善其身，却怀着一腔孤勇和满心的悲悯。
1: 我只是觉得天下女子同为一命，只有互相扶持，才能够自立生存。
2: 谢谢。
3: 欢迎再来啊！
1: 慢走啊！哎。
3: 最近没一个贵人来电话，之前有两个下了订的单子也都毁约了。这东市铺子的租金比西市贵太多，这样下去怎么办呀？大福，你帮我看着店，我去问问这些毁了约的主顾为何不要咱们换了。
4: 汤君，可是来买什么，还是要办什么宴席了？他香豪的五季生辰，你帮他挑几株稀罕的花，三日后送去欢迎楼。好嘞。
3: 汤君香好之人喜欢什么颜色？对香气可有什么忌讳？
4: 颜色越好，香气越浓越佳。
3: 明白了，您先看看这些。
4: 汤兄所言不虚，果真没什么人来牡丹殿中光顾啊。
3: 汤君可是听到了些什么？县主的未婚夫是不是前几日去找过你？这县主前几日拜访花宴，请来了全城的闺女，话里呀、由意无意的提点大家，谁要再敢来花买住买花，日后啊就梦不到牛郎府的大门了。这都什么事儿啊？是刘畅喝多了发疯。
4: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县主被迷了心智，摆弄不了自己郎君的心，就只能拿你来撒气了。翡智，我可看你面上才来的啊！
5: 知道了，你去挑你的花吧。
4: 大福，
3: 快招待一下。
5: 今日这单所赚，
4: 我给您选选花，
5: 算我的啊。
4: 这盘开的刚刚好。
3: 这个拿五分，好，还有那边紫色的，给我拿五分。好，新铺刚开就被县主这般打压，日后有何打算啊？这县主管得了贵人们买什么，但却管不了贵人们所去的消遣之处摆的什么花吧？更别说那些三教九流的市井之所了。这东市边上便是平康坊，除了平康坊，这全城有多少九四五方？
6: 蒋军怕是比我还清楚吧？
3: 危机意识商机，看来我这担心多余了啊！蒋军也算是我的和亲人，我知道，除了这欢迎楼，您还买了一家胡人酒肆。反正平日里都要布置，少不了鲜花，不若都凑合花满住订购，我可以给您比庞家少个一成。
6: 有便宜不占，自然不是我的风格。不过，我要两成。
3: 蒋军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还是一如既往的黑心。
6: 每月分红，我没多要您一分利，已经是通情达理了。
3: 好，那就便宜两成，说定了。

0: 芸娘的规定，每月月头我来送花，若是遇到节庆日印花束纷纷，我定会提前备好。芸娘还有任何吩咐尽管开口。
1: 听闻汤老太君席宴上的花备受赞誉，正好观音楼也想换一些花草陈设，不知牡丹可有什么巧思？
2: 我

0: 最是喜新厌旧，芸娘可否带我去楼上看一眼舞姬？物是每个灵物有自己的专属之花，演出之时鲜花随之变化，夜夜花色不同，可还算新鲜？此法甚好，可以试。请。你赏血口喷人，昨天的点心大家都吃了，怎么就你一个人长了疮疹？芸娘。
1: 害你，你是不是连续几日睡前都没有好好净面？
2: 我喝醉了，你失望了。你们每日都要涂抹妆粉，若夜间偷懒不洗净入睡，翌日脸上妆容未清，便又附上新的妆粉，循环往复，这张脸怕是要不得了。
3: 姐姐们，这妆粉磨得粗糙，含铅甚重。
4: 若是日日使用，这脸只怕只会越来越糟的。楼中女子献舞必得上妆，好的妆粉造价昂贵，日日都用，哪能用得起啊？
5: 如今有了平康坊和城中歌舞坊酒肆的单子，东市的铺子再无必点之忧了。
3: 就是营收还是比之前少了40%。县主的掣肘之事暂且无解，咱们还是将心思放在这上面。我们吸引更多的百姓前来采买，这样西市的铺子也能更上一层楼。
6: 没想到牡丹花云楼走了几遭，就发现了新商机。
3: 这人中身上下呀，有许多生意能做呢。你比如说，咱们洁面沐浴要用这个枣豆，沐浴以后呢，要铺香粉。 头上要抹香泽，咱们女子出门会有，还要抹上妆粉跟口脂。你看这个小枣豆啊，在西市上也有的卖，但是对于平头百姓来说呢，还是太贵了。若是我们可以研制出更加便宜的枣豆，岂不是可以惠及更多的人？
5: 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千金坊记载的枣豆配方加以改良。好啊，那可太好了。
7: 以前家里没钱，我阿娘常常舍不得用枣豆沐浴，把家里仅剩的一点都留给我。那时候我在想，要是这枣豆能便宜点，那就好了。
8: 我经商的初心就是希望，无论贫寒富贵之人，皆能有一遇美景可赏。但是蒋朝阳有句话说的没错，这大多数的人都为了生计而奔波，根本无暇欣赏这鲜花朵颜悦美。
7: 养花需要仔细耐心，就拿我来说吧。
3: 平时出门行医，累了一日，回家便就不再想伺候花草了。我曾经偏颇地认为啊，这美只有一种样子：熟不知，面如洁净，气味清新，便是百姓的爱美之心。这万千的百姓，本就是咱们花满洲最大的主顾。只要咱们将这梳妆之物做好，打响铃声，让全城的百姓都能用得上，这来日，不论是县主、公主为难，哪怕。

0: 我身上可没有你这种富贵逼人的熏香味儿。
1: 昌鱼，过来。
0: 张晋，我身上熏香味儿很重啊。
1: 没有啊，也可能是我跟着郎君时间长了，习惯了。郎君，你闻闻我，看我身上香不香？知道沐浴了？大福啊，给了我3颗枣豆，还让我用完之后告诉他，看更喜欢哪一个。哼，人家那是拿你试毒呢，他傻乐。
2: 那我也没见何娘子给您一颗呀，
1: 我可听大夫说了，何娘子这几日到店里打扮得极为隆重，擦香粉，抹香泽，妆粉口。

0: 汁，哎，一个不落。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女为悦己者容。
0: 哎呀，也不知道何娘子这几日在店里是遇到了哪个温柔体贴又会说话的好主顾啊。

0: 我了。
1: 我是来提醒你，趁早把赌金备好，莫要耍赖。
0: 我又不嫁人，准备那玩意儿做什么？
1: 哦，那你把自己画成这样，是做什么？
0: 花满珠要推出梳妆之物，我这张脸当然要首当其冲了，我得一一试用。这赌金就别惦记着了。还有，日后你若是再敢吓我，我就把那后门给关上，让你一口宵夜都吃不上。

0: 自从陈朗上任东都留守，从前效仿陈氏暂停的士族啊，多有收敛。洛阳的农户都收回了自己的田地，兢兢业业呀，只待秋收了。
1: 这陈氏之案牵扯众多，却还是没能发现他们与宁王勾结的实证。
0: 你这阿兄啊，太过狡诈，把自己切割得干干净净。不过，天下安宁靠的是官、田、财、军。如今暂停的贪官已被我们悉数剔除，国库日渐充盈，我们的筹划已大有进展。接下来，只需集中精力应对这最后一步，向宁王问罪，指日可待。
1: 县主与刘畅重订婚约后，宁王与氏族大家多有阻挡，如今他终于按捺不住了，想要插手官员的任免。若我们此时拦得太紧，只怕他会生疑啊。
0: 与其费力阻拦，不如直接送他一个。
1: 莫非你已经想好了位子？
0: 诸道转运副使，
1: 户部胡侍郎被撤后，换上的是陆楚。转运副使握有实权，但有陆楚盯着，定不会掀起什么风浪。
0: 没错，若对方真有什么行动，更是直接将罪证交到我们手上。
2: 牡丹娘子与你配合默契，像认识多年一样。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多，你有没有替我好好谢过人家？
0: 何来的默契？是我计划周全吧？他那个人啊，千恩万谢，不抵一块金子收留。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

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

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0: 我们是来自那就是聂荣县人民法院，我们这边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我们用双脚丈量广袤的高原大地，把公平正义送到草原牧区的千家万户，以代代继续传承司法精神。聂荣县是牧区，所以地域比较辽阔，人口也比较分散。牧区的话，住所也不是很固定，有时候会在冬季草场，有时候会在夏季草场。有的地方又信号比较差，所以找当事人呀，这些都比较困难。流动法庭是为了解决偏远群众打官司难的一个实际问题，为偏远地区设立的一个移动型的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西藏聂荣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拉措素、被告拉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流动法庭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可以开展法制宣传，也起到一个预防各类刑事犯罪或者民事纠纷这样的一个主要作用。在牧区的话，流动法庭是很常见的，然后被牧民群众也会亲切地称为司法轻骑兵。
1: 山与山之间喊得硬，人与人之间看得清，特别是扛在肩上的国徽照耀着曲折的山路和每个人心中公正执法的天平。

0: 这是一行活跃在大山深处的法院人，他们要到达对面的村庄，组成个性化办案的流动法庭。院坝里开庭，邻居们旁听，审理一案，教育一方。自从披上这身法袍，与大山结为不离不弃的远亲，朝九晚五的常规就成了朝五晚九的约定。手持法锤，胸带法徽，维护人民权益，守护一方稳定。
1: 法院的话，平常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然后化解矛盾纠纷，调解民事案件，开展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起到一个居中裁判、定分指证的一个作用。通过开展系列工作，然后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 今天我们就你们两个这个买卖合同纠纷组织一次庭前的调解。
1: 我们基层法院各类案件的话，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就比较多。我自己接触到的这些案子当中，调解成功之后，当事人握手言和，然后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好如初，追索赡养费的老人含泪握着我们的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自己作为一名法官就感到非常自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起离婚纠纷，当时夫妻双方的话没有多大的矛盾，主要就是妻子跟婆婆之间有一点矛盾，法院通过一天时间进行调解，和好如初，然后互相道歉，调解完成之后还给我们法院工作人员献哈达表示感谢。我们办的不仅仅是一个案子，然后办的是别人的一个人生，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
0: 有这样一群人，国徽悬在头上，法徽别在胸前，法袍穿在身上，法锤放在手边。奋战的地方叫法庭，工作的单位叫法院，共同的名字叫法官。庄严的法庭上，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唇枪舌剑，办公桌前堆满了总也处理不完的案卷，立案、送达、调解、开庭、判决、执行，每天重复着单调的劳动，但每个环节都凝结着法官的智慧和心血。几十年如一日，用平凡的方式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自胸佩法徽的那一刻，我们便代表国家和法律；自身着法袍那时，我们就担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的生命里便多了一份壮志与豪情。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就注定要与责任、奉献联系在一起。
3: 那区聂龙县的话，也是属于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值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咱们保护条例实施以后，下一步在条例的这个指导下要怎么去开展工作，然后也是怎么去挖虫草，怎么去保护环境，这一块的话就在条例里面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1: 聂龙县法院的话，会结合法制宣传的时间节点，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法制宣传，发放宣传手册等，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普法工作是特别重要的，既能让老百姓懂法守法，也能让他们知道遇到事情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不盲目冲动，不走极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违法犯罪，同时还能拉近我们司法工作人员与群众之间的一些距离，让大家理解我们的工作，然后信任司法工作，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让社会的风气更稳定、更和谐。

0: 选择了法官，就注定要与清贫和孤独为伴，就注定要与纷争和吵闹同行。但我们从不后悔，因为我们深知三尺法台观社稷，一腔热血为人民，不忘为民初心，牢记司法使命。让我们用心血和汗水捍卫一方和谐，用一生托起公平正义的天平。
1: 聂荣这边海拔比较高，气候也比较恶劣，常年的气温都是零下几度，然后最低的话可能会达到零下27、29这样左右，常年会有下雪、刮风这样的情况，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所以对我们干警的话，身体的这个素质考验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从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份职业，我感觉这份职业是很值得的。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工作设施、工作条件这些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人民法院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是从未改变的。
0: 于苍茫高原守法治之光，于平凡岗位护一方平安，以法为尺，以心为秤，我们愿做雪域高原上的法治基石，用忠诚与担当守护高原群众的岁月安稳，山河清朗。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

0: 去的寒冬，寒冷、干燥、大风，厚厚的棉衣紧裹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不一样，再冷的天也得在操场上练起来。
1: 他们都是来自咱们那曲的11个县区选出来的四年级，他们是从四年级开始选出来的嘛，有些是刚到这个学校一个学期，有些是一年，这边有5年级和4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3 6 0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一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2: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3: 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4: 我喜欢攀岩运动，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5: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0: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6: 节无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6年1，下半年是8年3。
0: 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3小学，5、6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7: 我现在在色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斯呢？
0: 拉巴索南是5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育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

0: 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1: 陆军他们是牧区的嘛，这个对于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一步一步知道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索南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完成的。
0: 阻碍性也大，然后脸或者手会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腮。黑就黑吧，没有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个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斗，这样斗。我的话就有一点点玩的。
1: 临近期末考试，拉巴索南的压力有点大。
0: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就心情不舒服。这样的话就这样躺着，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1: 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许多和拉巴索南有同样梦想的人已经被录取，并开启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2: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这个时候要组合就这样撑起来，哎，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哎，对，哎，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好松哎，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好松哎，头颈活动，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古典式摔跤。啊，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只有这个。啊，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要往上顶，对，啊，下来再往前顶，对，啊，做摆动，啊，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
3: 我们是205级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
2: 对，往前，对，不错啊。
3: 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
2: 哎，很好。对，左边五次，右边五次，起桥要快一点，对吧？前面多接，赶快把僵尸腿打直了。哎，向后倒，哎，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哎，走，哎，对，哎，赶快直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哎，对，起来，
3: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
2: 对，不错，两个，对。

0: 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来，预备，一人五次，走，胖，对对，不错。再来，胖，对，不错。
1: 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说摔跤的话，他们这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
0: 站，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情况动作，髋关节停住了啊。
1: 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抓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
0: 哎，换人啊，一人五次。
2: 请快速来的快一点，速远距离久。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文科，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育。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
0: 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杖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哎，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手不准拿落空啊。
2: 我的优势就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
0: 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叠起来，往后倒，脑袋，哎，都是垫起来，赶快把脚，赶快把脚，好，再过来脚啊，拿过来，拿过来脚啊，对，没转体啊，喂，转体速度快一点，来，你来，你这想，脑袋给我，哎，腿打直，腿打直，对，哎，哎，对，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好松啊，哎，你们多练。 给嘛，小忙子在，好松哎，做转体，对，一放转体，哎，对了，这个做的可以。如果这种倒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两个肩着地的话，摔下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两个，预备，自己找人。 30秒，米歇尔·马尔达，混到，只有30秒时间啊。OK， 预备，对，抓起来，往前顶，不错啊，对，对，哎，不错啊，拿不住身，对，抓住他的手腕，反抓他，对，反抓，往前顶，对，还有10秒，往前顶，小不点。
3: 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角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出现双肩触垫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0: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 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你人家顶过来时，你一直这样退着的，看到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啊，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点顶不住的时候，看到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哎，对，再抓，拉起来，对，甩在我的手臂，反抓，对，哎，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 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好松啊！刚才着急拼坐，做的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这个他自然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插，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这个你做的特别好，啊，好松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看到没有？不要松，听到吧？ 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啊，抢腰，对吧？啊，今天是绝对力量，脚腕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在今天第一次报这个动作，说的特别好。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

0: 小孩都相当不错。
1: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索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0: 就在下面抓反手，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测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从来没有接触，也没基础，所以我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抱我的后腰，啊，所以他就没积极地转到我的后面，你转，我们测试试过，现在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躲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儿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等着，这样啊，这种没有天赋了，最起码的没有摔跤的感觉啊。现在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对，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
2: 谁？听听你，昨天就已经说过了，这个手臂要干什么？你得把位置上，这个也不错啊。刚刚你是这样的啊。
0: 我们还有测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是我们是反应这种电子性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的时候。打到墙上往上跳转一圈，我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走，对，这种做测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地力量，看想办法你抱我的腰提起来，我把我抱起来，你抱抱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日本同志日本，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3: 喜欢。
0: 哎呀，海拔高的小孩绝地力量是肯定有，但是它的柔韧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可能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还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性的速度性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摔跤选的是长度跟灵芝的，现在慢慢扩张到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0: 叫张旭平子，我来自纳曲市业余体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业余体校。
1: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0: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练教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2: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3: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嗯，放下下来以后，给他帮他们按摩，给他们买好吃东西呀、啊，就这样了。我以为你这就完了，没办法，这不能心疼，这一心疼就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那必须得过这个关，没办法。

本身是练摔，就是男子汉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吧？CS 的这个厂商，我要求是这样的，跑步也是，你这必须得，你跑400也好，800也好，啊，你的能力达到最极限以后。

才能下来。你的精神，体育运动精神就是要达到极限啊！你的精神什么，你的目标什么，那如果实在不行，我死在这个场上都我要练，这种感觉最好。

0: 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小孩本身下去的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是丑的，耳朵全部是这个样子。那没办法，是专业的嘛，练专业只有这样了。啊，所以说叫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啊，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肿的肿的大大的。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每天都在那搓。还有一个是扣打，哎，这都是擦，我这个是扣打的，啊，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身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啊！但是裁判也看不到，这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走，这小动作这样，看到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到没有？这种，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耳听力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我啊，
1: 两手单扣，想办法，看到没有？我们上摔跤
0: 就。提精神，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精神就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优秀运动员。
2: 我希望兄弟，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我就更喜欢那个兄弟老师。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学老师管得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3: 索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4: 用点力，用点力，可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运动生涯可能也有十几年吧。完了以后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然后像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
3: 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里。体育的心火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
4: 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着往前抱，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5、6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12、13岁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

0: 去发展，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啊。走啊，走走走，今天拉错，走半截。刚刚说的那个肘翻，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还不错，嗯，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完了以后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停，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三次，右边三次，完了上下交换，撑住撑住，阿里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浅，挪眼。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抓得紧的，跳起来，哎呦喂，好，跳起来，抓快跳起来，抓快。
1: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意志和勇气。
0: 说了摔跤会受伤吗？我说会受伤呀，作为运动员谁不会受伤啊？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啊，不能说啊、哦、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故事从未止步于一次跳跃，一次摔倒，或一次选择。在这里，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到专业赛场，更是从一个人的少年到一代人的青春，而他们一直在路上。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

0: 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3: 是，
2: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4: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落镇。
5: 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6: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好好，好好养伤啊！
1: 哎呦，
0: 哎呦，我听说你这个勇敢分子韩先楚受伤了，伤得怎么样？
1: 吴政委啊，没事啊，
0: 来来，快快！
2: 关居正那个破嘴啊，他说子弹不会永远绕着我跑的，这回让他说中了。
0: 嗯，看看，
3: 你大营长的命令，我刚才在路上也是听政委说的，还没机会宣布呢。
2: 当营长啊？哎。
4: 哎呀，你小子别激动，别激动，啊，来坐坐坐坐，
5: 这叫事事造英雄啊！啊，韩先楚，这一仗你不负伤才怪呢，你小子给我打疯了啊！你带领战士们一直追到敌人是屁滚尿流，走也走不动，是趴也趴不了了啊！这仗打得漂亮，听话，在这给我好好的养伤啊！哎，你记住，我吴冠先欠你一顿庆功酒，等革命胜利了。迎着咱们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这顿酒我一定会还上的。
2: 好，政委，你这顿酒我一定等着喝。
5: 嗯，好。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6: 大哥，大哥，大哥，
7: 大哥，前面有个村庄，咱们用不用先打打尖儿，印印马再赶路？
8: 不行，联合一支旗，必须赶到马步芳骑兵营。
7: 是，
8: 走。
7: 哎，政委，有情况，他是遇见马匪了。
8: 都别慌，一会儿听我指挥。
9: 是，
8: 走。
7: 叫
10: 刘震，
11: 韩先楚，
10: 你怎么上这来了？
11: 真是山不转水转呐，这回我们可又要在一口大锅里耍勺子了啊！
0: 好，我现在宣布。

0: 从现在开始，你调离
1: 守将团，
0: 到二十三团三营当营长，刘振和你搭档，他任政委。哈，
2: 看来咱哥俩又得一块过了，太好了。
3: 报告，
0: 进来。
4: 报告，吴政委，程营长让你赶紧回去一趟，西北军又追过来了，我们要赶紧撤离此地。
0: 好，我知道了。韩先生，兄长，在这好好休息啊。
2: 是。
0: 你们俩好好谈谈，那我先走了啊。
2: 是。
5: 韩一柱，我们就此告别了。到了二十三团，好好干，我等你好消息。千万不能给咱守将团丢人了。打仗的时候多个心眼，可不能再受伤了。
2: 是，
5: 千万要小心。
2: 是，保重。那行了。咱们赶紧回营里啊，组织一下吧。
1: 好，来，我来帮你收拾。
2: 好。
1: 哎，来，我帮你打绑腿。
0: 哥，哎，你当营长啊？
2: 听说了啊。哎，关雎州认识吧？
1: 关雎州嘛，大名鼎鼎，谁不认识？
0: 四大队的。
2: 对对对，昨天晚上支援我们的。
1: 我跟你说，这回你也到我们三营当七连连长了。
0: 连长？真的？哎，
6: 我上哪儿？不能把你给拉下。不对呀、啊，我还有一名爱将呢，
7: 熊二炮嘛，早就帮你想到了。上级给我们安排了个迫击炮排，我想啊，这排长就是他的了。哎
2: 呀，太好了，看见没有，这个政委啊，贴心呐。
1: 人家吴政委不是说了吗？只要是你韩先楚的爱将，都可以跟我们一块走。
8: 特派员呢？
9: 正是。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8: 马家军骑兵营营长马云彪。
7: 马营长啊，自己人，走吧。
2: 部队要归瑞河，可得抓紧时间准备啊。
7: 是啊。
2: 哎，这马是怎么回事啊？
10: 韩营长，这是吴政委的马，交代给你骑。
2: 那怎么行啊？这马给我骑，首长骑什么呢？
10: 首长交代的事，我必须完成。
0: 哥，咱就留着骑，以后再说呗。啊，
2: 骑什么骑？这马就首长的两条腿，没了马怎么办呢？行，赶紧给首长送回去，直接命令。
7: 是。
2: 先走吧。
8: 你们胆子挺大呀。不是我叔叔电报通知让我接你们的，你们早就被我的兵给突突了。
9: 你面前这位可是中央派到西北剿匪行营的吴特派员，你见到吴特派员居然不敬礼，
8: 派头挺大啊。行了，我叔叔说了让我接你们，这样，你们今天晚上去我的骑兵营过夜，然后明天一早我送你们去他的行营，好吧？
2: 通连，
7: 行。那就多谢马营长了，啊，那请前面带路吧。
8: 来，兄弟们，走！
7: 兄弟们，走！
1: 韩营长，过瑞河前部队要暂时休整一下，吴政委交代了，休整期间要抓好部队的后勤工作，准备好军需和粮草。
2: 是啊，粮食填肚皮，蒿草打草鞋，一样都不能少啊！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们营啊，有一个孟老抠。
2: 孟老抠？啊，
1: 孟发财呀、啊！
2: 孟发财？啊，怎么又和他弄一块去了？
1: 怎么你们认识？
0: 哎，政委，我告诉你啊，我们打工的时候，他当我包工头，还克扣我们工钱呢。
1: 是吗？
2: 我告诉你啊，他可是我们的老连长啊，当年。没少收拾咱俩。
1: 这个孟老抠还跟你们真有缘分。孟副营长，哎，来，来，
11: 政委，
2: 老孟，
1: 我给你介绍一下。
11: 哎，我给你介绍，我的兵韩先楚吧。啊，
2: 对对对，这是我老连长。
1: 不，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新来的三营营长韩先楚。

0: 三阳副营长莫发财准备到军需处去领弹药，
1: 有什么指示？
2: 继续忙吧。
0: 是，院长。
2: 好，好，好。老孟啊，咱们部队难得有这样休整的时间，你要把群众工作做好啊，尽快把粮草问题解决。
0: 是，
2: 啊，这个事儿你多费心。
0: 好吧，
3: 营长，我有个事情要报告。
4: 什么事儿？
3: 这几日咱们连日行军打，这打退了西北军之后，有好多战士鞋都磨破了，有的战士都打赤脚，脚底板都磨破了。
4: 这个事情是孟发财负责，是孟副营长负责的，他应该负全责。
0: 我是军事干部出身，搞后勤工作我不在行。
2: 你不在行你可以学嘛，马上组织战士们打好草，别草鞋，很快就得过瑞阳了，没鞋怎么办呢？
3: 你这什么态度啊？
2: 回来。我让你组织人打好草，编草鞋，你有什么情绪吗？
0: 现在全营中打，哪有人去当好草啊？你看看我的鞋什么样，我这脚跟战士的一样啊。
2: 爸，你有什么情况你可以向我这个营长反映吗？你闹什么情绪呢？
0: 你倒没什么情绪，你穿这鞋呢？嗯，
2: 这我这个鞋也是吴政委刚给我的，你要是有意见拿，你拿走啊，你拿走，我光是脚我不动情绪，什么态度啊？
0: 好了好了，你别嚷了，
5: 你吼什么呀？
3: 他这什么态度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现在压不住他，那以后你怎么管理他呀？你怎么管理其他兵啊？我跟你说啊，你得关他禁闭。
2: 你要是再敢废话，我关你禁闭。

0: 哎，孟副营长呢？
1: 在屋里边呢。
0: 营长，哪来这么多草鞋？
2: 昨天晚上孟副营长带着我们熬灯油，给全连战士编了100多双草鞋。你看，他看那手，都磨破了。

0: 活该啊，谁让我管后勤呢？哎，
1: 哥，关的禁闭了呗？哎，你现在压不住他，你这营长以后就得被他这副营长压着，你知道个屁！

那个，你要是看得起咱兄弟，你就干；你看不起，你自己看着办。谁啊？啊！啊！啊！

0: 来这边啊，
1: 他们
2: 在咱们这一亩三分地上，那是吃尽了骨头，是不是？
3: 是。
2: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啊？
4: 为什么呀？
2: 看见没有？我们有战马。
3: 战马。
2: 我们有马刀。
3: 啊！
2: 我们还有德国造的炉子，是不是？老魏，这样，你要是把这酒喝了，啊，兄弟，我就跟你一起打红军。
5: 好，既然马营长都说了，那我干了。
2: 够义气，漂亮！妈了个巴子！哎，弟兄们，你们给爷打的小样羔子呢？啊！
6: 团长来了！
2: 你赶紧的，
7: 走！是在那边，
2: 这儿，来。你切开，好，这样啊，你们跳个舞，啊，跳舞，给特派员跳舞，谁今天晚上舞跳得好，爷今天晚上就放谁回家，怎么样？跳啊！
8: 要身材有身材，
2: 你看看怎么样？给你挑一个。
9: 马营长，我真的不行了，你有点喝大了。
2: 哎，没事，我跟你说，以后给你挑一个
9: 彩长。
2: 到
9: 那个不错，那个是扶我回去。
10: 是。
9: 马营长，
2: 怎么走了？哎，
9: 你轻点吧，我真的不行。哎，
10: 马营长，告辞了。
2: 哎，哎呀，行吧，你早点睡，早点睡。哎，兄弟们，你们看看啊。
10: 这哪里还是军人，简直就是一帮畜生。
9: 他们本来就是一帮畜生，哼，西北流氓。
11: 但是我们还指望这一帮狼去咬红军呢。
2: 走吧，
10: 走，慢走，大哥。
12: 翠花，
13: 哎，
12: 混真，我出去探听一下消息，你们两个可千万别乱跑啊！今晚咱们就出发，我先走了。
13: 姐，早点回来。
14: 好。
12: 哎，便签该交了。哦，俺出去一趟，回头就交。啊，回头就交。
14: 啊，行，那快点啊。领这俩漂亮姑娘，还能缺这个钱？

0: 翠花，我想你姐这次交完店钱，她身上的钱肯定不够了。是啊，要是我们再找不到我哥他们，我们就只能睡大街上了。我有个办法，但是不知道你敢不敢。
1: 唱戏，唱戏，我又不会唱戏。没关系，我来教你。你唱女生，我唱男生，咱俩一起唱《柳暗花开》，怎么样？
0: 那我们去哪唱？去县城。干嘛跑那么远去县城啊？县城有钱人多嘛。嗯，那就去试试。
2: 团长，共军25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渡过瑞河，所以

0: 我现在必须到西北剿匪，去见杨虎同将军。啊，还有令叔马掌柜。对呀，我把电台和电台长，这样你和南京政府就能直接联系上。行，那个打仗归打仗啊，照吃照喝照玩赶妹儿，是不是兄弟们？
1: 是。
0: 特派员。我们这个马家军呢，是红军的克星啊，最好了，
1: 啊，能让我们多捧些南方小娘们儿。
0: 你看看那么多南方来的赶妹儿，哎呀，看着真让人眼馋呢。
2: 那就要看马长官自己了啊。嗯，行了，我们走了，兄弟们，走了。
0: 啊，不错啊，不错不错。
3: 我这里像海国，好有一比呀。大姐，哎，
0: 大娘们还真是挺嫩的。
4: 云长，比你那俩南方小奶妹儿咋样？
0: 还真是没法儿。
4: 胡大长，你是不是看到那俩女子了？
5: 放屁！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好像在哪见过。
0: 哎，姑娘，来，老爷这儿来。
6: 谢谢大爷赏。
0: 哎，不客气，这是给你的啊。
6: 真是
0: 你。好。这个也不错啊，小妹妹，这个是给你的。哎呀，还是个小辣椒啊。嗯，不错，爷就喜欢你这样的。哎呀，真好。来，都给你了。这样啊，你们俩就别走了，跟爷吧。
5: 爷
0: 带你们去个好玩的地方。哎，来，哥，来，
7: 什么？马局长。
0: 哎呀，你怎么在这儿？
7: 凑巧。出手就是大，走，兄弟，请你喝酒去。哎，
5: 还在这儿干嘛
7: 啊？
5: 两个臭戏子，拿了钱就赶紧滚
0: 啊！哎，散了，
5: 别看了，别看了，
0: 走了，
7: 喝酒，喝酒，
0: 喝什么酒？
5: 还打不打猎？
7: 打什么猎？喝酒？
0: 你懂什么？废话，当然得打了。你说打完了以后，晚上送老子房间，你听见没有？
5: 好嘞，你等着瞧。
8: 小姑娘，你真行，这下大姐再也不用为我们路费发愁了。
6: 是啊，这一路上都是姐妹们商量，就一定给她。

0: 筋还有宰牛刀，这两个小羊羔还有迎来千日之马。
1: 羊羔太嫩了，他被你吓坏了，吓坏了就不好吃了。
0: 妈了个巴子，还是你小子懂老子心思啊！驾
2: 驾
3: 驾
2: 驾
3: 驾
2: 驾！

0: 手，这些都是我们的钱，全部拿走吧。你们放了我们，不要伤害我和妹妹。
1: 妹妹，
2: 姑娘，我告诉你，钱呢，我们要；人呢，我们更要，是不是？
3: 是。
2: 这。
3: 是。

0: 你没事要干什么？走走走走走！放开！放开！这可咋办？这可咋办呢？他要是死在这儿，可咋办呢？菩萨保佑保佑保佑！可千万别死在这儿啊！
1: 你醒了，多躺会儿吧。不行，得去找俺兄弟。只有他，才能救翠花和萧姑娘。你这身子骨走得了吗？
2: 走得了。
1: 放我！
2: 你要干什么？
1: 啊？干什么？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开始，你就是爷的人了！你别过来！放开我！放开我！
3: 马营长，
1: 特派员和马长官电报。小王八蛋四眼，你他妈成心坏老子好事是吧？滚！
3: 马营长，
1: 军情火急，急什么急？你再急要老子急吗？马营长，
3: 马，
1: 你个头马！你再把老子毙了你！
4: 你站住！你要敢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1: 姑娘，这寻死觅活的女人，老子见得多了。哎，那个，啊，
4: 你看那些南方那个小嘎们性子烈不烈？
1: 不照样被老子收了姨太太吗？啊！来，
4: 不信你就试试。
1: 来个靶子，试试就是，来呀！

0: 军医，军医，给老子滚进来！快快快，看看看看！
1: 他妈的，马营长，共军要渡瑞河，特派员和马长官命令骑兵营火速追赶。

0: 河情况怎么样？
1: 刚才这场大雨势头太急了，把我们部队阻隔在这儿了。
2: 223团三营的韩先属部
1: 已经过河，
3: 命令韩先总占领河边阵地，掩护军部机关过河。
1: 是。
4: 这雨下得好，真是天赐良机呀！看看，这一条河正好把25军的主力全部隔开了。
5: 此时正是全军共匪的最佳时期呀！
6: 是啊，在这种情况下，要特别警惕敌人从后面的王母公园追上来呀！
7: 是啊，吴政委在后卫，他的压力很大。
4: 命令。
5: 208团
8: 到，
5: 迅速向王母公园突袭前进。
8: 是，
5: 骑兵团
9: 到，
5: 你部迅速推进到

0: 记住，动作要快，下手要狠。
1: 是。
0: 同仁们，现在为党国建功的时候到了。
2: 消灭共

情况怎么样？敌人距离运河不足半里了，看来情况十分严重了。哎，马上向军部汇报，坚决阻击追击我们的敌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敌人靠近运河，命令部队就地。

渡河还是很困难的，是啊。

0: 手动广航，鹰叫师傅，谁也不许轻举妄动。正面，听令，坚守阵地，跟我来。
1: 是，坚守阵地。来。

0: 娘吧，也饶你们一条小命。
1: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2: 同志们，宁死不当俘虏，不投降！
1: 妈，
3: 队长，
1: 刘总。

住，整个二团团，严正和给我找，不行你就待着，你要把赵伟给我找回来。

我祈求带领三营给吴政委首领。

0: 有几身军服，还有公文包，公文包里只有一个本子和一只自来水笔。这么大的官，连块银元都没有。
1: 你们更加想象不到的，吴焕先同志出身富家，家里有近百亩土地和一个店铺。土地革命中，他信奉共产主义，毅然投身了革命。他说服了自己的父亲，在自己家门口，当着农会和乡亲们的面，将自家的房屋、土地契约和所有借据全都烧毁了。他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们永远的楷模呀。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

0: 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

0: 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4: 都说人老多喝黑无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个无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

0: 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你怎么这么傻呀？把自己伤得这么重。
1: 我不这样，就让那畜生给糟践了，那样我还不如死了呢。
0: 我们女人啊，都这么苦。

0: 马营长在瑞河刚刚打了场胜仗，打死了共匪25军政委吴焕先。昨天他和特派员一起去了剿匪总部受勋去了，今天回来就准备迎娶你们，洞房花烛，双喜临门。记着，小指头拗不过大腿，小羊羔斗不过野狼。因为我和你们是同乡，马营长让我过来和你们俩商量商量，这新娘谁先当？
1: 吃吧，白面馒头肉夹馍。
0: 吃好了，好好想想。我过来再找你俩商量商量。这馒头还挺好吃的。

0: 副警长，您来了。
1: 还是一点什么都没吃啊？
0: 是啊，这三天了，一直都是这样。

0: 这吴政委的牺牲啊，对他打击也实在是太大了。
1: 是啊，他十几岁就跟着吴政委闹革命，情深意切。
0: 是啊，得想个办法让他振作起来。
1: 是啊，
2: 吃了他有了力气才可以逃出去。你看这是什么？今夜可逃，谋策后有马。小姑娘，我们有救了。
3: 报告，外面来了一个妇女，说是韩营长的姐姐。
4: 哦，是韩先敏大姐。
5: 徐副军长。
4: 大姐。
5: 姐，这是咱们徐副军长。

0: 徐军长，
1: 老吴他
2: 吴政委牺牲了。他牺牲的前几天还惦记着鳄鱼碗的乡亲们，还惦记着您呢。
3: 这多好一人呐，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鳄鱼碗的乡亲们还指望着他带着25军打回去呢。
2: 大姐，老吴不在了，还有我薛海东，还有25军的战士，我一定带着鳄鱼碗的子弟兵打回老家去。
3: 好。先楚呢？
4: 哦，大姐，你看，这吴政委的牺牲对他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这3天3夜都没吃东西了，现在都没醒呢。
2: 老吴在他心里就是一座山呢，现在山倒了，可他……啊，大姐啊，你得好好劝劝他。嗯，
3: 好，我劝劝他。我自己的弟弟啊，我知道。
2: 啊，那好。等他醒了，你跟他谈谈。我军部还有事儿，得赶紧赶过去。
3: 嗯，
2: 好啊，走了，走。
5: 哥，哥，你醒醒，咱姐来看你了。
3: 弟呀，你这是咋了？
5: 哥，哥，哥，咱姐来看你了。
6: 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哥，咱姐特意从老家来看你的。
3: 你好点没有？
6: 姐，这么远的路，你一定遭了不少罪吧？
3: 姐想你呀。
6: 对了，你还记得吴先生吗？
3: 我记得。
6: 吴先生走了，他牺牲了。
3: 我知
6: 道。吴政委没了。
3: 别哭了啊！别哭了。哎呀，别哭了。
6: 吴政委没了。
3: 是啊，吴政委没了，你就更应该快点长大了。
6: 我以后再见
3: 了。别哭了，别哭了呀。哎，韩先闯，你老这么躺着算什么呀？哭有什么用？你从小在姐的心里就是条汉子，是汉子就要有仇必报，是男人你就给我站到地上来，拿起枪去给吴政委报仇。你妹妹翠花和小姑娘被麦家军的骑兵抢跑了，你是男人赶快给我救回来呀。
5: 哥，就是杀害吴政委那些人干的。
6: 姐，你们在哪儿遇到他们的？
3: 城外。
7: 这帮狗杂种，快举手
5: 走。
7: 几个队伍？
5: 是，
7: 走。
3: 几天没吃饭了吧？
7: 没事，姐，走。

赵少棠已经都弄清楚了，现在哪里一定要带着一队人，已经去守训了，正在回来的路上。现在营地里张灯结彩，在准备和翠花合马林彪的婚事呢。你说这侯翠花这不捣乱吗？他来这儿干什么呀？你再说一遍。他来不是为了招你啊。这样，一连、一连、二连，帮他的营地给我端了。 我的三连，在路上打他的伏击，没关系，他们骑兵只要不在马上，还不如步兵呢。只要枪声一响，他肯定会进我们的埋伏圈。你记住。

0: 一定要把翠花和小姑娘救出来，
1: 明白？
0: 三连呢？三连，跟我走。
2: 一连、二连，准备。

0: 记住，留着落腮胡子的就是马玉彪，这次一定要把这畜生给他击毙了。
1: 是，
2: 赶紧过来，快点啊！
3: 那个拿个棒子棍来。
1: 收着。
0: 来吧，准备。其实啊，什么勋章不勋章的，啊，什么升官不升官的，老子一点都不在乎，你知道吧？哎，咱那车上啊，那2万贯大洋，那拦着多实在啊！
4: 你看。

我这打起来，你俩跟我走，一会儿趁乱快点啊！别犹豫了，快走的话一会儿来不及了啊！ 一会儿机灵点啊！

0: 你给我出来！
1: 关锦州，
2: 到。
1: 怎么样？找到翠花和萧姑娘了吧？
2: 都搜遍了，没找到人呢。
1: 奇怪呀，他们去哪儿了呢？关主席，
2: 是，
3: 快走。
4: 下，下，下，下，
5: 下，下，下。
6: 去，
7: 姑娘。快走！我只能把你们俩送到这儿了，你们两个多保重。
8: 多谢恩人相救。
7: 咱们都是同乡，不用这么客气。
8: 可是都不知道大哥姓甚名谁，日后好报答。
7: 在下火犬桑，湖北襄阳人，敢问两位姑娘芳名？
8: 我叫萧芬章，湖南人，她叫何翠花，湖北黄麻人。
7: 现在兵荒马乱的，你们两个弱女子孤身在外，实在是不安全。哎，不如跟我一起去投奔我大哥吧。
8: 你大哥？
7: 我大哥，他可是咱们黄麻地区的翘楚，日后有什么事儿，他一定能帮得上你。
8: 你大哥是谁？
7: 吴富贵，他现在可是国军的上校特派员了。
8: 哎，翠花，
7: 翠花姑娘，你怎么了？
8: 小姑娘，快走吧。
7: 哎，姑娘，你现在不能走，你身上还有伤呢。
8: 小姑娘。快走吧，别管他。
7: 姑娘，
8: 走。
7: 哎，
9: 韩英卓、李芳，来，你们俩过来。
10: 是的。
9: 饭后，我们要立即向东北方向开进。

0: 你们两个营做先遣队，提前半个小时出发，先期到达永平的永宁山，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同志，还有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同志会合。这两个同志是中共陕北的主要领导同志，是专程来迎接我们红二十五军的。
1: 是。
2: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经过长途跋涉、孤军奋战，冲破了敌人重重包围，踏上了陕甘边区的土地，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也是唯一一支在长征结束时比原来壮大了的队伍。韩先楚率部随红二十五军主力与陕甘红军在陕北延川县永平镇胜利会师，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徐军长，你们一路辛苦，谢谢。我代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陕北红军，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
1: 谢谢。
0: 这是程政委。
1: 程政委，
0: 你好。
2: 你们一路辛苦了呀。
0: 哎，这一路上很惨烈，但是部队打得非常顽强。
1: 这孤军奋战，难吃久啊。今天我们会师，将来我们再与中央红军会师，那就如虎添翼了。
0: 蒋家王朝欠咱们的这笔血债，一定要给他讨回来。烈士们的鲜血不能白流，你们的到来，无疑是壮大和巩固了咱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你们已经为了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顺利到达陕北，铺平了道路。历史一定会记住今天。1935年9月16日，一个让我们等待了很久的好日子。 对，你们哪一位是徐海东同志啊？
3: 我是徐海东
0: 。哎呦，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你好，我是程总啊。你好，子华同志，你们一路辛苦了。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子丹。
3: 是刘主席，刘主席。
0: 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转战鄂豫陕甘40省万余里，你们一路过关斩将，打出了红军的威名。 现在提起你徐海东、徐老虎的名字，东北军和西北军都很害怕呀。海东、子华同志，你们到家了，欢迎你们回家。

0: 我们陕北红二十六军和你们红二十五军会师之后，经中央西北工委决定，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三军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新的联席会议决定，任命你徐爱东同志为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为政治委员。
1: 我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刘志丹现在这儿表过态，我一定会服从你徐海东、程子华两位同志领导，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胜仗。
2: 我们一起接受中央的领导，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打大仗，打胜仗。
3: 两军握成一个拳头，不打胜仗不成啊。
2: 子丹同志啊，我们找了个大食堂开会啊，
4: 这可肚子都饿。

0: 饿得呱呱叫了，你也不请我们吃个饭呢？
1: 吃饭的问题我早就安排好了，请吧，二位，来，请。
2: 哎呀，孙三同志交代我们，从陕北红军抽调了60名炊事员，给红二十五军的准备了面鱼吃。啊，你们看，
3: 陕北的面人那可香得很呐！来，赶紧盛吧，赶紧盛啊！
2: 哎呀，来，我们也来两碗。
3: 香啊！
2: 刘政委，
4: 到，
5: 首长。
1: 你们一个营长，一个政委，替战士上哨，让他们去吃饭。你们俩都是好样的。
5: 应该的。
1: 来，把这个面人吃了，我们替你们站岗。
5: 不不不，那怎么行呢？你们二位，一位是苏维埃的主席，一位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怎么能让你们站岗呢？
6: 是，这不合适吧？
1: 怎么就不合适啊？你们俩能够替战士上哨。我们俩为什么不能替你们？
6: 对啊，
1: 我现在命令你们，吃饭。
2: 是。
5: 几年前，我还一直在找咱们共产党的衙门，我老觉着共产党也一定有深宅大院一样的衙门口。今天见到你们二位，我再次证明，咱们共产党不但没有衙门，而且像你们这么大的首长，一点官架子都没有。真是平易近人呐！完全和徐军长、吴政委一模一样。

0: 眼看着一只脚都迈进陕北了，吴政委他
1: 是啊，吴焕先是党的好同志，他对我们党鄂豫皖苏区和红二十五军做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0: 我们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以后，改编成红十五军团了。你韩先楚出任78师232团团长，你是我们红二十五军培养出来的勇敢分子啊！现在当了中高级干部，光自己勇敢可不行，要把你的团队带成勇敢分子团队才行。
1: 是，
0: 要懂得知人善任，要爱惜军事人才，才能打胜仗，立足不败之地。
1: 是，军团长，你的话我记住了。你和吴政委都是我的革命引路人，以后啊，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0: 啊，要记住，从此以后你还有个引路人，那就是刘志丹同志。他建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我们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奠基人。
1: 是，以后一定跟着徐军团长、刘副军团长多打胜仗，迎接中央红军，迎接毛主席。
2: 报告，鲍军团长，两军会合后，我们吃的一直是陕北红军匀给我们的口粮，目前粮食紧缺，行军路上断粮了。
3: 是啊，粮食确实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0: 命令部队一边行军一边挖野菜，暂时充饥。
2: 是。
4: 啊，等到了延川县，我们再想办法吧。
5: 我们与陕北红军会师后，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主力红军发展为5000人。蒋介石十分害怕呀。
6: 嗯，

0: 调集了13个师又5个旅，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起第3次围剿。当地的群众也很害怕呀，来了5000红军，这么多人，要和他们抢口粮啊！嗯，目前我们的军需紧缺，马上要打崂山战役了，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对陕甘边的第3次围剿。 你们2322团是担任榆林桥、张春义战斗的主攻团，这次我们意在拿下东村、张春义、套通这些地主武装长期固守的据点，这些地方存有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如果能顺利拿下，就能解决我们红十五军团的给养，给当地百姓减轻负担。怎么样啊，韩县主，你这新官上任有没有信心呢？
1: 军团长。
2: 我韩县主不喜欢吹牛，你看结果吧。
0: 特别是张春义啊，这个地方是古代东晋时期大夏王朝凤翔5年，何连勃勃专门为了攻打后秦修建的一条官道，负责来行军和运送官粮，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战略的重要位置。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中央红军就要到达陕北了，我们要拿下张春义。
1: 迎接毛主席，毛主席要到了。是啊，
0: 中央红军已经过了甘肃，马上就要到我们这里来了。你抓紧时间准备。
3: 是，打下张村义，迎接毛主席。关营长，
4: 到。
3: 团长，团长，
5: 打张村义的主攻任务，我就交给你们了。要是打不下来，
3: 营长、政委。
5: 我全给你撸了，团长，你就放心吧。打仗我们什么时候含糊过？
1: 好，记着啊，粮草一定要准备充足，至少3天的干粮。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好，我到别的营看看。
5: 是，
6: 准备吧。孟营长，咱们就要打张村义了。 这主公的任务可给了咱们二营，我现在命令他准备2至3天的干粮。你才当几天的营长，就给我下命令了？你去问问营里的马夫，马背上驮的还有没有粮食？这2天都是吃的野菜，你不知道啊？就是因为吃的是野菜，我才让准备粮食啊！ 这要不然到时大仪仗了，战士们没有体力，怎么打赢啊？你把我吃了吧，粮食搞不来，我也没办法。怎么说话呢？你活人能让尿憋死吗？啊，你想办法去征粮啊！一个军团来到这里，穷山恶水，你叫我到哪儿去征粮啊？
7: 孟和彩，你怎么那么多借口啊？我告诉你啊。
8: 征不来粮，我关你禁闭。不用你关，我自己关我。你。
9: 连营上干部，每人1份。
10: 是。
5: 团长，这他们在外头干嘛呢？不会杀战马的吧？
10: 没办法，部队马上要攻打张村义了，粮草不足，所以我跟政委商量啊，把这几匹战马给杀了，煮熟晒干，争取给你们主攻部队每人1份啊。团长，我得给你反映个事儿，这孟发财不听我命令，跟我撂挑子，我指挥不动他。
5: 怎么了？我跟你说。
9: 我让他去筹措金粮，哎，他不听我的。不对呀，刚才供给处的同志还跟我说，你们二营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还要表扬你们呢。
5: 表扬我们？啊，表扬什么呀？
9: 啊，你不知道啊？人家孟发财给每个战士准备了2双草鞋，早在陕南的时候就偷偷的攒了2袋子炒面。
5: 有这事儿？
9: 你都知道什么呀你？
5: 没人告诉我呀，我不知道啊。
9: 你说你一当这个营长吧，就想着怎么整治人家，他当然跟你打埋伏了。回去了解一下。
10: 是。

0: 哎，回来。人家孟发才是老同志了，别老看着别人缺点，有什么事儿啊，多商量，多向人请教。知道了，快去吧。
1: 放心了，
2: 罗排长，
3: 到。
1: 咱们这孟副营长去哪里了？
3: 他自己关了自己禁闭，我去请他出来。他说关营长说了，搞不到粮食，就关他禁闭。他完不成任务，只好自己罚自己了。
1: 他把自己关哪里了？
3: 炊事班驻地，老百姓牛棚里。
4: 怎么回事？
5: 马仔咳血六七天了，发高烧，也不让向营里帮了。
4: 咳血？
6: 王梦，中枪塞。
4: 王梦，王梦，你没事吧？王梦，
6: 前去咋着？不要管我，大省长要紧。我生是红军的人。红军的鬼，
4: 卫生员到，你马上通知卫生队派一个军医给他留下。
7: 是，
4: 王梦啊，王梦，你放心啊，打完这仗，我一定把你接回去，听到没有？你就安心养着吧啊。
8: 报，王团长，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4: 好，知道了，人我交给你了。
7: 是。
4: 出了问题，我拿你试问。
8: 是，
4: 走。
7: 哎，
9: 你受了老妈，
7: 照顾好他。
4: 同志们，让大家饿着肚皮去打仗，这不是我韩先楚的个性。让大家吃野菜，去冲锋，去陷阵，也不是我的初衷啊。但是。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管后勤的孟副营长因为没有解决好粮食问题，自己关自己的禁闭，病倒在柴房了。我想告诉大家，离这不远的张村驿，我们发现了敌人的军需库，那儿啊要什么有什么，只要打下他，我们就可以吃大餐，好不好？
10: 好。
4: 打下张村驿，同时还可以解决中央红军毛主席他们到了陕北的粮草问题，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4: 好，下面请参谋长给大家分配任务。
11: 团长已经讲清楚了，打下张村驿，一起吃大餐，出发。
12: 张村

0: 团长，好险啊！炮弹再差一毫米就把你头骨给打破了，你这是万幸，万幸啊！
1: 哎，铁里啊！
0: 哎，团长，
1: 你说我这个脑仁怎么这么疼啊？
0: 可能是炮弹给震的哦。
1: 参谋长，
2: 到。
3: 团长，
1: 你想办法给东北军发封电报。
2: 啊？团长，你说什么？
1: 人这个脑袋啊跟韭菜不一样啊，掉了就长不出来了。致电感谢东北。

0: 军的炮兵啊，给我韩先楚留下了这个脑袋。
1: 团长，这一仗我们各级指挥员轻伤不下火线，官兵作战勇猛，俘虏了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高富元及手下1800余人，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装备及辎重。上级指示我们对敌619团团长高富元实施思想教育之后释放，叫他回西安去见张学良。
0: 啊，上级这么做有深意啊。东北军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如果能够化敌为友，咱们在西北也算站住脚跟了。
1: 军团长政委和刘副军团长听到我们在战场上吹开放号，特意批准我们给全团战士每人发一听罐头。
2: 罐头？
0: 那这么说我们在战场上吹开放号吹对了。哦，对了，有一个人千万别忘了。派人千匹马把二营的孟发财给我接回来。
1: 是。
0: 这罐头呢，你再多留几罐，我希望他的伤啊能尽快好起来啊。
3: 是。
0: 哎，赶紧去。
3: 是。
0: 我也留一罐啊。哎呀，这脑仁怎么这么疼？
2: 团长，你失血过多，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好好好，
2: 快走快走。哎，
0: 再来一口，再来一口。哎，好，吃了药才能好得快啊。
4: 孟营长，韩团长把你留在司政部养病，还亲自为你吃药，你的待遇可不低呀。
0: 你首长待遇。
5: 老孟，你说这谁想到你能得肺结核啊？
6: 对呀，
5: 你发烧这些日子，那韩团长可天天守着你。嗯，
4: 团长，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可别把自己给搞垮了
0: 啊。没事，放心吧啊。哎，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照顾他吗？
4: 为啥？
0: 这家伙呀是我的老连长。哦，当营长的时候也是我的好搭档。
5: 是啊，
0: 我希望你赶紧好起来。
2: 是。韩团长，嗯，我关过你紧闭，还经常跟你穿小鞋，你不记恨我吗？
0: 哎呦，这么多年前的事儿你还记着呢？
2: 这记着呢。
5: 老孟，你挡着这谁都跟你是那么小心眼的，这韩团长可没想过要收拾你。
0: 哎，谁说我不想收拾他呀？我一直等着抓他的小辫子呢。主要啊是因为你工作做得太细了，没机会呀，急都急死我了。
7: 团长，开会的时间到了。
0: 啊，好，老孟啊，来，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罐头，别忘了吃啊，还有好货呢，拿着啊。另外，病好了以后，我给你调到团部当我的副参谋长，啊，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0: 留在我身边好抓小辫子呀！我抓住你的小辫子，你看我不整死你！开会，走。
2: 哎呀，老孟，你想想咱们韩团长啊，人家年龄不大，胸怀大呀。
5: 哎，我说你个老孟啊，我胸怀不大是吧？你赶紧病好了啊！病好了，我继续跟你没完。好养病啊！
2: 你瞧你小子这，
0: 行。行。
5: 死了。不对呀，二炮，你这旗下的有问题啊？
8: 没啥问题，有啥问题？
5: 不是，
0: 以你的水平，不可能这么快输给我的。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8: 团长，你说咱们红军到陕北来，现在已经站稳了脚跟了，我觉得我已经对得起你了，我就想着你能不能放我回家。
0: 是，二炮啊，你说的没错，咱们红军呐，现在的确暂时走出低谷，可是你别忘了，胜利的道路还很长啊。再说了，咱们俩

0: 死兄弟啊，你又是咱们红军的那么好的一个炮手，于公于私，我舍不得你走啊。
1: 是是是，革命低潮的时候，团长，我根本就没想过要离开你，我就想着我认定你了，我跟着你出生入死，患难与共。可现在咱红军与26、27军都汇合了，也算是站稳了脚跟，对不对？我就想着我
0: 二炮，你听我说啊，你是咱们红军第一个炮排的排长，将来呢还可能当炮兵连长、炮兵营长，甚至是炮兵团长。你不能走啊。
2: 当不当官我都没想过。
0: 那你为什么？
2: 我实话跟你说吧，你说我这当兵出来都这么多年了，路过家门口我都没回去看看我那70岁的老娘，我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行，不想走就不好了。
0: 这样吧，二炮，我给你一个月的假，你回家探亲。
1: 团长，你给我一个月，你也不怕我跑了？
0: 你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大路朝天走，跟着谁的队伍，老百姓能看得亮。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我放心。
3: 我韩先楚从小没爹没娘，这回啊，你就代表我给咱们老娘尽个孝啊！
2: 不，团长，这你也不容易，你别，不行。
3: 行了，拿着吧。骑上我的马，尽早回来。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

0: 包，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

0: 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